0: 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1: 飞机上来，飞机上来放一放。
2: 开始我们放点的时候，都是下面都去吃个饭，哪一股的哪一根子啊都没有什么根子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样去放点儿，一天到黑，真的不归路，但是那么子一事儿，家庭大人反对，你搞老乡回来整天一天还能挣个10分8分的，一受好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老板都及时驾驶。反正我们这儿就是老五叔叔县，他们到过了年过了十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来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座电影给他们带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带到一种娱乐啊。
3: 那时候放电影，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山路一走就是几十年，不过再苦再累，只要电影放进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觉得累了。
2: 那时候师傅讲的什么事呢？那时候他跟着人家的需求，临时上去。最好是历史要放，
3: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头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

0: 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5年和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上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2: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3: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4: 太好了，就是
5: 你做的挺逗的。
3: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6: 走路走路。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张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2: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3: 真的？
2: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哦，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7: 快来吧。
1: 太好了。
8: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2: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0: 150，
2: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9: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0: 你懂吗？
11: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2: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2: 150，迅姐你先来吧。
11: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12: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1: 嘿嘿。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12: 他应该超吧？
11: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3: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啊？
11: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12: 我，
2: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1: 不是
0: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1: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12: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2: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1: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12: 那你怎么也听到？
11: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啊。
1: 机构或者眼镜。
12: 我那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2: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3: 咋的了？
2: 谁对了？谁错了？
12: 我输了。
2: 你是多少？
12: 125。哇，
3: 1分5台。
2: 恭喜迅姐。

0: 获得一根鸡毛。
1: 凡凡，
0: 来吧，凡凡。
2: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1: 你整个果盘干啥？
3: 灯
1: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4: 165。
0: 这一根漂亮的。
4: 恭喜恭喜。
2: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4: 完了，你赢了。哦
2: 吼，应该是这个。
0: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1: 毛巾。
4: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啊？
3: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4: 行，走，
2: 来吧。
3: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
0: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4: 啊！行吧，哎呀，
2: 哎呀，218。呀，
4: 我赢，
1: 他姐姐，
4: 我赢。
3: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0: 获得一根金毛，
4: 谢谢。
0: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3: 那我选你。
1: 来，姐，20。
3: 20。
1: 姐姐，你选吧。
3: 你先选。
1: 我先选。
0: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1: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4: 对。
1: 你多少？
3: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1: 3、2、1，来。18呀！
3: 你
1: 说
3: 我真的？
1: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4: 赢了
3: ，yes。
1: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4: 哥来吧。
1: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0: 丽娟，拖鞋。
3: 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没那么贵。哎
5: 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6: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0: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3: 香薰，就拖鞋。
1: 哎呦我的天哪！
4: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1: 撸猫手套，
3: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1: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3: 多少？
1: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3: 谢谢哥，
0: 恭喜。
4: 啊哈！你还有几根毛？
1: 我呀、啊，拔光了。
4: 拔光。
1: 铁公鸡，一毛不拔。
4: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1: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4: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0: 玩个半飞小鸟，
4: 就听你的。行了，
1: 来吧。
0: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1: 来，
4: 2.5块，哎呦，哎，险胜。
0: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4: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1: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0: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1: 兄弟，一毛没有啊？
7: 一毛不拔吗？
1: 一毛没有，
7: 白手起家。
0: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4: 我是1.63米。
1: 哥，
4: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0: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4: 跟我差不多高。
1: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0: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4: 好，
0: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1: OK，
0: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1: 不可能的。
4: 对，
0: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

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

0: 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1: 是挨个找吗？这个？哎哎
2: 哎！你好，你接好没？
1: 14694。
3: 4548。
4: 四八。哎，
0: 怎么找到了？是突然拐了几步？
3: 那就看谁腿长了。
0: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2: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儿？
5: 你好，4548吗？
2: 对。
5: 有什么线索？
2: 啊，有线索。
5: 来来来，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怎么称呼？
2: 我姓吴，口天吴。哎，
5: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2: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你需要。
5: 你们表现。
2: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5: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2: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5: 先这样。
6: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5: 我没有啊。
6: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5: 我是闲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6: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5: 往那边溜溜达。
6: 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2: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6: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2: 不用这么严格。
6: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5: 什么呀？
6: 胶带在哪里？
5: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6: 还看，真是。
5: 这线索给谁呀？
6: 那谁快给谁呗？啊？
5: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休战，咱两口一起传。
1: 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0: 我们动，
1: 都别动啊！
0: 我们动。等一下，
1: 你先动吧。
0: 没有。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哦。你们。
1: 好。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2: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0: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刀。
1: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0: 是，对不对？是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对，
3: 那这个线索给你，
4: 让脖子感到放松。
5: 7426，你好，老板。
6: 啊，你好。
5: 你好，我想买两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6: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5: 当然。
6: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哎，
5: 当然可以。
6: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2枝，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金毛把它买下来。
5: 10个数字金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6: 那就开始了。
5: 好，
6: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了
5: 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嗯，
6: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5: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6: 确定吗？
5: 是不是老板？
6: 你确定？
5: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6: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
5: 碰一下，
6: 对呀。
5: 哦，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继续。
6: OK，
5: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6: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
5: 呦，真猜对了。
6: 对呀、啊，
5: 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oh, ，OK， 谢谢老板。

0: 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1: 请问您这是 C1469吗？
2: 对。
1: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2: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1: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2: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1: 外语角。
2: 对。
1: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2: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
1: 哎，
3: 朱迅老师啊，朱迅老师好。
1: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3: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1: Hola。
3: 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1: 好的，
3: 对，
1: 来，
4: 第一句 ，Hola。
3: Hola.
4: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4: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3: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5: Hello.
3: 4512是不是？
5: 对，4512。
3: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
5: 有线索。
3: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5: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
6: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3: 最便宜50块。
5: 对对对，
7: 来吧，
1: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7: 哎，
3: 这不就成了吗？
7: 是个好招啊。对，
3: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7: 对，我这条 OK 了。
3: 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7: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3: 好的，看看周围没人吧？
7: 没人，没人，没人，
3: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7: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3: 一样的是吧？2个，
7: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
6: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7: 好。
3: 好，您可以走了。
7: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10个，说着急忙。
7: 那就这样。
3: 错了，很遗憾哦，再来10块。你确定吗？
7: 确定。
3: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7: OK。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1: 哎。
3: 想一下哦。
4: 正确，
3: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您，
3: 很有语言天赋。
1: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3: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1: 太棒了！
3: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1: 真的吗？
3: 是的。哎呀，
1: 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没干过。
3: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1: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哦，这样的。
2: 对，
3: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2: 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2: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8: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1: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8: 太开心了，
1: 我挨个想逛一遍。
3: 是的，
1: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3: 对，
1: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3: 在我们义乌呢，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1: 是呢，
3: 是的。
1: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3: 好的，我
1: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3: 你要找这个，
1: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9: 天上地。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哦，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这首歌。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0: 共享吧，来吧。
1: 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0: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1: 你先告诉我，
0: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1: 啊，还要马形状的，
0: 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2: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3: 马，
1: 马，
3: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4: Hello， 你好，猜对了，你太幸运了。
1: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3: 什么？
1: 红色的亭子
3: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1: 不知道啊。
3: 亭子里面有大马啊？
1: 马里面有亭子啊？
3: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1: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3: 亭马。
5: 哎呦，在下。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6: 这是个充气亭子。
1: 真的吗？鱼圆不在吧？鱼圆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6: 60块钱。
1: 60？
6: 对。
1: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6: 可以，一个45。
1: 这
6: 条马一
1: 下。哎，这是支付宝吗？
6: 对，支付宝。
1: 谢谢。能充气。
7: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8: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3: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8: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1: 这事儿你擅长？
3: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的，
1: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0: 来试试吧。
3: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0: 来。哈，这个简单。无言雨落，心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3: 来。又开又唱。啊啊
9: 嗯。开下来。
8: 还开我。
0: 百年山河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3: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8: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1: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
3: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1: 大拉崩吧，
3: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1: 大拉崩吧，
0: 哇，还行是吧？
1: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0: 那我就有信心，
9: 来吧。
10: 太好了，不吃，去找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哒哒哒，如果中
2: 了红的。哒哒哒哒哒哒，稻香。
0: 稻香吗？
1: 没看进去啊！你哪儿？你哪只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
1: 了？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好、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4: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4: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刚。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7: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大眼镜的。
0: 谁？
7: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7: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镜的。是东西。
0: 东西哈、哦。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儿
0: 啊，你有点事儿，
7: 在六区找我。哦，
0: 六区找你。OK OK。
4: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8: 有。
4: 在哪儿啊？
8: 等一下。
4: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啊！哎，美女，你看我新不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8: 好的，谢谢。
4: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8: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4: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8: 谢谢谢
4: 谢。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9: 什么？
4: 光头强？
9: 光头强我不知道。
4: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9: 光头强不能卖的。
4: 不能卖？
9: 对。
4: 为什么？
9: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4: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8: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4: 它不错，它怎么卖？
8: 18一个。
4: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8: 7块，
4: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10: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6: 马呀、啊。
10: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6: 一共几个呀？
10: 一共你有多少？
11: 一共还有这
10: 多少钱一盒？
11: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0: 60一盒？
11: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11: 可以，一个45。
10: 60一盒？
11: 对。
10: 这咱就包圆呗。包
6: 圆，肯定垄断了啊！
10: 360再加三一百八。
6: 我钱不够了。啊？钱
10: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6: 跟你太好了。
10: 完、啊、你还我。
6: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算。
10: 走了。
6: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10: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
4: 见。OK。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10: 我找点酱。
4: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点。
10: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0: 啥呀？哪有1米5啊？
6: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4: 1米55，1、2、3，1、2、3，1、2、3。哎，
12: 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在干嘛？说1、2、3。
12: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 介绍就是用1、2、3介绍吗？
12: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 哦，36国语言。
12: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0: 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Please dear，先不，Dear morning，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0: 真棒！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务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 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2: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0: 世界的义乌。
1: 对，
0: 再见，
1: 谢谢。
3: 哪有红色亭子？
2: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 这个多长？多高啊？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1: 90公分？还有呢？两个吗？那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
2: 凑够义乌五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 小扇子。
2: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3: 就是160，三就160，
2: 多5公分，
1: 150是吧？
2: 对。
1: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3: 看谁来了？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1: 找到新线索。
3: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 可以用的。
3: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2: 君君，
1: 这个，
2: 你
3: 找着啥？这个吗？
1: 能够造风的义乌。
3: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
2: 那就是。 风扇，完事儿，
4: 行，
2: 完事儿，
4: 搞定，
2: 是的哥，走，你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什么？1.55的是能造风的，他们这也算？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4: 是是是，
2: 啊，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55米了。哦，哎，真的，对。
4: 对，他打开可以随便熬的。对，
2: 我们可以。哎，错了错了，赢了赢了！哈哈哈哈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4: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55米的，
1: 什么东西？
3: 扇子。咱买130块钱。
4: 对。
3: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4: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3: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2: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55米，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4: 这一把是30块钱。
3: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2: 这个也是马的吧？
4: 对，这个也是马。
3: 行，来它吧。这啥呀？
5: 火车头，1.55米。
3: 你等会儿。
4: 这多少钱？啊，这个5块，5块
3: 来。
4: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6: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7: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8: 哪里呀？
7: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6: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8: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6: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8: 丽君走啊？
9: 对对。
8: 那我也不录了，
7: 不能走，
8: 不录了，不录了。
7: 呦，你等会儿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9: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0: 来，
1: 这样。
0: 我觉得现在给我难倒了。
2: 这个多少钱？
3: 可以，
2: 45块
3: 啊。
2: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0: 给你35吧。
2: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
4: 这是，哎呦我天！
2: 对，
0: 然后姐这个
5: 啊，就是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6: 好喜欢啊，姐，
2: 有好，
1: 太好了，
2: 宇哥，
7: 谢谢，
2: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8: 好，你刚浪漫旅途而行。
2: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5: 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2: 对。哇、
8: 哦，谢谢。
2: 给你2个冰箱贴。哦，
5: 它是那个毛毡的、
2: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6: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2: 谢谢。好嘞，
4: 陈老师。
2: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4: 哎，这是什么？
2: 挂件。
5: 这么可爱的东西。
4: 好，谢谢。
2: 你喜欢吗？
4: 喜欢，特别喜欢。
2: 好的。
4: 哎呀，谢谢丽君啊，
5: 谢谢，
2: 那我就走了，拜拜。
5: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9: Hello，
10: 老板，
9: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0: 你好，
9: 来自非洲几内亚。
5: 好的，老板，
4: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9: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1: 充气，
9: 然后呢？
11: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6: I got sip one。
2: OK。这可以打开。
11: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9: OK， 还有吗？
10: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wow、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9: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0: 厉害，
9: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2: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9: 对，3333。
10: 3333还能剩点吧？
2: 剩1块钱，
10: 给他俩，
2: 1人5毛。我
4: 去，你骂人
12: 去！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4: 对呀、啊，你要啊？
12: 对，他给咱俩一块。
4: 脸呢？
12: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啊？
10: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2: 那行，他不要，我要。
9: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0: 好，谢谢。
2: 哎，厉害。
9: Thank you。
13: 大家好。
2: 你好。
13: 我是 Magazi Nasa。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0: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2: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3: 是的，要先看货。
2: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3: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4: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个拥有伸缩组营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3: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2: 过过就没有了
13: 哦。不好意思，
4: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10: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2: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10: 我1米63，
2: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3: 是的，是这个商品，
2: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4: 里边太热呀，
13: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2: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3: 可以签合同。
10: OK。哦，
2: 谢谢。你要订多少？
13: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2: 挺好。
10: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4: 还给他俩，1人5毛。
2: 好，谢谢
10: 老板，
2: 合作愉快。
13: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哎呀，我挺有歉意的，你俩咋整的你？
1: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2: 哪位老朋友？
1: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3: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六区找我。
2: OK。
4: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2: 走，再走。
0: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到了，让他俩去。哦。
4: Hello。
6: 我的老铁。哎。
4: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2: 是。
4: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2: 真不。
4: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您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3: 我要很多的火，
5: 要多少啊？
3: 5000。
4: 合作愉快。
3: 好的。
4: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3: 好，
4: 合作愉快。太有钱了，哥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3: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2: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店，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3: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4: 全世界，
3: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2: 对，
4: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2: 是
3: 小巨蛋，
4: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3: 真好。
2: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3: 走，
4: 哦，货通中非，
5: 链接全球。哦，
6: 这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哦，
3: 好全啊。
2: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6: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2: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7: 这样，我的钱归你。
2: 根据我们的

0: 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1: 也不少了，
2: 也还好。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1: 好嘞。
3: 王牌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4: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5: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3: 走感觉，低人一等。
4: 包圆了是吧？
6: 电动刮胡刀，三样。
3: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6: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0: 我也拿完了。
3: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3: 走，
0: 走吧，走，品牌出海。
7: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6: 风扇，
4: 风扇我这儿啊，
3: 我有。
6: 咱仨合作呗。哎，
2: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6: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4: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6: 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分。
6: 那肯定是50-50啊。
4: 50-50吗？那
2: 他拿了3样，你拿
4: 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6: 你这么算的？
4: 对，他是按照这个。
3: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6: 对，50-50，对。
4: 那就50-50吧。
6: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4: 对，对没事，
6: 是不是
4: 50-50，可以。
0: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6: 30也行，
0: 25，注意时间，各位。哎
4: 呀，那就
0: 我的伞还比他大，
6: 最后20秒，15，
4: 别15了，哥你就
6: 15%，姐你还敢降吗？
0: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6: 那我涨到20。
0: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6: 完了，咱磨叽了。
0: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4: 8000。
0: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2: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4: 我还有餐具呢。
6: 我啥也没有。
0: 我没有狗盆儿，
3: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2: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0: 狗碗，这有狗碗。
2: 狗碗，来，咱们4个。
3: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2: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4: 可以，
2: 好吧？
4: 可以。
3: 行，我要60%。
2: 不给。
3: 不给。
4: 60有点太多了，
3: 计时
4: 商量，
3: 好太多啊，
4: 是不是？商量，
3: 有点做买卖的样。
4: 那你看看，
0: 我要30%，你要20%，
2: 我也20，20，
0: 他30，
2: 好不好？
0: 这是合理的，
3: 不合理，
0: 因为我拿2样。
3: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0: 没有我的耳环，
4: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3: 我无所谓啊，
0: 来，
3: 我不想啊，
0: 30、30、20、20，
3: 不行，50，最低50，
6: 没事，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3: 我不的。我开心呢，
6: 白瞎了。这个
0: 40给你，
3: 我就
0: 各退一步，
3: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0: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3: 走。
0: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2: 恶人。
3: 行，45。
0: 行，你45，我5。
3: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0: 30。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0: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1: 不是，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1: 望远镜。
2: 望远镜。工具箱。
1: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0: 我没有了。
1: 那还得找他。哎呦，哎呀，哎呀，
2: 什么哪儿？哎呦，跟你有关系啊，
3: 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3: 你那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
3: 了。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等等，嗯，
1: 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4: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0: 我也帮你，
4: 帮你俩，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0: 多要是多少啊？
1: 咱俩五十。
2: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0: 我四十，你十。
4: 什么玩意儿？
0: 我四十，你十。
4: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哎，这，你四十，我十，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0: 呦，我的天哪！
4: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2: 脚看着呢，
4: 老看着，
0: 甩给我一大锅。
1: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4: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1: 咋样呢？成一单，成一单。那大一，一人二十五呗。
2: 一人二十五，
5: 好像订单成交。
4: 来吗？
1: 下一单。
0: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4: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等会儿，你们先别跟我抢。
4: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4: 去，姐姐，自己去。
2: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啊，
1: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5: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哎，
0: 这不50%？那你再拿点吧。
4: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上
1: 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4: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1: 姐，20，
5: 姐，咱不给，
1: 成交啊，成交啊，
0: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4: 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5: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我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1: 姐，哎，
4: 姐姐对。哎
1: 呀，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0: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我有，
1: 可你来，姐。
0: 八戒豆粉刷，我还有剃须的。
1: 我
0: 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
5: 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2: 你是真敬重啊！
4: 你是咋敬重的？
2: 你是真敬重啊！
4: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1: 咋的都行。
0: 你
1: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5: 我30吧，哥。
1: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2: 真着急啊！这是。哎
1: 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2: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5: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0: 我全给你了，
1: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6: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4: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6: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0: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6: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8: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走一走？
7: 对，
8: 逛一逛。会的。
7: 蒲川水街、少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

0: 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哦，
1: 好漂亮啊！
2: 这是好看。哎呦，
0: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4: 文哥，有这两位，
5: 这还用得着我？
4: 反正和姐姐在，我的天！
6: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红板包，误差在2秒内将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220万的文旅极致包。
3: 题目是什么来着？
7: 今日的创业感受。
5: 好，3、2、1。 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物易物，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 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8: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正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一步入山海，
8: 一程看千年，
9: 乐在哪儿乐在哪儿。
10: 哇！呜呼呼！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
12: 快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13: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

0: 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零零一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6: 这个地方刻满了大大小小的圆龛佛，
7: 哇，
6: 密密麻麻的，
7: 全是
8: 哦。
6: 这里面啊还有两尊佛，非常有意思，能猜一下吗？
1: 这个还真猜不出来，
9: 不想上班，
1: 就你事儿多。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就是千佛壁的一个题材，石壁上啊，门楣上全部都是小佛龛。
2: 哇，这儿也全是哦。
1: 谦呢，并非定数，是一种含义，就是谦者多疑，无穷尽也。所以这个地方刻满呢，大大小小的圆龛佛，它现存啊有468尊。
2: 一打眼看过去，没有一尊是一样的。
0: 还有一个，你发现了吗？没有一处，就说你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刻一个佛，怎么没刻？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没有留白的地方是吧？
2: 整个布局，这个匠心。
1: 佛说是千佛一面，
2: 对，
1: 实际上啊，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千佛千面了。您看，他们都是千姿百态的。我们看到这些佛，或屈或坐，或立或行，是吧？特别是这一尊，您看一下，这个佛呢，它是做了一个禅定的一个形象，
0: 对，
1: 他头上还佛衣蒙顶，
0: 对，
1: 他蒙着这个顶是什么意思呢？能猜一下吗？
0: 这个还真猜不出来。
1: 其实他这个有实用性，
0: 嗯，
1: 因为禅定一坐就很久，对吧？
0: 嗯，
1: 他就是为了什么呢？保暖，就是防风的一个作用。哦，
2: 这么生活化，
1: 对，这就是我们大都市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面。
0: 这个手里拿的是什么呢？这位佛坐得那么自在，那么随意。
1: 对，这个非常有趣，很多游客说它叫做葛优躺，
2: 还真有点那个意思，躺得好舒服呀。
1: 因为宋代风雅，国人雅士他们就非常流行这个坐姿。您看这个佛也是如此。
2: 我以前一直以为像这种造像是特别端庄的，特别正襟危坐的，然后这里的好像整一个都是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见的场景，
0: 俩字儿，自在。
1: 嗯，这里面啊还有两尊佛，非常有意思。
0: 嗯，
1: 窃窃私语。
0: 窃窃私语。
1: 对，我们可以找一找。
0: 窃窃私语佛。哦，看到了，这把身子都给拧过来了。
3: 对。
0: 哦。在跟他说呢。
2: 说悄悄话呢。
0: 悄悄话。你瞅我咋的？我瞅你咋的了？
2: 国立老师，我看出了好多表情包。这位女士不想上班，
0: 说出了你的心声。
2: 然后再像这个，像举这个乐器的，
0: 嗯，
2: 隔壁真吵。
0: 那个呢？对，就你事儿多。
2: 哎，对，
0: 真有意思。
1: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小佛龛的一个主窟。
0: 这是啊，
1: 门楣上这几个字就是毗卢庵。
0: 那正面这尊佛是？
1: 正面这尊佛呢，它就是刘本尊的一个觉悟的形象。刘本尊是四川密教的教主，赵志峰是他的徒弟。赵志峰啊，在16岁到四川云游学法，就承袭这个教派。19岁归来，就来主持一件宝鼎山石刻。
0: 但是他俩可不是一朝代的，
1: 不是一朝代的。
0: 对，差着好几百年。
1: 刘本尊他是唐代人，
0: 唐代
1: 这个赵志峰是南宋人，所以他们没有直接见过面，
2: 就相当于精神

0: 偶像是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他承袭这个教派，
2: 对，
1: 然后就归来，就来迎接时刻。哦，所以您看这个窟的两侧能看到赵之凤当时发愿的一个坚定信仰，这个地方就是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悬，终不于此苦，会失菩提心。哦，对，当时他发了一个大愿，坚定信仰，所以我们这个宝顶山开凿历史了70多年，对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记叫假使千百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济时，果报还自受。这是强的什么呢？就是佛教的因果业报的关系。可以到窟里面来看看，来小心头部。
2: 哎，知道了，一磕着我就顿悟了。
1: 好，您看这个佛像的头顶上面，您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就刻的是刘本尊的形象，是不是很少见？在佛头上刻刘本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皆可成佛的意思。这个就是刘本尊的故事了。对，刘本尊呢，他因为他的年代是唐末的时候，
2: 唐末
1: 五代，社会动荡，所以他就以苦练修法。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他怎么修。您看这个是
2: 割耳，
1: 他这个
2: 是割耳吗？
1: 弯眼。
2: 哦，弯眼呢？
1: 您看这个是。
2: 个儿，
1: 看，完全就是一个个儿的一个形象。
2: 你转身看看这个，你见过吗？哪个佛像还是还有一个心脏露在外头呢？
1: 这是什么？
3: 这不会是掏心吧？
1: 念心啊，就是用火来这个念他的心，就坚定信仰的意思。哦，
2: 这是苦修图，等于是。
1: 对，苦修图。
2: 似乎有点明白了，你听我说说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赵志凤，
1: 对，
2: 承袭了这一支叫川密。他在这儿发了一个愿，
1: 是，
2: 但是他为什么又修了这么一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每一次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都坐在这儿面对着刘本尊，把这些杂念都去掉了，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计，然后继续前行，一下做了70多年。他用师父的这种行为来鼓励自己。
4: 哎，我听您刚刚讲故事，我就觉得有画面了。像走出那个洞窟，然后看着这片树林，你就觉得千百年过去，白云苍狗，但是和自己相处这个课题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始终是修心修性。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追逐梦想的羽翼舒展，自由翱翔，不计天边。他驾驶直升机，以精准的控制探索蓝天。他操控航模，穿越层层障碍，尝试吹熄蜡烛。飞机与皮卡成为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他们与无人机为伴，跨越风阻障碍，依然向前。他们通过飞行触摸挑战极限。

0: 他们就是本期即将出场的飞行梦想家。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0: 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我们已经听见远处有马达的声音。
12: 第一位飞行梦想家的登场方式有些特别，
11: 直升飞机已经穿越了我们前方的这座高塔，目前正在稳稳地准备降落在我们的场地中心，而驾驶直升飞机的就是我们的挑战者赵阳。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大，哇，

0: 刚才你在降落之前有一个动作，直升机的围桨绕着我们转圈，那个是你在做你的一个表演，还是说那个时候你确实在寻找你的降落地点？
1: 这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动动作，叫做同心圆，
0: 同心圆
1: 是练习飞行员的协调性的一个训练科目的。
0: 就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上是向我们展示实力呢。稍后我们的直升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1: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直升机开啤酒瓶。
0: 直升机开啤酒瓶。
2: 挑战规则：五瓶啤酒被分别固定在距离地面2米高的标杆上，挑战者驾驶直升机，利用固定在直升机右侧滑橇上的普通开瓶器打开啤酒瓶盖，5分钟时间内打开3瓶，且瓶身没有任何损坏，即为挑战成功。
0: 我们给挑战者准备了3次挑战机会，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的完成挑战。
2: 本项挑战要求挑战者必须依靠绝对精准的判断和控制力，以及稳定的心理素质，克服直升机自身的震动以及气流等外部环境影响，实现毫米级的超高精准操控。
0: 计时开始。
2: 赵阳驾驶的直升机平稳地悬停在啤酒瓶边，他在尝试用啤酒起伏对准啤酒瓶。
0: 已经靠近第一瓶啤酒了。差一点，已经碰到瓶子。现在他还在艰难地寻找啤酒瓶起子和啤酒瓶盖的接触点。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把直升机移到了下一个啤酒瓶的地方。

0: 自身的一个动作，一个微小的操作，都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一个稳定，必须要做的精准。
1: 没有打开，第二瓶没有打开，我们可以看到瓶子现在有些晃动，它现在又返回到第一瓶。按照我们的规则，五瓶当中它只要开启三瓶。打开了，它已经开启了一个啤酒瓶盖，第一瓶现在已经顺利打开，确实太难了，直升机开啤酒瓶啊，我们的挑战者必须进行绝对精准的操控。瓶起子距离瓶盖现在非常的近，他还在不断的尝试，还在坚持。我们来看，啤酒沫已经流出来了，但是瓶子还没开。已经过去两分钟了，只要第三个能够成功打开，现在的时间是2分12秒，它又转移到了第四个上面，看来第三个位置也不是特别理想。
0: 我在直升机的座舱里要进行几百个调整动作，而且要快速的反应才能做到毫米误差的一个级别。
1: 就差一点，不仅仅是要保持飞机悬停的稳定，还要完成一个像手一样灵巧的动作。
2: 它的啤酒瓶起子现在距离啤酒瓶盖非常的近，但是它始终没有找到它最满意的接触点，
1: 这确实太难了。
2: 它只有在啤酒瓶起子能够完全扣住瓶盖的那一瞬间，调整飞机的姿势。它又换到了第三个。好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位置不错。它在慢慢的调整高度，下降，把啤酒瓶稳稳的套在它的起子里面。
1: 3分30秒，它现在只需要再打开一瓶啤酒就可以挑战成功。
2: 这也是一项需要考验全身协调能力的挑战。他的眼睛不但要观察啤酒瓶盖和啤酒瓶起子之间的距离，而且他还要时刻观察他的飞机的姿态，以及他面前所有的操控和仪表。这已经不是一心二用的问题了。时间现在是3分59，还有1分钟。
1: 挑战已经成功，但是赵阳现在还在继续，他这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2: 他驾驶着直升机移到了最后一瓶的位置，
1: 我们来看看赵阳今天能不能打开第五瓶呢。
2: 还有最后的15秒，他在做最后的努力。10、9、8、7、6、5、4、3、2，时间到，挑战成功。
3: 直升机机长赵阳成功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打开4瓶啤酒的瓶盖，并且瓶身保持完好无损。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挑战，更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下一位选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挑战呢？
1: 掌声请出我们的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
4: 大家好，我叫何冲发，来自广东珠海。我今天呢，在挑战之前，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舞蹈。
3: 何冲发操控航母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航母飞行的动作跟随音乐的节奏变化，也同

0: 太漂亮。
1: 哎，为了验证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到底有多厉害，他的挑战到底有多不可能，我们进入挑战环节，上道具。
2: 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3分钟的时间内操作遥控飞机穿越场中的3处障碍，并采用3种不同的方式熄灭场上的60根蜡烛，即为挑战成功。
1: 在我们的现场有2道道具墙，大家看到了，形状各异，把它做成了云彩的模样，中间只留下了很小的穿行的通道，请选手进入挑战区。我宣布，挑战开始。
2: 何聪发正在尝试用航模对准第一个障碍墙内狭窄的孔洞。
3: 哇，真的好窄哦！
2: 挑战者何聪发尝试使用尾翼摇摆带来的气流熄灭场上燃烧的蜡烛。
1: 他目前已经花去了半分钟，不光时间的问题，他的电池续航能力究竟怎样？好，现在他要穿越第二个非常难的障碍。
3: 这种挑战环境下，我的飞机离的边缘只剩下2-3厘米，飞机挨到边上就过不去那些障碍了。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航模要穿越这个障碍，必须保持竖立的姿势。何聪发需要细微的操作来保持平衡和移动。
1: 我的天！这个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讲，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哇！

0: 哇哇哇！
1: 我飞机全程是以俯冲的姿态去挑战，真的是没有任何控制的，我是非常的高度集中，不然的话飞机就会摔了。哇哇
2: 哇哇哇！灭了好几根了。但是注意时间啊，还剩1分半。哇哦！还有1分20秒左右。
1: 哇，这太难了。
2: 好，又灭掉了一根，还剩最后一根。
1: 太难了一点，继续。
2: 现在我们看，他进入到了最后最艰难的一个环节。
1: 这个怎么搞？这个怎么搞？
2: 在留下最小的空档的最后一道障碍墙前面，他要，哇，他要用螺旋桨去打灭它吗？
1: 这个，哎呀，好像太难了吧？我想想，这样子吗？
2: 用你的翅膀把它扇灭呢？漂亮！还有43秒，穿越障碍还没结束，从爬要穿越那个障碍。
1: 这个飞机过不去啊！
2: 过得去，一定过得去。
1: 这个怎么搞？
3: 终极挑战，穿越彩虹桥，桥洞高30厘米。而桥下的蜡烛加上飞机自身的高度就占掉了28厘米，留给飞

0: 器穿越的空间仅有2厘米，要在不碰到蜡烛的情况下穿越彩虹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聪发能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吗？
1: 一定过得去。
2: 不会吧？
1: 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本事。挑战成功。
3: 成功。
0: 何聪发操控航母，成功穿越障碍，熄灭了场上的60根蜡烛，用他的沉着心态与娴熟的操作技术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飞行奇迹呢？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大连市的金石滩国家度假区。
0: 我们今天将在这里挑战飞机落皮卡。
5: 我是皮卡驾驶员陈静。
0: 挑战规则：总长900米的跑道，飞机将以不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并且降落在行驶中的皮卡车后面这个2米乘5米的平台之上。在有限的跑道内，挑战者必须完成一个追逐、同步、飞机降落，直到减速停车的全过程。他们一共只有2次挑战机会。
1: 好，飞机已经准备从大连金石滩的跑道上起飞了，挑战马上开始。
6: 如果不是陈大哥一直支持我，我可能真的不敢去挑战。
7: 我就必须支持他，这个车必须由我来开。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1: 这项挑战呀的难度主要在于挑战者对飞机和皮卡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握，对于二位选手的默契度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已经看见飞机了，皮卡已经启动了，现在飞机呢必须要尽快的追上皮卡车。我们知道整条跑道虽然有900米长，但是除去皮卡的加速和刹车的距离外呢，其实可以降落的跑道也只有300米长。对于这架时速不低于80公里的飞机来说，也仅仅只有13秒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降落。哎，他们的配合好像出了一些问题，飞机现在一直追不上皮卡呀。
7: 我在车上其实是看不到飞机的，所以我不知道飞机是个什么状态。
1: 皮卡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减点速度。好的，已经非常接近了，飞机可以再快一点。现在他们需要尽快的把速度调整到等速，并且调整好双方的相对位置，这样才可以完成后面的降落动作。快快快快快，加油啊，快点调整，不然很快跑道就会到头的。

好的，非常好。现在他们的状态都不错，飞机和皮卡已经基本上等速了，保持住。他们前面的追逐和调整实在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留给他们的跑道已经不太多了。现在飞机的状态非常的好，好的，是不是可以开始降了呢？哦，飞机降了。

0: 哎呀，其实飞机已经调整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差那么一点了，
1: 是，
0: 已经非常接近了。什么问题没敢下来？
2: 从这侧有侧有那个侧风，把我吹到那个左侧。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再研究一下调整的方案，让我们期待。 最后一次挑战。
1: 第一次挑战的失败，巨大的心理压力，跑道太短，侧风，互相又看不到对方，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着两位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们能力挽狂澜吗？

0: 有这个信心完成这个挑战项目。
1: 现在飞机正在金石滩的上空盘旋，等待飞机调整好之后呢，我们最后一次挑战马上开始。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他们的状态非常好，飞机很快就追上了皮卡，看来他们只要调整好他们的位置，马上就可以尝试降落一次了。我们这个皮卡车啊，背后这个平台只有2米乘5米，也就是差不多比这个飞机轮子之间的距离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在降落过程中只要飞机偏出一点点，这个挑战就很可能失败了。

0: 飞机是不是要往下降落了？哎呀，就差一点啊！刚才飞机的轮子已经接触到皮卡平台了，太可惜了。不过好像他们还没有放弃，前面的跑道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应该还能够再尝试一次。快点快点，飞机快点调整，路已经马上就要到尽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啊。现在飞机受到了侧风的影响，还是有点偏航，赶紧调整回来。就差一点儿，也就是半米左右，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最后一次挑战也没能成功。
1: 虽然刘国立与陈青未能完成飞机落皮卡的挑战，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气馁，依旧保持着不屈的精神。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何种震撼人心的飞行挑战呢？
2: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
3: 好，欢迎九位无人机挑战高手。
1: 九位挑战者将在今天通过激烈比拼选拔出六位胜者。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挑战逆风穿越。
2: 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1: 在场中我们放置了三个相同的长7米、宽2米、高2米的障碍阵。九位挑战者三人为一组，以第一视角操控无人机，在7级风阻当中穿越障碍阵。每一组顺利通过障碍阵且用时最短的两位挑战者则为挑战成功。挑战之前，节目组做了7级方底对无人机影响的测试。在风向的作用下，一架静止的无人机被直接吹走，说明7级方底对于无人机的影响是很大的。而静气无人机要求在5级风以下的环境中飞行，那么无人机在7级以上的风速飞行，要时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和飞行路径。我们在无人机飞行路径中用绳索设置了障碍，无人机在对抗风力的同时要不断穿越障碍。
2: 那么究竟三组如何分组，我们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九位挑战者依次在抽签箱当中抽出一个号码球。现在分组已经通过抽签完成了，所有的挑战者已经清楚我们的挑战规则了吗？
4: 清楚了，
5: 清楚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组开始做挑战准备，其余两组挑战者可以在台下观战。
1: 挑战者手中所拿的竞速机都是自己组装的，在器材上选手以近似一个统一的状态设置设备性能，允许有细小的差别。
2: 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地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他们将带着自己的装备回到挑战区。第一组的三名挑战者将自己的无人机放在了起飞台上，然后面对观众席坐好，背对着我们的挑战区，用他们的第一视角目镜来对稍后的路径进行观察。在这里要跟观众们说明一点的是，如果在挑战中途我们的挑战者操控无人机碰到了障碍线，或者是被强风吹落到地上，只要他们还能重新飞起来，他们可以回到起点再一次完成路径。

0: 但是时间不会停。但如果无人机无法再次启动，那么他们的挑战就告以终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整个挑战的过程都充满了惊险。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宣布第一组挑战开始。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组挑战，三架飞机同时起飞。我们先来看温丹明挑战的情况，可以看到飞机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很快来到风扇处。现在温丹明面对强劲的七级风，他在出口处悬停一下，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哎，撞上了。温丹宁遇到的困难要重新开始吗？他在尝试着重新起飞，还好温丹宁的无人机呢仍然可以飞行。他现在要从起点处重新进入绳索当中，温丹宁还是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再次来到出口处，看看这一次他能不能通过呢？

0: 好，漂亮，温南宁顺利通过了。温南宁已经回来了。降落了，温丹宁用时58秒96。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姚茂伟的挑战情况。他的飞机呢在上下晃动，他努力尝试起飞，还是被上面的绳索打到了。起飞再次失败。我们现在挑战的小选手呢，还在顽强的准备完成挑战。这是一个小孩子面临复杂情况下的坚韧，他尝试让无人机再次起飞。
1: 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你现在已经落后了，所以没有必要慌张，好好的飞完它。
0: 无人机呢再次回到了起点，重新出发。姚茂伟呢还是要坚持完成挑战。无人机已经接近了风扇，这个时候的局势呢会变得比较复杂，选择怎样的路径回来呢现在非常关键啊。无人机呢已经快要穿过绳索组织的带了。好，姚茂伟的回程的非常帅啊，无人机回来这一瞬间的降落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来看王学斌的挑战情况。王学斌呢现在很从容的穿越着障碍，现在面对的应该就是呢风扇所带来的七级风。从王学斌的第一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飞机还是悬停了一下。七级风力果然对挑战者的飞机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好，他找准时机，一次顺利通过。王学斌的顺利对抗风阻，穿越了障碍，顺利回到了起始点上，用时是18秒40。

0: 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组，除了王学兵刚才第一次就顺利的完成了挑战，另外两位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来，我们看一下三位挑战者成绩如何。王学兵用了18秒40，温丹宁用时58秒96，姚茂伟最终成绩是1分44秒89。所以很遗憾的是，在这一组当中，姚茂伟因为用的时间最长，所以可能要告别我们的挑战舞台。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1: 我想说，哥哥姐姐们都飞得很棒，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是巅峰，但我一定会来攀越的。
0: 说得好，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以后就乘风破浪。再见，姚茂伟。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二组挑战者登场。好，三位，请带着自己的设备进入挑战位。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三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我宣布，第二组挑战者挑战开始。三架飞机同时起飞。到目前飞的都还比较顺利。
3: 我们先来看李坤煌的挑战情况。我们从李坤煌第一视角看到，他一路绿灯，很快呢就来到了风扇处。好，我们看到他在出口处稍微是迟疑了一下。李坤煌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非常漂亮。飞机拉出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啊，精准的降落。李坤煌呢用时是14秒29，目前排名第一。现在呢是钟立光的挑战情况。飞得不太顺利啊，应该是桨叶扫到了绳索。但是呢他后半场是瞅准机会啊，一个加速顺利通过了障碍阵。钟立光用时17秒13，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是陈波的挑战情况。陈波呢非常平稳的通过了前面的绳索，我们可以看到啊，陈波应该是求稳啊，飞行速度呢感觉比另外两位选手要慢一点。哎呀，发生了碰撞。还好这次碰撞对飞机的影响不大。飞机碰到绳索呢，直接被绳索弹出了障碍阵。
0: 陈波无人机被障碍打落在地，
3: 不知道他的飞机有没有受到影响，
0: 但是他仍然飞回来，从起点继续开始，他还没有放弃。不要着急，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0: 陈波呢第二次挑战还是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平稳降落了，用时是38秒33。
1: 第二组挑战结束，李坤煌14秒29，钟丽光17秒13，陈波38秒33。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第三组三位挑战者。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我想问一下三位挑战者。

0: 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好了，
0: 我宣布挑战开始。
2: 好，挑战开始了。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开始升空，
0: 已经有两架无人机顺利起飞，第三架不知道为什么还停在起飞台上。
2: 这台飞机呢，飞不起来，出现了问题吗？好，我们看到夏恒和强龙两个人呢，穿越了绳索都表现得非常平稳啊。我们先来看强龙的挑战情况。强龙非常聪明啊，他找到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好，他顺利通过了障碍阵。
0: 漂亮！
2: 强龙的用时是14秒70，这个成绩呢，目前应该是排在前三。我们再来看夏恒的挑战情况。夏恒和强龙就不大一样了啊，他选择了障碍阵的上方进行穿越。我们看到呢，他在出口处是稍微迟疑了一下，飞机呢还稍微往后退了一下哈。看来呢，刚刚没有找准通过的时机。他现在呢，再次调整。好，漂亮，顺利通过。
0: 夏恒也已经完成挑战。
2: 夏恒的用时21秒13。
0: 我想问一下，马成，出现了什么情况？
3: 我的飞机图像设备出了问题。
0: 非常遗憾，我们的挑战者马成因为他的设备原因导致他无法完成挑战。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第三组红队三名挑战者他们的挑战成绩。马成没有挑战成绩，那么另外两位他们的挑战成绩分别是强龙14秒7，夏恒21秒13。
2: 比赛结束，以上六位挑战者成功突围。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永远用行动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感谢本期节目中这些充满热情的飞行梦想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是。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哇，70多岁，朋友们，
2: 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3: 哇，姐姐这个背，
1: 世界冠军
3: ，World Champion，
4: 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1: 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5: 是的，尊巴是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1: 她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男朋友
6: 她是健身教练。
1: 你最喜欢她的什么？
6: 身材。
1: 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运动。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麻利点，别偷懒啊。
2: 收到。
3: 你好。
1: 你好，
3: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4: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啊，
1: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4: 好，谢谢。
1: 没事，快去快去，这么开始。

0: 器人启动了，
1: 看好了，说话。
2: 我不是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黑皮质做了近百件玩具，
4: 没想自驾旅游走遍不
5: 服。我能顶起二十秒。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啊。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19: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18: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20: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18: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0: 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1: 好，
2: 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菱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足上品紫菱厚道的斋系紫菱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菱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菱好醋厚爱家人。台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3: 大家好，我是球宝。
2: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5: 吆喝。
6: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7: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8: 都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2: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8: 可以会哈。
2: 对啊，
8: 可以。
2: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2: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9: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8: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4: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8: 哦，那老师叫什么？
4: 叫张光荣。
8: 我也不太，我就先炸一下他。
2: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8: 对，
2: 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2: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4: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表演。
2: 在学校里吆喝？
4: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2: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4: 吆喝卖西瓜。哦，
10: 我问问三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7: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10: 跟谁学的呀？
7: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2: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7: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10: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11: 我是北京大兴人。
10: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11: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12: 演员。
10: 哦。
13: 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4: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2: 他收了一句。
13: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4: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2: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13: 是的。
14: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11: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4: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11: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4: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2: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4: 对，
2: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嗯，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啊，
11: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2: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11: 对。哦，
14: 那您是跟谁学的？
11: 我也是跟我师傅。
10: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7: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外多的情况下呢，我们。

0: 我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十三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1: 老老，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2: 但我发现3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0: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2: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0: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2: 啊，不是背的资料，
0: 对对对。
2: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3: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2: 您为什么不会呢？
3: 我谁说我不会啊？
1: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2: 给我们示范一个。
3: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1: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3: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2: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是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3: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4: 所以我想问一下3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0: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角铃，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4: 1号选手您呢？
5: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6: 这都说十三香。3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如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0: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3: 那我想问一下3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你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0: 地摊庙会吧。
3: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0: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3: 可以，
2: 孙老了，
7: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2: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8: 3号确实可能有点心虚，但是1号还有点过于心虚。
7: 50种吆喝，气力很大的，怎么可能呢？
2: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4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台上3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看见。哎呦，
1: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2: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2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6: 1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2号来说，我感觉2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3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2: 好，何老师，
4: 我是觉得2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2号，所以我觉得是2号。
2: 好，姥姥，
9: 这个吆喝50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3: 你看看
9: 好女人去干去。
3: 姥姥说的好。哎，
9: 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3号。
2: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3: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

0: 这边倾斜了。
1: 500分
2: 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0: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

0: 摩天的摩刀，抢菜刀，抢姐子。
1: 坏了，不是三号。
2: 摇天摩刀嘞。
3: 是二号吗？
1: 像二号。
2: 大樱桃，小沙果，
4: 都不是。

0: 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青菜嘞，扁担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挽挽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哎嘿嘿，
0: 好，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3: 你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3: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3: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4: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3: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我问一下，
3: 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4: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4: 对，他先给我留着。
5: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6: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5: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6: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6: 不是。
5: 你现在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嗯，
1: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5: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5: 好像锅盖？
0: 对呀，
7: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得更好。
8: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7: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9: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7: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9: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4: 70-80件应该有了。
9: 哦，
5: 我问了。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6: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10: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8: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6: 我是3岁1半多的。
8: 哦，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6: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6: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吗？
10: 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5: 啊，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7: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5: 你把人锅盖拿跑了。
7: 是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5: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4: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4: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
4: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5: 能开吗？
4: 对对对，
5: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4: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5: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4: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8: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4: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8: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4: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啊，
5: 这么快？
3: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6: 没有。
3: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6: 有时候会。
0: 啊，怎么夸你呢？
6: 说我做得好。哦，
0: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10: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那它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1: 用的是纸壳，
2: 也是纸壳。哦，
0: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3: 玩具有小汽车呀、啊，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乾坤袋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4: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3: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0: 反正这一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3: 对。
5: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3: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哦，
5: 加上道具。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6: 有点难。
7: 他说20-30件。
6: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利。
0: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一，哎，两位选了1号，两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8: 2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看就有水分。1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得太好了。那个
0: 姥姥，
9: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100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这要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4: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0: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的，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9: 2回呢，冠军。
0: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5: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0: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5: 对，
0: 凑100个比较容易。
5: 对，
0: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5: 对，
0: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2还来得及啊？
7: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3号的时候，3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2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0: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7: 摆那儿呢。
0: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3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7: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0: 哦，他好像能说话。
9: 他说的什么呀？
7: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9: 哎呦，1号。
0: 摇头，他说不是。
7: 不是吗？
8: 不是吗？
0: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2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我不认识你。啊
7: 啊，不会真是3号吧？
0: 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0: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1: 不认识你，
2: 这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哟，动了啊！
0: 三号。
3: 一号
0: 是
3: 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2: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4: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3: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3: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4: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哦，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3: 叉车。
4: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3: 挖掘机。
4: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哇，
2: 好厉害，
3: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桌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4: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
2: 快的。
3: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4: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
3: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5: 3岁半。
3: 三岁半哈，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毅然。
3: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谢倩。
3: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6: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
3: 对。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6: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3: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也变成找爸爸了。
6: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3: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4: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3: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4: 对，专注力，
3: 很认真的去做。
4: 对对对，
3: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2: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

0: 会唱美声的搭档。
1: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2: 哦，不是夫妻啊，搭档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2: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3: 你看你那个表情。
5: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6: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5: 我们
7: 先是同学，
5: 同学，
7: 然后再是搭档，最后是夫妻。
2: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5: 学美声啊！
2: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4: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2: 有点意思啊。
4: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3: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0: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1: 同学，又是师兄妹。
4: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1: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2: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5: 对，就是搭档。
2: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8: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3: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吧？
8: 我听的歌少。
3: 哦，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4: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
8: 儿。肉包还能泄密啊？
2: 哎，豆包你改名了。
3: 我叫球宝，您是豆包。
8: 我球宝
3: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您瞅我是肉包。
2: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
3: 呢？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8: 哎呀，太难了。
2: 确实老啊，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8: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9: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4: 我专业了。
0: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1: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微部和中部。
9: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4: 我这么专业？
0: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9: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5: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4: 哎，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6: 我也听不懂。
0: 没听懂就对了。
3: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9: 哎，请问
3: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9: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3: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6: 二号问一下啊，您二位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0: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1: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全国巡演过。
0: 对，
2: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6: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4: 互相补充。
6: 对，
4: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1: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0: 对，我们是即兴的。
8: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0: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1: 对。

0: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是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叫我要个大的。
1: 对，
0: 人家说再见 adieu， 装逢终于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2: 那三号呢？
1: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2: 一号呢？
3: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4: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3: 完了，没对好，
5: 开始不默契了。
4: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6: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5: 对对，为啥难呢？
6: 好好说。难吗？
3: 不难。
5: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6: 就看懂吵架。
5: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8: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3: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5: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9: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
3: 见。哦，你都知道了。
5: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李经理。
9: 啥？
2: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9: 我不随他了。
2: 啊，对。
5: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2: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3: 包包，他叫球宝。
5: 球宝。
10: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5: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2: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11: 行。
2: 说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5: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2: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5: 不是对的啊，
2: 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10: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5: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9: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5: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12: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5: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9: 啊，二号选动啊。
5: 完，
2: 民歌王。这是民歌，
9: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们是
1: 民歌搭档，
0: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不演了。
1: 啊，我不是真的。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
1: 哦，好吧，
2: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3: 还是民歌啊，
4: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停啊，
5: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
1: 啊。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
3: 哎，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作品。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
3: 今天有份子林的氛围，
0: 子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子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三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宁。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
5: 慢一点，来，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
5: 啊？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9: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7: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8: 我今年72岁。
0: 不、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9: 我今年91岁。啊？哇、
0: 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9: 开车自驾是03年。
5: 哦，03年，
0: 20多年前。
9: 23年。哦，
11: 等于刚刚结
5: 刚结束啊。
9: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9: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11: 没说坏话，
0: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11: 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6: 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名大。
5: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9: 都走完了。
0: 包括新疆西藏吗？
9: 那个都是2-3次了。
0: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9: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了
9: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我
9: 唐古拉山吧。
0: 唐古拉山。
9: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11: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8: 我是开一辆 SUV。
11: 您驾龄多长时间？
8: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11: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8: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儿子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去。
10: 李丁，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0: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11: 那孩子。
0: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7: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5: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7: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5: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7: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7: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0: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7: 哎，对，是的。
11: 三号是他姥爷。
7: 三号
11: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0: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7: 算是吧。

0: 更新的频率是？
1: 哎呀，现在一周两三条吧。
0: 那两三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1: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0: 往农村开？
1: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2: 问一下三好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3: 我经常去农村。
2: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1: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2: 咱俩嘴真硬啊。
4: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3: 就老伴儿。
4: 您是什么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3: C1。
4: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3: 每年需要做体检。
4: 体检主要检什么？
3: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4: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3: 因为我这次是刚考的，是前年考的。
4: 之前没有啊？
3: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4: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吗？那您会操作吗？
3: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0: 哦，厉害。
5: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1: 对，是的。
5: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1: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5: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2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6: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7: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6: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1: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6: 爷爷知道吗？
0: 爷爷，
3: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6: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3: 经贵州就过去了。
6: 从贵州去啊？
3: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不一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5: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3: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着。
5: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3: 就俩人。
5: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0: 为什么？
5: 太危险了。
2: 哎，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5: 更悬了。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3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5: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6: 听你们
5: 一号，
8: 一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0: 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姥姥，
2: 姥姥上二号了。
5: 我觉得一号像。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3号不可能啊！就
2: 姥姥啊，3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5: 不是你大灵蛋！
0: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

0: 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1: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0: 多亏你没选，要不然他们都得改。
1: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0: 姥姥，
2: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0: 还是因为壮。
2: 但是我一看他，我三号了。
3: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0: 何老师。
4: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0: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3: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4: 真上来个爷爷。
3: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0: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3: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5: 哎呦，
2: 什么呀？
6: 自行车啊，
0: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7: 我俩一人一辆，
1: 完了，
0: 骑行中国，
7: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8: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0: 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1: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4: 谢谢你。
0: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1: 开车，自驾。
6: 这不是 SUV 呀。
3: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1: 二号，
0: 啊，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
3: 正确答案。
0: 这里边还有朋友机关呢，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啊，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1: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还
2: 感谢你啊！
3: 姥姥，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2: 听见了。啊，
0: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2: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真的放心了。哎呀，
9: 了不得，老姐姐太勇敢了。
0: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10: 20万。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9: 黄河瀑布，
10: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这是我那个轮渡过海，
0: 是那个雷州半岛啊，
10: 雷州半岛
0: 三亚回来
10: 过海啊，
0: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
10: 北极村北边，
0: 北极村已经到了，
10: 新疆全境从这个，
0: 你开到关口了吗？
10: 这好几个关都过了。
0: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10: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2: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0: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

0: 爱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2: 好，
0: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1: 0分。
0: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3: 就看结局了。
0: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1: 就是不可能。
0: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来，有请三位。
1: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轮
0: 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4: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0: 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6: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7: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0: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影技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0: 可以提问了哈，
9: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5: 50多年了吧。
9: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5: 我是北京人，嗯，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9: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5: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0: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5: 80-90斤吧。哦。
9: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5: 还可以加一两个，
0: 26个没问题，是吧？
5: 对。
10: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5: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10: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5: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0: 10年的时间，
5: 嗯，差不多。
0: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万不吃这样。
5: 对，
0: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5: 也行。
9: 大哥，您年龄是
5: 67啊？
0: 不像的。
11: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6: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11: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6: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11: 哦，那你今年多大？
6: 我今年28岁。我
11: 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1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12: 38。
0: 38啊。
11: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5: 北京人。
11: 北京人呐。
5: 对。
0: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6: 二号，我是山东人。
12: 我是河南人。哦。
1: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12: 有。
1: 是一个什么场面？
12: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他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他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0: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12: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0: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12: 对。
9: 二号。

0: 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1: 对，
0: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1: 哦，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0: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边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1: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会写不同的字。
2: 二号，你是紧张吗？
3: 这个
2: 出了这么多汗，
0: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4: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5: 快了有两三分钟。
4: 两三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5: 对。
4: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5: 自己拼。
4: 哦。
6: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5: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2: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5: 放在这位置吧。
2: 这地儿是缺块头发，
5: 对，
0: 真缺块头发呀。
2: 反正这地儿好像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0: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7: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0: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7: 对。
0: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7: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2: 只要你选三号，一咬牙加5个，
7: 对，
2: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8: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样，
0: 人年龄有点大了，
6: 太难选了，都想
9: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2: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10: 我也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4: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10: 我选的也是一号。是的。
4: 哟。
10: 哎呀，没辙。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10: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让他上去就行了。
2: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知道吗？
2: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感觉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11: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丁是不是一鸣到底。
2: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5: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10: 这不能跟李丁选一样
9: 的。你回来！哎呀！哎呀！
11: 但是悬念还在。啊！
10: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0: 你俩谁顶啊？
7: 你来。
4: 啊！啊！二号。
10: 真是

0: 好啊。啊。
1: 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啊。也是假的。
2: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哎呀。
0: 三号。

0: 身份的三号选手。
1: 太难了，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0: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零零零零零。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2: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全部都是
0: 家族当中五代人都在从事。
2: 对，是的。
0: 因为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2: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会。哦，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哦，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0: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谢谢怀杰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2: 好嘞，
0: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2: 是谁呀？李丁，
1: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祝贺卢瑶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6: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1: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8: 真的会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着，以八

次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打破过十六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
4: 不可能。
3: 赵老师好。
4: 叫我全名，不买皮。
3: 你们能够想象人可以追上火车吗？
4: 哎，我上回赶不上火车就上的火车。
3: 在家里摆着最显眼的位置。
5: 清华大学的杨宗玉，唱跳 rap 赛道。
4: 会的歌多吗？
5: 超多，
4: 超多。
6: 她是中国诗词大会的擂主啊。
7: 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亚洲唯一蜜蜂保护区。我打算正式开启返乡创业的这个脚步了。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好开心啊，又一期开门大吉的梦想之旅就要启程了。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三二一停，就在这个位置，十十一十二，现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二现场坐着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说是青春洋溢，朝气蓬勃，而且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用自己的方式在探索着属于青春的无限可能。来吧，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破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陈诺。
3: 大家好，我是嘴最碎腿最勤的森林消防员邓群。
4: 大家好，我是人生如戏的特警黎木。
5: 大家好，我是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徐静雯。
6: 大家好，我是能文能武的北大女保安赵雨宁。
7: 大家好，我是文武双全的清华小达人杨宗玉。
8: 大家好，我是将慢火车开进你心坎里的韩文婷。
9: 大家好，我是和全家人做同学的

0: 刘瑞轩。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每个人啊，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属于青春的幸福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现场，我们要继续去挑战我们自己的猜歌能力，也是为梦想再出一把。究竟谁率先出场呢？
1: 是
0: 我说在这儿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因为后面那个
2: 左边的那个
0: 左面后面刚这个可以吗？
3: 可以。
2: 好紧张，
0: 好紧张。哎，
2: 可以可以可以，好准啊！
0: 来喽，等等，哎，下来了。好，率先出场的将会是一号啊。先藏吧，
3: 先
0: 藏
3: 起来。前面的人看，
4: 我们先藏起来。
0: 那我们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你好
4: ，Hello， 小尼哥，
5: 欢迎你。
4: 你好，你好。
5: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破过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陈诺。
5: 打破过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魔方女孩。
4: 是的，你看我手上现在戴了一个。11阶的魔方，就是11x11的小格子。哦，
5: 这个它很密。
4: 对，但你看到没有，它现在是乱的。哦。那我们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现在需要把它。哎，发现了什么吗？哇！
5: 开门大，开门打劫，打劫。
4: 我真以为我自己听错了。
5: 开门大吉，这么快啊！一般我们知道的那个魔方，我们叫什么？三阶。
4: 对，三阶魔方。
5: 三阶魔方就是最简单的那种魔方。这个是11阶，就意味着它每一列都有11块元素。
4: 对。
5: 行，我今天跟你拜师学一下，所以你这不是魔方，你这是魔术哈。好，你的梦想是？
4: 因为我经常有去乡村里面支教。然后我希望我拿到我的家庭梦想，可以去给他们买更多的魔方。
5: 好，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5: 加油。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选什么？虎。我选虎。
5: 虎，请准备。谢谢各位好心人。你怎么那么兴奋啊，那个小朋友？
4: 因为他骗到我了。
5: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
2: 也挺好。
3: 是的，
2: 给冻上。
4: 我多么相信你啊。
5: 他开心是因为你可以拿到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选择冰封他。
6: 冰封他？
5: 确定吗？
4: 确定。
5: 30000块钱哦。
4: 冰封。
5: 不要啦。
4: 不要了，无比坚定。我留给后面有需要的同学。
2: 我不要。
4: 大可不必。
5: 好，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冰封吧。
4: 冰封。
5: 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来选哪个？
4: 不相信你们了。
5: 好，你不相信他们，那你相信他们。
4: 我相信他们，选龙。
5: 龙。行，这要是个11怎么办？
4: 只能硬打了吗？
5: 请准备。
4: 哇！谢谢。
5: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2: 这好简单，
3: 宠爱。
0: 确定吗？
3: 确定，这是我最喜欢的 TF 的歌。
0: 真的吗？
3: 真的。
0: 那我开了。
3: 开。
0: 一起期待
3: 开
0: 门
3: 大吉。
0: 宠爱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1: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演唱。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的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多少钱？1000元。好的，好的，开始啊。
0: 点头。那我们现在学一下。
1: 小样，还想教我魔术？你不看我一般都是跟谁变魔术？
3: 这是个老梗，
1: 我的师傅跟我说了，出去以后别跟别人提我是他的徒弟。
4: 别提为师的姓名。
1: 来吧，那你现在教我吧。
3: 教一下，教一下。
0: 我跟你讲，这魔方有个很高级的地方，它会一键还原哦。
1: 啊，一键还原？
0: 对，你往上一丢，再接住它
1: 就还原了。
0: 就还原了。
1: 怎么可能？
0: 真的。
1: 要跟你一起
0: 来，我们一起来盯好这个打乱的魔方哦。走你！啊，真的，他都没还原。我们
3: 不一样，为什么你哥都没还原？
1: 为什么我这个更乱了？等一下，我不信。他肯定有什么机关。
0: 不可能的，哥，想太多。
1: 你再丢一次这个。
0: 我们把这个秘密留到再开一下呢，我再告诉你。
1: 你就只能变一次是吧？
0: 选聪明了，选聪明了。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0: 我是属马的，所以我想开马。
3: 马到开门。
1: 马是吗？
0: 对。
1: 确定。马。马，请准备。
0: 还行，
3: 哦，还可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越唱越不自信了。
1: 歌名在歌词里吗？
2: 我没听出来。
3: 是王菲的歌吗？
2: 对。
3: 好熟啊。有青春两个字。
2: 对。
1: 对，他其实应该是知道，他只是说不出名字。
3: 他前面还有一个字。
2: 是的，你说。

0: 青春。
1: 确定吗？
0: 确定，致青春。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嗯，大家好，我是白若曦。
0: 谢谢白若曦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看一眼，4000元。你看，不错吧？
2: 他先开始说他拿两瓶酱油就可以走了。
0: 来吧，你再变一个新的吧。
3: 这是一个神奇的纸袋。
0: 哇哦，有多神奇呢？来吧，观众朋友们，往这里看，
3: 往这里看啊！哦，一个打乱的魔方，
0: 打乱的魔方，放进了纸袋里，
3: 放进纸袋里，
0: 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
3: 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它变好了，变好了！哇哦，
0: 那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个好的魔方了，
3: 没有，
2: 没有，
3: 还有，纸袋是空的啦，
0: 因为你把它抓住了，你松手，
4: 松手。
0: 我的专业就是让魔术师下不来台。
5: 过于嚣张，
6: 不愧是学过魔术的。
3: 那可能是我刚刚忘记喊口号了。那我们再把它扔进去一下。
2: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
3: 来，你拎着它，做个动作，左右摇一摇，上下摇一摇。
6: 这样摇一摇就能把它弄好吗？
0: 真的要变好，我马上改姓伞。
3: 有感觉吗？
0: 有啊，就有一个呀。
3: 接下来把魔方拿出来。
7: 见证奇迹的，
6: 他是不是已经变好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3: 反骨了！
0: 这个好厉害啊！
3: 萨老师，萨老师好！
0: 叫我全名，撒个买题。
8: 你跟我一个姓。
0: 这个太神奇了，这个你教教我，这怎么变的？
3: 你是想看哪一个呢？
0: 先看那个，先看扔的那个。
3: 我们来演示一下慢动作，当我在往上丢的时候，3、2、1，当我在往上丢的时候，
0: 那你就已经恢复了。
3: 走你，
2: 太牛了。
3: 它呢其实不是魔术，单纯只是我手快而已。
2: 就好了。
3: 大家懂了吗？
6: 没懂。
3: 这个大家
0: 要手快，那刚才另外一个魔术，它是不是也是异曲同工啊？哎，
2: 我的纸袋给我一下。
0: 放进去的时候，
3: 我手快而已，
2: 它已经在转了。
0: 这手太快了。
3: 所以这次真的证明啊，小倪老师不是托。
0: 你们以为是我晃出来的呀？我有那本事吗？来吧，继续前进。
3: 可以，没问题。
0: 选哪个？
3: 选哪个呀？猪香香们，

0: 猪，请准备，给点颜色看看。耶、yeah! ！哎，
1: 哎呀，
2: 哎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小虎队。
1: 快到青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这个歌是他这个年代的。
1: 小虎队的。
3: 太火了。
1: 我妈那个年代爱的，你看我这个年代爱 TF， 我妈那个年代爱小虎队。
4: 跟着我左手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

0: 青苹果乐园。
1: 来，歌名叫
0: 青苹果乐园，
1: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0: 青苹果乐园，欢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汪志祥，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嗯，
2: 我叫王艺轩，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黎宏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4: 他们是北电的。
0: 希望你们常来开门大吉，好吗？加油！
5: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要体验的吗？
6: 我们不变魔术了，我们比速度好不好？现在
0: 可以、啊、
7: 跟他比吗？
6: 看一下，我多久能还原一个魔方？
0: 看一下，
8: 我们猜猜他多久？
4: 猜一猜吗？
0: 好，这是个三角魔方。
6: 你打乱啊？
0: 这咋打乱？哦，
9: 后槽牙哥的时间，
7: 我感觉他连打乱都没有真的学会。
0: 好，
6: 我先观察一下，你喊吧。
0: 好，三、二，
8: 感觉一秒。
0: 一。
6: 我们要不要挑战点难度？
0: 什么？背着。
4: 哦，背着。
0: 太嘚瑟了。三、二、一。
9: 这纯有嘚瑟的资本呢。
0: 加上他转过来的时间是一秒钟。但是这个没有算我那个手速慢的那个，我的反应力
8: 0.几秒。
6: 对，其实我有在网上有一个视频，然后是0.5秒还原魔方。
0: 0.578秒，厉不厉害？
4: 真的，他好厉害。
0: 好，求助还没有用，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羊、猴、鸡、狗，选哪个？
6: 鸡。
0: 鸡。请准备。耶，四号门。
4: 还不错。
0: 请按响门铃，加

0: 啥意思？
1: 这个表情
0: 不可能吧？不至于吧？这歌这么简单，
2: 没听过，
3: 年代问题吧？
0: 来唱，
2: 唱不出来，
1: 他可能听都没听过，
4: 他可以求助
5: 一下。
6: 完了，四号门用求助是不是有点丢脸啊？
3: 是
0: 丢脸，
3: 是。
0: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6: 我可以先看一下场外亲友会不会吗？
0: 是你的。
6: 我妈妈跟姥姥。
0: 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妈妈和姥姥知不知道？
6: 好，你拯救我了。
0: 妈妈唱两句吧。
6: 我也知道是这个调啊。
7: 我讲一个，你给他告诉他了。
0: 他说歌名。
8: 那些花。
6: 哎，这是不是很老？是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歌？
7: 又说我们两个老。
0: 我觉得家里有这么可爱的妈妈和姥姥，真的是一件你最幸福的事情。
8: 就是啊。
6: 对，我的魔方是我妈妈教我的。
9: 好厉害的妈妈。
0: 但是这样的话，我猜一下，那妈妈的魔方是姥姥教的吧？
7: 那不是，姥姥没这个本事。
6: 我姥姥现在80岁，然后她打破过叠杯，她那个年龄组的亚洲纪录。哇。哇，这个好厉害、
1: 啊。好厉害。
0: 就那个。噗噗噗噗噗噗
6: 姥姥都会，而且我们一家三代是叠杯国家队的，
9: 世代相传，
0: 真棒！我们把掌声送给姥姥和妈妈。来吧，歌名叫《
6: 那些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那些花》。

0: 欢迎赵鹏，你好。
1: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
0: 居然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2: 我听完我真的
0: 想起来了吗？
2: 没听过。
0: 代沟
1: 啊，我在后面都愁死了。
0: 你在门背后都快砸门了。
1: 对
0: 谢谢赵鹏，希望经典永流传吧。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哦。哎，你说你打破了16次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对。
0: 有多少是关于魔方的？
2: 没有任何一个。
0: 没有任何一个。
2: 对。
3: 它是干什么呀？
2: 它有汉诺塔、魔齿、华龙道、叠杯。都有打破过。
0: 那为什么魔方没有打破世界纪录呢？
2: 可能因为我魔方还太菜了。
4: 什么？
2: 我可能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了给其他的项目去了。哦，对，
0: 你还觉得你的魔方太菜了，但是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
2: 菜还玩这么好。
0: 来，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哦，
3: 是青春的闯劲儿。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蛇羊猴狗。什么？牛啊。牛，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八还好啦，可以挑战一下的。
0: 祝你好运，我希望你听过这首歌，加油，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加油。

0: 哒哒哒哒，
1: 什么呀？
2: 真的猜不出来。
0: 年少的你啊，
3: 那你唱的是对的。
4: 嘿嘿，我唱不出来，但我知道。
3: 什么意思？你猜不出来，但你知道？
4: 我唱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歌名叫什么。哒
3: 哒哒，你倒是说呀，你说呀，知道你说呀，你说呀。
4: 我知道他有个啊啊啊。

0: 来，歌名叫
1: 《少年的你》啊，哎，不对，哦，
2: 等等等等，整少年，
0: 不啊，
1: 这能是一个调吗？年少，
0: 歌名叫
1: 《年少的你》啊，
0: 确定吗？
1: 确定，年少的你啊，
0: 一起期待，
2: 开，
0: 还有别的答案吗？
3: 少年的你啊，年少的你啊，
0: 确定
1: 了，不开了，年少的你啊，
0: 答，接。回答正确。

0: 们封你，真的你好会，而且他不经意的那种。
1: 能不能再来一下？
0: 这个吗？哦，
1: 太帅了！
0: 谢谢刘峰，谢谢
2: 谢谢。
0: 好气人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了。
3: 一万三。
0: 承诺，要不要继续闯？
1: 我准备见好就收。
0: 真的？
1: 真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未来能够打破更多的世界纪录，尤其是你热爱的魔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好不好？再次掌声送给陈诺，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加不动油了，拼了半天，拼了个啥呢？
2: 面面俱到。
1: 面面都不俱到了，现在是。那我继续钻研，但你们要继续加油闯关答题，好不好？冲！那我们接下来，
4: 中间了吧？
1: 中间，中间吧，中间。教程说，魔方中间的那个 C 位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咱们就这样吧，行吗？
5: 行，来吧。越来越紧张了。
6: 加油，加油！
1: 来吧，等等。
7: 会是谁呢？
1: 下来了，下来了。来吧，接下来要出场的是4号。我现在脑海当中自带 BGM 了，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5: 那加油！
1: 祝你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花子花香。

0: 我上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然后每次看到那个乘务员姐姐推着小车过来的时候，特别想买，但舍不得买。今天可以免费吃喝了，朋友们，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职业了，是不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嗨，各位先，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韩文婷。小宁哥好。
0: 这趟列车的始发站是成都。
1: 对，今天咱们乘坐的就是我们的高2025次列车，是成都开往北京西的。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给咱们慢火车上的孩子们购置一些学习用品。
0: 平常啊，张口闭口都是高铁高铁高铁。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流行慢火车，究竟有多慢，一会儿请他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祝你梦想成真，那开始挑战。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快，哪一个？羊吗？
0: 选哪个？
1: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二号门，
2: 全都是大号了。
3: 一次拿三万。
0: 加油哈、啊，请按下门铃。

0: 池塘边的榕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童年，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谢谢。

0: 好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观众朋友们好，小妮老师你好，我叫姚兰，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2: 大家好，然后小妮师哥好，我叫宋国雄，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博士研究生。
0: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两位。
1: 谢谢小妮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漂亮。
3: 谢谢。
0: 我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慢火车的视频，你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什么是慢火车吧。
3: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大凉山有一个5633-5634次慢火车，它是一个公益性的慢火车。小妮哥，你知道它有多慢吗？
0: 多慢？
3: 你们能够想象人可以追上火车吗？啊，
4: 这么慢？
0: 就是我跑一跑是完全能超过火车的速度，是不是？
3: 在他们那条线上有一个铁口站和新凉站，因为大凉山的那个山的地形问题，它火车有斜坡，它不能够直着下去，它得绕。
4: 哦，这样转着下。
3: 人从这个站到这个站可能只要10多分钟，火车也要10多分钟。
0: 我跑一跑我就能赶上了，
3: 对
0: 是吧？
3: 对对。然后这趟车上呢，咱们会有集市车厢、学习车厢，还有我们的牧歌车厢。牧歌车厢就是专门去放咱们大型牲畜的。哦，
0: 学习车厢呢？
3: 学习车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星期五、星期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大凉山的孩子们把这趟车作为他们的校车。我们专门把一节车厢的桌子、椅子全部给它置换了，换成他们可以学习的桌子、椅子。还有和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开创了一个阅读新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科技、文学的、地理的方面的书籍。
0: 真好，真温暖啊。
3: 对对，真的很好。
0: 那集市车厢就是老百姓他们自己要卖的一些农产品啊、农资啊，都可以在这个集市，还没有到地方呢，可能相互一交易也能卖掉一部分。
3: 对对对。这个慢火车呢，是1970年7月1日的时候就开行了，至今呢已经有55年的时间了。
0: 开了55年了。
3: 对，而且你们知道它的票价最低是多少吗？
0: 最低多少钱？你们猜一下。5块，1块，
3: 5块，
5: 5毛，
6: 2块，
3: 2块，对。
0: 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游客，他们会特意的，
3: 对，他们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去感受这趟慢火车带给他们不同的感觉。
0: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校车，
3: 对，
0: 对于沿途的老百姓来说它是很重要的日常的公交车。
3: 对，
0: 其实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对慢火车之外，全国现在统计有大概81对这样的慢火车，它覆盖了21个省份，沿途经过530站，每年累计运送1200多万的旅客，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火车的便利性，都能够走出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有机会大家能够去大凉山去感受一下这个慢火车的慢，但是除此之外，它更让人动容的是它的那个浓浓的温度，
3: 对，
0: 和情谊。好，继续前进。
3: 好的，
0: 接下来鼠、兔、蛇、猴、狗，
4: 6、7、9、10、11、12，
0: 选哪个？
3: 猴吧。
0: 猴好。嗯。选十哈，猴。
3: 什么十？
0: 猴，请准备，他选10号门，那我们就给他。
3: 6，你又骗我。
0: 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了。
1: 妈妈这么快
2: 听出来了？
1: 那必须的，好厉害。
2: 感觉是他满满的才华火车里都装不下了，
1: 那
2: 到我们这儿来释放一下。
1: 对呢，
2: 唱两句。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哎，我上回赶不上火车就唱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1: 爱我别走。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女老师好，我叫李钦，然后毕业于曼哈顿音乐学院，所学专业是美声，是一名男中音，谢谢。
2: 太专业了，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 好的，没问题。

0: 你不是铁路的吧？你是铁路文工团的吧？
1: 不是，就是因为我平时喜欢唱歌跳舞。
0: 今天他特开心，因为平时在火车上他跳不开，你知道吗？
1: 对，
0: 特别窄，来腿收一下，腿收收收一下。今天总算是找到舞台了，特别好，掌声送给他，也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谢谢，
0: 特别棒，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现在属兔、蛇、狗、十二，
1: 蛇吧。
0: 蛇，请准备。
3: 哎呀，只剩90，是12，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会了，会了，会了。
2: 十七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点不着调啊，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竟然能唱出来，
2: 好厉害呀！
0: 叫啥？
2: 单车恋人。
0: 你确定吗？你怎么那么自信？
2: 我是被我家里面的人叫做夕阳队的领队。哇！
0: 哦，专门带着老年人唱歌。
2: 专门带着我们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到 KTV 去嗨。
0: 歌名叫什么？
2: 歌名叫《单车恋人》。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后果自负啊！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0: 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郭嘉明。
0: 谢谢郭嘉明，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还有机会，我们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往前冲。
2: 但是我想送一个礼物可以吗？
0: 送礼物，送礼物了。
2: 然后这个小明哥是送给你的。
0: 哇，五星号吗？
2: 对，你知道吗，我都是坐着这趟车来的北京。哦，对。
0: 天哪，五星号啊。
2: 对，
0: 这个太珍贵了，
3: 好漂亮，还有那个丝带一样，
2: 放在家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哇，
0: 太帅了，每一个角度都非常的帅气啊。
2: 这个我得给大家讲一讲，你们看到了小熊猫上面这个绣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这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2: 对，还有就是咱们登登手上拿的后面也有绣的，
0: 有人知道吗？
2: 提示一下你们，跟咱们慢火车有关，
4: 火车兵
0: 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

0: 准备，属实九号门，
1: 就剩十、十一、十二了。
0: 意味着现在剩下的最后三扇门是十、十一和十二。九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
1: 他会的，
2: 他好像会。
3: 糟糕，感觉知道，但是
1: 就第一句他没哼出来。
4: 再想想，很简单，这首歌
3: 歌名在歌词。
1: 对啊。
0: 哦，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
4: 是是是。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一起期待。
0: 确定？确定。
4: 门。

0: 欢迎汪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登登好，小妮老师好，你好。
0: 汪瑞问你个问题，火车上有没有安全带？
2: 有，肯定是有的。
0: 恭喜你。耶，
3: 答错了，错了。
0: 为什么没有安全带？
3: 那是因为咱们的火车的稳定性，那必须这个、非常的稳，加上咱们那个速度肯定是会控制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大的颠簸跟震动，然后我们的座椅也是经过设计是有安全性的。
0: 明白了，所以火车上是没有安全带的、
3: 对，
0: 尽管如此还是挑个礼物吧。
2: 我可以过来挑是吧？
3: 可以。
0: 这个是熊猫，哇，这个好
3: 哎，
0: 这是复兴号和熊猫在一起的，
2: 感觉拼了很久的样子。
0: 谢谢汪瑞。
2: 好，胖瑞和胖达，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还没有用求助，
4: 收手吧。
0: 意味着现在你可以用你的求助敲开10、11、12当中的任何一扇门，你选择哪个？
3: 不吧。
0: 兔，请准备。10号门。
1: 还剩11、12，我的天！
5: 不给我们留活路。
0: 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首歌可不简单哦。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可能只能除奏了，
0: 完全没有。
1: 对，就是我都没有一点旋律在脑子里。
2: 这个真的好难啊。
0: 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1: 对，我直接求助吧。
0: 行，没问题。嗯，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嗯，
1: 那就元音重现吧。
0: 元音重现，那你一定要仔细听。
1: 好，
0: 元音重现，请听。

0: 到了什么？
1: 有点像梁静茹。
0: 给我一个答案。
2: 真没听过。
3: 能猜到吗？
1: 我猜它叫《明天的微笑》。
2: 你的微笑，让我的微笑。哎，悄悄来到，
3: 还挺押韵。
0: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就好。
2: 就这样吧，爱的什么？爱悄悄来到。
0: 爱悄悄来到，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
2: 对。
0: 决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改不改？我这回不是演的，我是在认真问你，确定吗？
2: 确定，但是我真不知道它叫什么。
0: 开门。
2: 大。
0: 大。
2: 你的微笑，我的微笑。
0: 大。
2: 爱的微笑。
0: 急。他好像没有听到那个关键词。
1: 明天的微笑。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哥好。哈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虽然聂诗的微笑很灿烂，但是我们的心情实在是美丽不起来了，整个人蔫儿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2: 谢谢。
1: 他真的已经很棒，非常好。
0: 对，这首歌其实挺难猜的。
1: 歌名现在知道了，
2: 明天的微笑。
1: 我觉得挺感慨的。你看列车急速行驶，乘客人来人往，但是他们呢永远要保持微笑。
0: 是的，
1: 其实一代代的列车员都是这样子，再忙再累永远要准备好微笑来面对你的乘客，面对你的工作。
2: 其实已经很开心了，我能够站在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跟小尼哥一起，能够让大家认识慢火车，知道慢火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的意义，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大家。
1: 有时候发展可以很快，但有时候有些事情也可以慢下来，去感受这个世间的变化，感受身边的人越来越美好幸福的笑容。
2: 对，
1: 谢谢聂诗。
0: 好的，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4000，很抱歉很遗憾全部清零了，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一样。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文婷。
2: 谢谢小明哥，
1: 谢谢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来自成都局的列车员，一个永远灿烂永远可爱的多才多艺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列车员韩文婷，谢谢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那咱们的闯关之路继续好不好？这是我们可不可以连点呈现
1: 最高的那个吗？
0: 可以吗？
2: 可以。
1: 好紧张。
0: 那么远那么近，慢慢来到我们身边，
3: 会是谁呢？
4: 好紧张。
0: 来吧，灯灯背后的数字是七号。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小尼哥好，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你好，
5: 我是来自原始森林里最甜的蜂蜜女孩许静雯。
6: 从小爱吃蜂蜜，
5: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蜂蜜。
6: 你自己采的蜂蜜？
5: 对，这个呢就是来自我家乡的特产，可以说是大山弯弯里最本真的甜。今天我也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6: 这么小的包装的小蜂蜜，哎，
2: 尝鲜装，
5: 可以帮我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吗？
0: 等等，我们有没有份啊？等等，
5: 可以先闻一下它的味道。这个呢，它是产自亚洲唯一为保护蜜蜂而设立的国家级的保护区饶河黑蜂自然保护区的蜂蜜，没有科技狠活，所以造就了这抹大山里的甜。
6: 闻起来很清香，吃起来很醇厚，很好吃啊！尝过的朋友们，好吃吗？
7: 好甜。
6: 有没尝过的朋友们，自己买去吧，自己买去吧。
8: 刘老，刘老，
6: 什么时候开始做蜂蜜的？
5: 研三的时候做了一个急刹休学返乡创业。
6: 家乡在哪儿？
5: 东北的东北。大家有没有听过乌苏里船歌？啊，我家就是乌苏里船歌诞生的地方，然后也是56个民族当中唯一披着鱼皮的民族赫哲族人的聚居地。
6: 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家乡的一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创业是吧？
5: 是的，坦诚讲刚回去真的两眼一摸黑，零下30-40度的冬天，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或许能够通过我的讲述，通过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值得被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记录家乡的非遗文化。我想让它走出我们山弯弯，正式的开启返乡创业的这个脚步了，
6: 就是正式开始卖蜂蜜。
5: 不光光是蜂蜜，
6: 还有家乡很多特产。
5: 很多特产。
6: 其实有时候最好的归宿不是闷头向前冲，而是停下来转身向后看，也许更好的未来在你的后方，你的家乡，
5: 是
6: 对吧？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积攒创业基金，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蜂蜜的工厂。
6: 好，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11和12，选哪个？啊，
0: 还用选吗？那肯定是11啊。
5: 11。
6: 狗。
5: 狗。
6: 好。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
5: 好的。
6: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在迷惘中不舍醉心交错，
1: 很难，毕竟是十一号门嘛。
2: 你们听过吗？
3: 没有。
1: 如果你一点线索都没有，就可以直接求助了。
4: 直接求助吧。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原因重现吧。
1: 你要仔细认真的听，好不好？
4: 好，
1: 祝你好运。原因重现，请听。
5: 哭过、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
4: 就这几句没有。
5: 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
1: 听过吗？
4: 没有，没有，没有。但我猜凡人。
1: 凡人。
4: 凡人。
1: 确定吗？
4: 确定。
1: 那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它呢不见得很多人都听过，所以它很难。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完整首歌，现在有判断了吗？歌名可能叫什么？
1: 其实也没有。
0: 谁唱的歌给我们的选手出了这么大的难题？创业容易吗？就为了拿一点创业资金来这儿了。
2: 对，
0: 非碰上这么一首歌。我说这首歌的原唱他真烦人。
3: 烦人。
0: 原唱谁呀？这首歌
1: 不会就在台上
2: 那个正式在线，正式在线
0: 你说你唱啥不行？你唱这么一首歌多偏门啊。这歌，
2: 这首歌是我们学校的毕业歌。
0: 哪个学校？
2: 北大。
1: 我也听他两年了。
0: 北大的十大歌手啊。
2: 是。
0: 其实歌名在歌词里已经反复的唱到了，歌名叫
2: 青春大概。哦，
0: 青春大概
1: 记下了，回去我就反复的听。
0: 记住这首歌了，也记住你了，
2: 别记仇就行。
0: 谢谢上场，再次掌声送给他。
2: 谢谢
1: 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虽然我们只留给你一扇门的机会，但是你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听到你的故事，看到你的状态，看到你眼神的光芒，我相信你和家乡的未来会更加美好的。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清零。挺好，反正咱们的创业之路就是从零开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条路走好。
1: 好
0: 吗？
1: 返乡创业的路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干就完了。
0: 漂亮。干就完了。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我们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好不好？
1: 谢谢
0: 许静文。
1: 谢谢大家。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个人，
4: 坑
1: 大坑里，还有那个大坑里了。
4: 好，哎，
1: 来了，
4: 千呼万唤，
1: 来吧。他身后的数字是6号。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什么？我你要跟我斗舞吗？
1: 帅的，
0: 可算是让他出来了，不然你这才艺都没有地方发挥。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宗玉。
0: 刚才走了个北大的，你看到了吗？他那个歌你听过吗？
4: 当然了，
0: 北大的歌，清华你说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首歌你们学校也放过是吧？
4: 对，是的，是的。
0: 你唱歌好吗？哦，他是北大的十大歌手，
4: 本人，也是清华的十大歌手。主要是走这个唱跳 rap 赛道。
0: 那你唱两句我们听听。
3: 来一首
0: 清华十大歌手的实力啊，让上上也听听。
3: 加油。
4: 听过这首歌吗？
3: 听过。 1, 2, 3, 4。
4: 我说妈妈呀，爱爷爷，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放松的角落，有尺度的漫画和我最爱就是那罗纳尔多。现在一切只是意外了，竟然说我是个天才，可是你的脑袋无处不在，请你说话无理说才不行不该呀。哇
0: 哦，
4: 谢谢。
0: 这首歌叫什么？
3: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你厉害啊你。但对不起，这首歌没有家庭梦想基金。你的梦想是？
4: 我是我们学校话剧队的成员，给我们话剧队置办一些舞美道具。
0: 3万够不够？
4: 越多越好，
5: 越多越好嘛。
0: 我就剩3万了，
4: 没可以，
0: 没多的了。好的，12号门，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你会的歌多吗？
4: 超多。
0: 别嘚瑟，我跟你说，这个舞台最怕嘚瑟的人。好，12号门，请就位，来吧。解冻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终于有人要开它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越也没自信了，那个笑容出来了，
2: 有点耳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吧。哦，求助一下，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反正就一次求助的机会，不用白不用。
2: 先看看我的亲友们。
3: 好，亲友你们好。
2: 嗨，
3: 会就点头，不会就猛摇头，一二三，都不会，
2: 没关系，我有一些思路。这首歌的歌名
3: 六个字，我不知道。
2: 耳熟，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那种关键字的话，说不定哦可以。
3: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六个字，其中第
2: 什么未来的信，寄往未来的信，寄向未来的信，
1: 写给未来的信。
2: 主要是我第二个字不太确定，其他五个字挺确定的。
3: 好，
2: 寄往。寄往，
3: 你确定我就开了？到，
2: 确定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1: 都沉默了，你不改吗？
3: 大，确定，一定，无比肯定。
2: 寄往，寄往。
1: 给，应该是给，他都这样了。
3: 歌名叫
2: 《寄往未来的信》。

0: 欢迎你们。看到你们身上非常明显的 CUC 的标志，我就知道是我的母校的学弟学妹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王家畅，
0: 在读
1: 二四届大一。
0: 大一啊。
2: 我也是播音主持专业2024级的，我叫李伟。
3: 我也是来自2024级的宗正。
4: 师哥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4级的张艺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尼哥好，我也是来自24级播音的何雨桐。
6: 师哥好，我也是来自播音主持专业24级的郑子涵。
0: 我是零。请珍惜你们在大学的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光，很宝贵，一晃而过，转瞬即逝，它是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岁月，好好珍惜吧。谢谢，谢谢我的学弟学妹们，
7: 谢谢，
0: 加油，
7: 谢谢，
0: 加油，加油，恭喜你收获了家庭梦想基金3万元。
7: 好羡慕。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他刚才说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演话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国诗词大会的擂主啊。
18: 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首先对话剧的大家说，下次演出的经费又着落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年轻，或者年轻过，或者一直在追求年轻的路上，在自己有限的青春时光当中去发掘自己无限的价值，多去尝试，勇往直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3: 时光错过就不再回来，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要说珍惜时间吧？等你老了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在年轻的时候从来不自知，但是如果你恰好在你的青春当中，如果你恰好在你最美的时光里，如果你恰好徜徉在这时光温柔的爱河里，请你勇敢的、自信的带着笑容对他说一声你好时光，你好未来。哎，巧了，你好时光，这是我们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刚刚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综艺节目，带大家去探索更美好的时光、岁月和生活万象。请大家记得关注开门大吉，也关注你好时光。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7: 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

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4: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3: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5: 你往前走，
6: 你扛得住吗？
3: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震撼全场。而在随后的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

0: 态控制能力。在随后的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再次点燃全场。
1: 快看，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在最受关注的智星点亮环节，此前能量传递预热活动年初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跨越山海收集而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击，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星装置，宣告本届运动会开幕。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举行，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能看到前进的方向，也能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0: 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电影陆续登陆海外院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细腻的故事内容收获多国观众认可，目前海外票房已超1亿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华语片票房成绩。在新加坡，该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新加坡影史华语片票房第二名。马来西亚文莱地区总票房近3500万元，位列当地华语片年度票房首位。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群岛市场票房超1100万元，获评2026年澳大利亚华语电影年度票房冠军。此外，影片还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数10个国家上映，反响热烈。根据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八仙》日前正式登陆北美、东南亚、澳洲、欧洲等多国海外院线，以极致的东方美学、经典的传统神话内核、精良的动画制作水准，在全球市场收获热烈反响。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票房持续领跑，登顶多国同期上映华语影片票房榜首，在北美、澳洲等地区院线排片及上座率稳步攀升，成功跻身当地主流动画影片观影榜单。此外，聚焦女性拼搏与体育热血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与现代女足竞技运动巧妙融合，真实刻画了队员们历经磨砺、永不言弃、逐梦赛场的热血历程，展现中国体育精神与青春力量。
4: 我问你，什么才是最强？
5: 上班。
0: 最新上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收获热烈反响。影片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地区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很多影评人认为，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讲述逻辑和评判标准。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争相签约引进该片，计划9月开始在北美、欧洲、澳新等地区陆续上映。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已超过4.5亿元。

0: 随着第一季整点报时响起，电子屏幕伴随悠扬钟声准时亮起，千年窑火淬出的青瓷釉色在光影里流转，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依托浙江重要文化基因图谱，将一天12个整点打造为12次文明邂逅，通过每集约1分钟的报时微视频，串联起上山文化、良渚文化、宋韵文化等浙江特色文化标识。银行网点、图书馆、商圈与交通场站等万余块公共屏幕同步开播，文化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展柜，而是伴随市民每一次抬眼的1分钟融入日常生活，让诗画浙江文脉绵长，从山水景致走向街头巷尾。整点的钟响正是浙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央歌剧院全新制作威尔第歌剧《奥赛罗》日前上演。作为威尔第晚年最具代表性的巅峰杰作之一，《奥赛罗》被誉为意大利浪漫歌剧的最高成就。故事以15世纪的塞浦路斯为背景，讲述威尼斯统帅奥赛罗在奇观亚哥的阴谋挑拨下，因嫉妒与猜疑亲手毁灭挚爱戴斯台蒙娜，最终在真相大白后自尽身亡的悲剧故事。全剧以连绵不断的音乐叙事打破传统分曲结构，对交响合奏、声乐技巧、合唱表现及戏剧调度均提出挑战，被歌剧界公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作品之一。
1: 这个戏的戏剧性极强，他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他要不断地叠加各种音乐语言，这个叠加的密度非常大，我把它叫做过瘾的听感再现，人性解读恰当的表演跟进，通过悲剧的精神的提升，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0: 日前，中央歌剧院上演两场《这么美好》爱情主题音乐会，演出由剧院优秀青年歌唱家和演奏家倾情呈现，分为相思和为艺术为爱情两大篇章，分别演绎中外经典与当代作品。在为艺术为爱情外国作品音乐会上，舒伯特、莫扎特、威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轮番上演，风格多元，既有歌剧咏叹调，也融入爵士音乐剧选段，蝙蝠二幕终曲将现场推向高潮。
1: 我们这次也算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吧，就是把流行、爵士、歌剧、音乐剧，其实我们都融合在了这一场演出里。当你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可以变成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中间的一个桥梁。爱情在每个人心中，它都是一种共通的情感，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都要遇到的课题。
0: 本场演出在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在烛光玫瑰营造的浪漫氛围下加入表演互动与情景叙事，让音乐会从单纯听觉欣赏升级为可看可感的沉浸式体验。
2: 它是轻歌剧，它就是非常的欢快且诙谐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曲目中，我们也加入了一定的舞蹈元素，然后有一些特别欢乐的调度，也是想通过这一场音乐会让我们能来到现场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爱情的万般美好。
3: 你听说过三线建设这个词吗？20世纪60年代中期，凝聚全国力量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从沿海和大城市奔赴内陆，用青春和汗水在深山峡谷中建起了一座座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交通设施，为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工业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催生了一座因钢而兴的城市——攀枝花。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段峥嵘岁月？走进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或许能找到答案。

0: 展陈最全、藏品最多的三线主题博物馆。博物馆展厅共三层，展陈面积1.2万平方米，馆藏文物、文献史料20000余件，图片30000余张，口述历史视频8000多分钟。
1: 今天参观了三线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咱们三线建设的历史，这些先辈们非常伟大。
2: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很艰苦。
3: 从小我就听老一辈讲解起我们以前三线建设的一个开拓和攀枝花建设的困难，然后今天看到了这样子的东西，老照片、老物件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繁荣作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感觉非常的感动和触动。
4: 这座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它是全国藏品最全的三线主题展馆，收藏数万件建设史料，完整呈现了13个省区三线建设的历史全貌，攀枝花这座城市的由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莫馆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莫馆长。
5: 你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攀枝花。因为攀枝花在当时属于是非常边缘的大山深处嘛，我们的西南边陲属于不毛之地，所以党中央确定在这里建立大型的联合钢铁企业。建设者进入攀枝花早期呢，要解决的是三通一住，通电、通水、通路。住就是住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当年电力职工最早进入攀枝花的时候点亮第一盏电灯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形象的。
4: 其实能看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
5: 对对对，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一个通水的一张照片。当时攀枝花非常干旱，建设者用水都是从金沙江采用人工传递的方式往上一桶一桶。对对，但是就是如此艰苦的环境，你看这建设者的脸上洋溢的一种笑脸，
4: 精神面貌。
5: 对对，我们来到了一幅巨型地图面前。这幅地图呢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毛主席一声令下，来自全国29个省区的50000名三线建设者先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攀枝花。中央三线建设的核心就是备战，但它有一个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我们攀枝花呢除了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外，它的地理优势非常符合靠山分散隐蔽这几个条件。
0: 位于中国版图西南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攀枝花，当年还是金沙江畔的一片荒芜之地。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这里搭起帐篷、架起锅，淬炼铸就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三线建设的伟大精神，建起了一座全新的钢铁工业城市。
5: 你看我们展厅里面这个石碾子，就是当时三线建设时期最早的压路机。修公路的时候最后需要平整的时候就要靠这个石碾子。你看我们上面还有一句特别的话，叫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你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吗？
4: 我看到了，反正这是一个床，但这个床看起来真好小，甚至我以为它是一个婴儿床。
5: 这一句话呢也是我们三线建设者非常乐观的一个建设口号。当年三线建设者进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白天他们用这种木杠来劳动，压在肩上非常辛苦，但晚上呢又没有床睡，怎么办呢？我们三线建设者就发明了把这种木杠拼成杠杠床，晚上就睡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乐观地提出了白天杠杠压，晚上我们压杠杠。这是一种非常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三线建设者还非常豪迈地喊出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一心建设攀枝花。所以这个场景呢，很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看了都会非常感动。
0: 在西南三线建设中，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构成了国防工业的硬件基础。 而全长1096公里的成昆铁路则是连接两大基地与全国的战略动脉。两基一线的成功布局不仅完成了国家当时的战略任务，也深刻影响了川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与经济格局。
5: 我们知道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备战，军工生产就是它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我们攀枝花的钢体炼出来之后，通过成昆成渝到了重庆，重庆就是我们国家当时三线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所以说这些很多军工产品都是当时生产自重庆，现在展示在这儿呢，也是供后人来参观，来感受当时我们三线建设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0: 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在三线地区建成了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交通设施，成功攻克钒钛冶炼、尖端武器研发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支撑两弹一星一挺等国之重器研制落地，不仅巩固了国防，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面貌。
4: 馆长，据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在咱们这个三线建设中，就是说拿一头大肥猪去换喷油嘴儿。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5: 好好，这个展柜里面有一排非常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柴油汽油发动机使用的喷油嘴。当年我们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所以我们这样一副喷油嘴我们要用一头大肥猪去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要发扬艰苦奋斗，所以我们从上海支援到我们成都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呢，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经过2年多的实践和努力呢，我们就批量的研发生产出了我们的七一牌喷油嘴。当时为了纪念它，我们把它命名为七一牌喷油嘴。它的政治意义远远高于经济价值。
0: 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有一面用100多双手的手艺模型打造的巨大墙面，令人震撼。这面墙叫做劳动之星荣誉墙，以此来铭记对于攀枝花做出巨大贡献的三线建设者。
5: 我们知道三线建设就是靠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双手建设成了我们今天的如此强大的后方的工业基地，他们身上所展现的这种艰苦奋斗无私的精神永远是我们新时代值得传承弘扬继承的。
4: 如今攀枝花这座城市山河兴旺，繁荣安宁，民生安稳，而这些都是先辈用青春血汗换来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铭记峥嵘过往，珍惜当下生活，怀揣初心，接续奋斗，将三线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

0: 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的朱小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保乙醚，保乙醚，
2: 老师伙计给我博玉米。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呀，哎，
1: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0: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好，
2: 我这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星光大道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一个，在这个夏天之际啊，给大家带来快乐，热闹一下。但是俺朱志伟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
3: 哎，我们主持里不能，是不是俊杰？
0: 不能。
3: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3: Sorry。啊，这圈开了别播，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挺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一夸就直接忘词儿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回来了。请就坐吧。
1: 好，
0: 好嘞。好的，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银，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你好，你好。
1: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
2: 还
0: 挺像的。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1: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接着的唢呐一响，团结慢呀啊，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蝙蝠力。
1: 哦，是的，蝙蝠力。
0: 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0: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夜明关是吧？
1: 也对了，
0: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哦，人山人海。
0: 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1: 基本上天天。
0: 天天哦，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1: 上午的8点吹到晚上的12点。
0: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他是吹呀，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它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1: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奏的时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0: 特色曲子，
1: 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
0: 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环境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1: 开心的时候。
0: 开心了。伤心呢，哀

0: 表情。哎，
1: 对对。
0: 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
1: 嗯。
0: 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2: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

0: 妹，你想听什么？
1: 我想听大花轿。
0: 大花轿。

0: 这谜语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
1: 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这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0: 朱之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就来，喝点，
2: 尝一下，
3: 再来，
1: 好啊。
0: 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么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同学？做到现在了。
2: 有你加咖啡，我只想喝

0: 可以。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 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了。
1: 还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她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她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 你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初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1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

0: 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0: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1: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2: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1: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
3: 大家好。
1: 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3: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1: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3: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1: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3: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1: 那就种下去。
3: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1: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3: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1: 来，台交给你。

叫，自主创新起浪潮，糖罐们填四方，撞向儿女当自强，重感情，兄弟姐妹跟我重感情。

0: 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
0: 啊，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

0: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1: 是的，
0: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0: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1: 是的，
0: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对对对，
0: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颗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0: 是的，
1: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0: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1: 对。
0: 你先来一遍。
1: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0: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1: 我尝试嘛。
0: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1: 俺在山东播玉米，播玉米，播玉米。这个像个小女儿跟我播玉米。哎呀，
0: 播玉米，播玉米。
1: 献丑，献丑。哎呀，
0: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伙小妮跟我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老师伙计跟我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俺在山东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小鸡儿小鸭也要吃玉米，
0: 吃玉米，吃玉米。
2: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0: 吃玉米，吃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播玉米，
0: 播玉米，播玉米。
2: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1: 好，谢谢周周老师。
0: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1: 好，谢谢萱姐。
0: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大家好，
0: 认识一下，
3: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0: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3: 谢谢。
0: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3: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哦，
0: 敕勒歌，来吧，阿姨。

0: 她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她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儿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
1: 对，
0: 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一紧张全忘了，
0: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1: 动作全忘了，然后间奏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
0: 你那时候多大？
1: 12岁。
0: 12岁下台说，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哦，
0: 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哪里？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哎呀。
2: 你看我的两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哎，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2: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乖，听话。
3: 哎，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哎呀，
2: 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2、3岁，满大街的跑。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呀，
2: 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
0: 哎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2: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我唱得很高兴了。你嚼我
0: ，我嚼我。
2: 成才了，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2: 对，
0: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绞的。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1: 对，齐刘海。哈，
0: 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1: 都是
0: 你。
1: 对，不同时期。
0: 现在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1: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哥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1: 嗯，可以
0: 试试。什么？
1: 想唱一首传奇。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星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朱桦，
1: 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呀，照顾老人啊，腰酸背疼那个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0: 文博，
3: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4: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0: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0: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就是祖上传下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啊，
1: 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德胜还朝。哎呦，
0: 德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
1: 《
0: 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豆腐丸子。啊，
1: 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哎
1: 呀，哎，燕子，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
1: 就是，
0: 给大家好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好的，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看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来喽。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哇，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裴小耀。Come on， 来取啊！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回，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哦，
0: 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个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叶真的是长裙飘叶，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
10: 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4、

0: 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哎，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哦，
0: 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他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0: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恩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0: 好的，

0: 的奖杯。周冠军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0: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做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一场再见。
1: 好的，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叫曹颖，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朝阳高。当时我叫本秘书，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老国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所以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电影的人少了，偶尔出学校人还多些。我在学校还听说放映的，学生们现在休息的压力大，我只给他们放电影，他们特别开心。
1: 哎，你好，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你以后还会来看，还会来吗？
2: 还会来给你们放，让你们喜欢看。
0: 放这个电影，感觉到露天电影是在电影院里看，感觉一样不一样。
3: 我感觉这样更有氛围感，而且很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2: 我们经常来，会经常来放映。
0: 一年的开始，我们放电影时候，就是下面都去吃个饭，哪儿一个人哪有工资啊？都没有什么工资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路去放点儿，一天到黑，从来不归路，但是那嘛是一事儿，家庭大人反对。你搞老乡飞了整天，一天还能挣个10分8分的，一受很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那嘛是及时驾驶。反正我们这儿就是老无所出现。他们到过了年，过了15，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了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儿，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座电影给他们带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带到一种娱乐啊。 那时候放电影，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山路一走就是几十里，不过再苦再累，只要电影放起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觉得累了。
2: 那时候师傅讲的什么事呢？那时候都跟着人家的需求，瑞士上去，最好是瑞士要放。
0: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曹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0: 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
6: 快有团集合啦！
7: 集合啦！
8: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
9: 你往前走。
10: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

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2: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4: 明知悲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3: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5: 我想要迷茫的人，
3: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请主持人马凡舒。
8: 吉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吉林的朋友们，郎酒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嗨唱济宁，大家晚上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山河藏韵，神采相邀，济宁有礼，恭迎四方。今夜让我们相聚济宁太白湖新区奥体中心，赏太白湖景，携美酒相聚，邀月色同饮，听雅乐和鸣，让我们共举金樽，斟满中国郎，共赴神采正飞扬。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热情和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民姐姐孙悦。

0: 谢谢岁月姐姐，来先喝口水。我跟岁月姐是老乡，都是东北人，但我们两个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我们都是籍贯山东。
1: 山东，
0: 对，今天正好来到济宁，看到大家都格外的亲切。嗯，我是第一次来到济宁，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济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是戳中你的一些文化印记。
1: 文化当然有了，那一定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水浒文化。刚才在舞台上，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有宋江、吴用、武松、鲁智深，
2: 在这儿呢。
1: 林冲，就少了一个孙悟空。下次把我也带上。
0: 八百里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咱们济宁的梁山县。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梁山县水泊梁山风景区的演员们。你们好，
1: 你们好，辛苦了。
0: 我们也让其中代表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2: 在下军师吴用，携诸位众兄弟齐聚于此，来欢迎四方宾客来到济宁做客。那也希望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济宁人《水浒故》里的豪情与风骨，大家都可以爬梁山做好汉，好不好？
0: 做好汉。既然说到了做好汉，好汉歌咱总得来两句吧，也让我们感受感受山东人的热情。
2: 来吧，站起来。

0: 非常非常熟悉《水浒传》了，熟悉梁山一百单八将，啊，36天罡、72地煞，都是各怀绝技的。其中啊，五虎仗将和八票骑威名远扬，堪称是梁山中坚啊，骑兵砥柱。五虎呢稳住中军啊，赵齐呢冲锋陷阵，各有所长。这个排兵布阵其实很像我们郎酒中国郎的文化，也像我们郎酒的产品布局，正好巧妙呼应了。因为郎酒也打造了五大酱香产品、八大兼香产品，覆盖了多元的消费场景，两者可以说是交相辉映。那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接下来继续中国郎用歌声陪伴您，我们把舞台还给孙悦姐姐。
1: 好的，谢谢。

姐姐。现场有没有被点燃啊，朋友们？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即将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子，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之上。我们为这位音乐创作才子也搭配了一个特别的组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中国顶尖的芭蕾舞者，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唐汉霄、刘思睿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

0: 谢谢韩潇带来的歌声。这次来济宁有没有逛一逛？
1: 有逛一逛，其实很多地方想逛，但是还没有机会逛。对，但是吃了好吃的葡萄鸡丁，葡萄鸡丁，哎，是吗？哦，好好吃啊，这个。
0: 那其实我们济宁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找了一位已经为济宁代言了1000多年的资深文旅推荐官、哦、我们要掌声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碧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从大唐长安来，知道我是谁不？音乐走。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日照香炉生紫烟，飞流直下3000尺，哎，不，不会背。济宁的父老乡亲们，1000多年了，我是想死你了。
0: 哇，太接地气了。看您这状态，今天小酌了几杯啊？
1: 今天没敢喝啊，昨天晚上一高兴啊，多喝了几杯。我早年呢游历四方，特别偏爱赤水河左岸的美酒，此酒呢经天宝洞多年洞藏，酱香十足，我珍藏了一坛。
0: 哎，说回正事儿啊，我跟汉霄都是第一次来济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好去处？
1: 哎，说到这个呀，我可是专业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济宁啊生活了23年。哎，济宁这里的风物美景啊，对我来说可以是如数家珍。
0: 我听说有一个贺兰氏酒楼，您常去。
1: 想当年啊，我总喜欢约上3、5好友一起登上这座酒楼喝酒写诗，大运河的帆影尽收眼底，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贺兰氏酒楼现在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叫太白楼。
2: 我刚刚就想说太白楼原来就是贺兰氏酒楼。
1: 没错、哎、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当年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钓钓鱼喝喝酒，坐在湖边，这个风景也特别的美，我记得叫小北湖。
0: 小北湖，
1: 对，
0: 现在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太白湖景区，国家4A级景区啊，湖光山色特别美。我们有湖了，有景区了，还有没有什么自然景观？
1: 当然有了，还有山啊。在我们济宁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名曰义山。当年杜甫老弟来济宁看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结伴登山，一阳孤桐，石耸天谷，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0: 我们真诚的希望所有向往济宁的朋友都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太白先生所推荐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啊，我把这个方舞台也要还给汉霄了。
2: 好，
0: 舞台交给唐汉霄。

0: 谢谢景宁，
1: 我们下次见。
2: 谢谢谢谢唐汉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彭佳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佳慧姐。
0: 主持人好。
2: 佳慧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济宁吧，要不要跟我们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0: 所有济宁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也爱你们。哇哦，其实我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济宁，对，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济宁了。
2: 那可以说是我们济宁老熟人了。
0: 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在啊孔孟之乡唱歌给大家听。
2: 我们作为最懂礼的济宁人，
0: 是，
2: 哎，今天也给佳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属于礼尚往来，
0: 是，
2: 掌声有请中华传统礼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立林教授来带上这份惊喜，掌声有请宋教授。
3: 主持人好，大会好，
0: 你好，你好。哇，
2: 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个道具也很特别，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手里拿着这两件礼器啊，是在孔庙大成殿祭孔八佾乐舞所用的礼器啊。那这个呢叫乐，
0: 乐，
3: 哎，这个呢叫笛，左手持乐，右手执笛，一横一竖，代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2: 那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教我们一个礼仪动作，最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规范又传统的礼仪动作，一个可不可以？
3: 好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见面礼，那就是握手。主持人好，大家试一下握手啊。佳慧好。那么这个握手实际上是现代的见面礼，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社交时候很多尴尬的场面，对不对？
0: 对，
3: 哎，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见面礼就不一样了，
0: 不握手。
3: 大家体验一下，
0: 麻烦教授。
3: 好吧，我先把道具放。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济宁人见了外地的游客怎么表示我们的礼敬之情？那就是抱拳拱手行一礼，男士左手在外，女士反过来，身体微微前倾15度。主持人好。
2: 宋老师好。
3: 佳慧好。
0: 教授好。
3: 我想大家可以实验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文化传遍济宁大地，传遍齐鲁大地，传遍中华大地，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谢谢教授。
3: 到此，哎，到此。
2: 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礼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佳慧姐做出这个执手礼，有请佳慧姐为我们现场再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
0: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彭佳慧，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现在呢，请各位准备好掌声，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带来歌声的这一位歌手，可以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在每一个雨纷飞的时刻，在每一个我说出我是女生的时刻，掌声有请徐怀钰。

0: 谢谢。再次欢迎许怀玉来到济宁，神采正飞扬来到济宁。我们今天也要让许怀玉见识一下我们济宁人的神采。
1: 60秒，你能做什么？
2: 对于很多人来说，60秒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光时刻。446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群来自济宁兖州的少年，用脚下完美的步伐敲响的世界最强音。他们以追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他是李武赫，他的赛场追求极致更快。
3: 好，听，摇绳的节奏和抬腿的节奏需要统一一下。再一个，快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先把心沉下来，稳了才能快。
2: 曾经的他跟不上急速节奏，就用千百次加练补齐短板，日复一日突破速度边界。
4: 1、2、3、4、5、6、7、8、9、0、1、2、3、4，
2: 最终和队友一起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世界纪录。他是张海腾，少年逐梦，只为更高。
3: 好，现在6摇已经可以了，然后尝试一下7摇。7摇过不去呢，我们先练一下这个收腹，还有一个是跳高。
2: 一次次腾空，一次次重来，攻克7摇高难度动作，向着吉尼斯8摇纪录奋力追赶。他是巩若一，千锤百炼方能更强。
5: 巩若一来了。
3: 巩若一这次考试拿了级别第一，给我们整个跳绳队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以巩若一为榜样，既能把跳绳跳好，又能把学习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训练。
2: 赛场上英姿飒爽，学校里成绩斐然，文武兼修，沉淀更强的自己。
0: 掌声有请我们济宁小将上场。这是去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我们济宁兖州的小将李武赫、张海腾、巩若一，他们代表我们中国队出征，斩获了2金1铜，还凭借交互绳1分钟446次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现场我们老乡们应该给这四位更激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呢今天也要请出他们的教练张同祥教练。
6: 我们来自济宁兖州第一中学附属学校，大家好。
0: 刚刚他们展示的呢就是交互绳，对吗教练？
6: 对的，交互绳是由2名摇绳队员摇2根绳，有一个同学在跳。
7: 哎，这太快了。
6: 交互绳考验的是3个人的默契的配合，
7: 所以还可以加人嘛，对不对？
6: 也可以。
7: 那等一下不要太快哦，不然我进不来。
0: 哎呦，哇，来得快一点啊！已经成功了。
7: 我们要2个人站才行啊。
6: 需要你进去以后，又要连续的。哦。

0: 一次，如果唱高跟鞋飙有点难，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给怀玉一点信心好吗？哇，哇，很棒了，一次，
1: 好久没看了，
0: 这是我中学时代。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将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全场都在为你们加油，开始。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辛苦了，辛苦了，精不精彩？骄不骄傲？太棒了，这是我们几名少年他们的风采，为国争光，真的诠释了少年自有凌云志。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少年，我们的三位小将，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接下来我不想耽误这个舞台任何一秒钟，我要把舞台还给徐怀钰，
1: 谢谢。

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叮咚》，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徐怀钰。我们都听过一首歌叫《我的祖国》，那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老师就是我们济宁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在说出济宁人他们对于祖国最深切的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在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三文艺节目中心制作了一档节目叫《中国唱将》，里面有很多很多热爱音乐并且把音乐奉为自己一生职业的可爱的人，其中李伟玲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邀请伟玲来到济宁唱响我的祖国。

谢谢我们的中国唱将李伟林。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那朋友来了，请您要喝什么呢？有好酒招待，当然选郎酒。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欣赏即将登场的歌手，他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他来到了济宁，应该会手执郎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济宁。有请歌手毛不易带来《消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希望现场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希望每当我们有迷茫的时刻、孤单的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也永远相信我们自己有走出去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刚刚毛毛说他是第一次来济宁，那正好第一次来哦，我要带你解锁一处济宁的宝藏之地。这座宝藏之地呢，它是藏在微山湖腹地一个真真正正飘在水上的渔村，而且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齐鲁威尼斯。哦，有一位嘉宾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专程乘渡船来到现场，他就是渭河村水上小学的老师宗小霞。
2: 我是这个水上村庄的外来人。
3: 中老师，
4: 好的，
2: 赶快进学校哦。仅仅两年，我就跟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3: 钟老师，钟老师，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可以吗？
2: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3: 坐在老师身边。

0: 孩子们读得真好。今天啊，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特殊的课，也是老师支教的最后一课。
1: 妈妈，你的画。
2: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宝宝吃饭还没晚的上学哈。
1: 从明天开始，妈妈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了。
0: 我叫钟晓霞，今年49岁，是一名走读支教老师。每天上班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单程就要2个小时，而这条路我坚持走了整整2年。我支教的地方叫渭河村，是温山湖腹地的水上渔村。村民们以水为田，以船为家，过着安逸的室外生活。这里四面环水的环境很美，但也导致交通不便，土地有限，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紧缺的难题。我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但刚来支教时，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无人接手。看到这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拼音、笔画、作文，一切从头学。我抓紧每一段空余的时间备课、研学，日夜打磨。我希望自己的每堂课都要对得起老师这2个字。好了，孩子们，今天啊，这节课我们不上语文课，上一节专属的美术课，老师教你们做芦苇画。因为芦苇就生长在我们家门口的微山湖中，它是我们共同的风景，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2年的时光说起来很长，经历着却很短暂。同学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去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你们送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老师呀，把它画成一幅画，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思念。老师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你们。老师刚来的时候你们还那么小，我真的看到了你们的成长。2年晨来暮往，两载水上坚守，我用平凡的奔赴陪孩子们长大。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3: 曾老师您在哪里？
4: 老师您好。
3: 曾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要坐车然后再倒船，下了船再要坐车，来来回回5个多小时。其实不仅仅奔波的路途来看演唱会，平时宗老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这不过就是宗老师平凡的一天，可是宗老师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闪闪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万人体育场里，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要邀请毛毛用平凡的一天去照亮每一个平凡人里他们的英雄微光，好吗？
4: 好的。
3: 好，谢谢毛毛，舞台交给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再次感谢。咱们济宁啊，孔孟之乡，千年文脉。可要如果说济宁只有厚重，我觉得那他可能还不认识现在的新济宁。一个讲了2000多年仁义礼智信的地方，也把最前沿的机器人制造玩出了名堂，年均增速超过了20%，而且稳居全省4大机器人的产业高地。我相信啊，每一个济宁人都会为这个数据和这份发展速度骄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这份秘密，因为每一个济宁人都有从未丢弃的信仰。掌声有请张信哲。

0: 谢谢张信哲老师，谢谢哲哥。哲哥也是我们神采众飞扬的老朋友了，去年就相聚过，只不过这一次共同跟郎酒来到了我们济宁。怎么样，我们济宁的朋友们热不热情？
1: 当然热情，刚刚那个声音音浪已经把我这个完全热翻了。
0: 其实啊，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济宁人的热情自有一套。嗯，他会不管认不认识，见谁都会说老师您好。
1: 原来老师这个名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见到大家也要说这个济宁的老师们大家好。
0: 因为这里是孔孟之乡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在哪里，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尊称老师。但是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很容易咱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师就没有那么的贴切了
1: 啊。真的吗？
0: 比如说哲哥，
1: 我刚刚表错情了吗？
0: 哲哥姓张，我们山东人可能就会说老张，后面要加上老师，连起来怎么说啊？有说老张的，有说老师的，也有连起来说老张老师的。
1: 那要不然就叫老张就行了，老师就先不用了。对。
0: 那我就斗胆啊，邀请我们老张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如潮水》。

0: 谢谢，
1: 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谢谢这一路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歌迷们。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想借这个舞台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这首歌代表着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万语千言，也把这首歌送给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掌声再次献给张信哲，谢谢。此时此刻，我也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们，各位辛苦了。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济宁，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的根脉在此生长。这里是济宁，运河之都，水运名城，千年运河的繁华在此延续。这里是济宁，诗酒趁年华，侠气贯古今，古韵与新潮共生，厚重与活力并存。愿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情谊如运河不息，如文脉绵长。神采济宁，正飞扬。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用身材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因为风。一棵树加入了森林的合唱，因为翅膀，一朵花融入了花海的芬芳，因为阳光，一双眼睛装进了七彩的世界，因为欢乐，

一百种生活，演绎出一千种幸福。方特知道，欢乐是最好的礼物，欢乐是情感的桥梁，欢乐要一起分享。欢乐的分享，让平常的日子多了爱和感动。欢乐的分享，让擦肩而过的邂逅也变得温暖。方特坚持不懈，努力构建有乐同享的欢乐时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让欢乐点亮平淡的生活，让欢乐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因为风和阳光，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方特，世界变得更加欢乐。

0: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哇，70多岁，朋友们，
6: 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7: 哇，姐姐这个背，
5: 世界冠军
7: ，World Champion，
8: 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5: 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9: 是的，尊巴是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5: 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男朋友。
10: 他是健身教练。
5: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10: 身材。
9: 身材。
5: 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

0: 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13: 着什么急？哎呀，
12: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3: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啊。
12: 你也是第一次啊？
13: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了。哎
12: 呀，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14: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哎呀，
12: 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14: 不，我游戏账号被盗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12: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不好意思啊。
14: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12: 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14: 点不了啊？
12: 是。
14: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我要投诉你。
12: 别，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13: 没有呢。
12: 那我咋播歌啊？
14: 你唱啊。
12: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13: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12: 你能行啊？
13: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12: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14: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

0: 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1: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2: 有这样的歌吗？
1: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
3: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个电工。我是一个电音歌手。哎
3: 呀，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4: 喂，你好。
3: 哎，你好。
5: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4: 你别说话。啊，
3: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4: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1: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3: 对呀。
4: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3: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4: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5: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告花40000。哎呦，
4: 我一共花了40000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3: 你听听大哥。
5: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9000的包有多好看呢。
4: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5: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
3: 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5: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3: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1: 我哪知道啊啊！是，那、这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对不对呀、啊，大姐？哎呀，对，
3: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3: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进下一通电话。喂，
6: 主持人哥哥好。
3: 哎，你好。
6: 我叫小美。哦，
3: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6: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3: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6: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3: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6: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金毛掸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1: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

0: 更迭。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啊，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们这……哎
2: 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2: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4: 爷爷。哎，
2: 这大孙子这。
4: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2: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4: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2: 行。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快了，
3: 还得我来。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4: 我说你，哎呀，你跟老娘们一干
3: 好了。我说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4: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3: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4: 扶一 把。哎，你这是干啥呢？
3: 踩电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哎
4: 呀，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嗨，
3: 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4: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踩电该换了。
3: 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5: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6: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5: 没有的事儿。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嘿，儿子啊，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5: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6: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5: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6: 哎，你这孩子。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4: 小毛病没事，
6: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4: 放心吧。
6: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4: 小强，这是爷。

0: 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1: 谢谢爷爷。
0: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1: 春季里开始花。
0: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1: 春季里开花。
2: 啊？
1: 春季里开花，五颜六色，六，青蓝绿紫红。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1: 好的。
0: 你呀、啊，
2: 逗他
0: 玩，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3: 长城黄山黄。
2: 张嘴。
4: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4: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5: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4: 啊？
2: 鸡心领，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0: 小子，
4: 哎。
0: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0: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0: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你那不是漏风
4: 啊？
2: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6: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6: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6: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4: 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6: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0: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
0: 啊，
4: 不能惯着。
0: 对，
4: 哎呀，不是，王叔，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0: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0: 哎，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6: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0: 快了，快了。
6: 还得我来。
0: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6: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0: 哎，不是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6: 好了，这踩垫的他欠揍。
0: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7: 哎，老王老王，
0: 哇，哪来的？
7: 我儿子寄过来的。
0: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7: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0: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7: 太远了。
0: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7: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
0: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7: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
0: 哦。
7: 啊，我给你 看
0: 那赶紧念念 啊
7: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0: 好啊。
7: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0: 好。
7: 是不是

0: 候了，
1: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
2: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1: 钟叔先说。
3: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0: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来，
0: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大家
2: 快乐，
1: 谢谢。
4: 看春晚，看春晚，哎呀，
5: 你女婿是大夫啊？
6: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5: 我就是个食堂的。爸，
1: 老秦，
7: 瞭望北京
1: 还唱上了。嗯，
7: 侧耳倾听是几的手，我也一穿从三军里。
1: 也不要不害你。哎呦我天哪，哎呀，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7: 跟你谁能练明白？
1: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哎，快走，
7: 不跳了啊，不跳了。
1: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7: 干啥啊？
5: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7: 知道呀，
5: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7: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5: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7: 我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5: 还都回来，嗯，人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7: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5: 你这招厉害啊！你
7: 我饭让你吃了吗？
5: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7: 我有事求你。
5: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7: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5: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7: 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你来，你看这是啥？
5: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7: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哎呦我天哪！
5: 嗯，
7: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5: 这像吗？
7: 像啊！
5: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7: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5: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7: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5: 那还有螃蟹呢？
7: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5: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7: 爸。
0: 哎嘿。你谁呀？
5: 我你是谁呀？
0: 我这家姑爷呀。啊，
5: 那我就是大夫。
0: 啊，大夫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5: 哎，这不好说呀。
0: 您直说您。啊，
5: 那个你爸这个病。
0: 哎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5: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0: 都这么严重了？
5: 老严重
8: 了。螃蟹来喽。哎呦
0: 爸。爸，哎，
8: 有姑爷来了，
0: 赶紧过来！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7: 谁说的？ 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

0: 嘛。
1: 哎，永晴，您别闹了，爸，来来来。
2: 哎呦，我天哪！
1: 坐这儿，坐这儿。
2: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1: 爸呀，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0: 我回来了。
1: 哎，对对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0: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2: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1: 啥？
2: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1: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2: 那才香呢，那。
0: 对，他这是比喻，比喻，
2: 对，怕你听不懂。
0: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1: 是吧？
0: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1: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0: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2: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1: 还有什么病啊？
2: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0: 啥？
2: 不是，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 什么？
2: 那个哪都曲张。
0: 哎，差不多行了
2: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0: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
2: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0: 别说了，
2: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3: 你要给我整死啊！
2: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0: 你找着啥劲儿？
1: 爸，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来来，我给您看看。来。
2: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1: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哎嗨，
2: 你女婿是大夫啊？
0: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2: 我就是个食堂的。
1: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2: 还去医院？
0: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啊，
2: 对呀，
0: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1: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0: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1: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
2: 真的是吗？
1: 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3: 镇住了。
1: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2: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1: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2: 忙啊，那一天三顿呢，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1: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2: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1: 那您平时……
2: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1: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2: 来我们医院。
1: 对呀、啊，
2: 你来，我管你饭吃。
1: 真的、啊，
2: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1: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2: 加，来。
1: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2: 好
1: 啊，稍等，
2: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3: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2: 啊！我不忙啊，
3: 你忙
2: 我们讨论医术呢。
0: 你这食堂你讨论啥医术？
2: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还来。
1: 院长呢？
3: 金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1: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0: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1: 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0: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1: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0: 躺着，
1: 躺好。
0: 手法行吗？
1: 行啊，
0: 我试试。
1: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0: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1: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

0: 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的收入呢也就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就。
1: 爸，我回来了。
0: 哎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1: 哎，太堵了，哎，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哎，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0: 刚闭眼
1: 啊。
0: 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1: 然后呢？
0: 然后人就走了。
1: 走得这么急吗？
0: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1: 跪下。哎，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1: 冲我爸。哎，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1: 哎呀，
0: 对对对，媳妇儿，这个
1: 爸你没死啊？
2: 你爸才死了呢。啊，来陪。
1: 哎呀，哎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
2: 爸没事儿，好着呢，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1: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哎，
2: 不用，
0: 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1: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0: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2: 这叫九
0: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2: 快吃饭。
0: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1: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2: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1: 没事吧？
2: 有事你就忙去吧。
1: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
0: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1: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0: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1: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逼逗你玩呢？
0: 我没说你爸装逼，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
2: 俩人别吵架。哎，别吵
1: 架。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2: 是
1: 不，
2: 啊，不是。
1: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0: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2: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0: 张
1: 总啊，
0: 我不参加考试了。
1: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改。
2: 别取消。
0: 哎，爸，
1: 别取消。哎，好的，
0: 不是一年。
1: 哎，小李呀，
0: 明年再说吧。
1: 啊，是。然后你跟厂子，
2: 我骗你们的，
1: 爸爸，别骗我们了。
2: 我真骗你们的，
1: 你真别骗我们了。
2: 这怎么还不信呢？
1: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2: 我真没病啊。呀呀，
1: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2: 我就想做
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我真没病。哎，
1: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爸爸，
2: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1: 上院吧，快开车去。
3: 老秦呐，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0: 院长您回来了。
2: 老金
3: 回来了。
2: 你回来的正好。
1: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0: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一样。
2: 老金，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3: 有病。
2: 我有啥病啊？
3: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2: 你看。 你是不客气了吗？
3: 你咋知道的？
2: 我知道啥呀？
0: 陈静大夫，咱加个微信行吗？
3: 我先吃个胖子再说。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1: 我真没病
0: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1: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啊，爸？
0: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3: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1: 哎，老秦啊，螃蟹饭。哎，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0: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1: 吃饭。
0: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1: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4: 哎，你笑话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5: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6: 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5: 拦谁呢？有人吗？
6: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4: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6: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呀？你谁呀？
7: 我是。
6: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7: 我是。
6: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7: 我是。
6: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能好好说话吗？
6: 能。
4: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6: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4: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6: 我是他助理。
4: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
6: 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
4: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6: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4: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6: 对，完全对。
4: 无情，好残忍！
5: 还走不走啊？哎，
6: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5: 你说呢？
6: 取呀！
5: 你去还是我去？
6: 我去，
4: 干啥？
6: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4: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6: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6: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4: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6: 100，100
4: 你就想买我？
6: 200，
4: 卖了，
6: 给多了。
8: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9: 谁是你大姐？
8: 来看病啊，小妹儿。
9: 谁是你小妹儿？
8: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9: 你谁呀？
8: 我洗车的。
9: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9: 我有毛病。
8: 啥毛病啊？
9: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8: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9: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8: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9: 你有毛病啊？
8: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9: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8: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9: 1000万。
8: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9: 资产过亿。
8: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9: 你不相信吗？
8: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9: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8: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9: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啊，
8: 1395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9: 跟谁说去？有人吗？
8: 我好像还算个人。
9: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8: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9: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8: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9: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8: 谢谢。
9: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8: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9: 你有粉丝吗？
8: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9: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8: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9: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8: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9: 我最多。
8: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9: 我现在不想干了。
8: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9: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8: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9: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8: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
9: 哎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
8: 哎呀，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 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9: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8: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孩子多大了？
9: 我还没结婚呢。
8: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9: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8: 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9: 我骄傲吗？
8: 你骄傲啊。
9: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
8: 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了？
6: 活的就是个心态吗？
9: 其实我也有梦想
8: 啊。啥梦想？
9: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8: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妈，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9: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8: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9: 我不爱旅游。
8: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9: 找谁去？有人吗？
8: 我不行。
9: 你肯定不行。哎呀
8: 妈呀，吓死我了。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9: 啊，你还做公益啊？
8: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9: 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8: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9: 辣的。
8: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7: 噎得慌。
8: 喝口汤，怎么样？
9: 好香啊。
8: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
6: 严总，
9: 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8: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6: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9: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 我请你吃饭。
6: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生活当中那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9: 是是是，
18: 也加上生活当中热闹本身就多，
19: 也好玩啊。
20: 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
21: 我介绍一下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
22: 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她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她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她接触接触。
2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5: 是。
26: 10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700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
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7: 二十四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我是郭曹，
1: 行尸走
2: 创始人。
3: 我这名儿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4: 郭曹行尸叔，
5: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6: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
7: 五个八个，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8: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好家
7: 伙！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5: 都选三号了。
9: 你们认识吗？
10: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慧眼。大家晚上好。
3: 好，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身边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有时候啊大呼看不懂，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节目，锻炼一下我们的眼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组挑战眼力的观众，他们要靠自己的领队带队来赢得胜利，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砍针达人，首先欢迎大锁。今天我打破一下顺序，哎，介绍完大锁之后直接介绍你对面的搭档，因为在台下的时候大锁还冒昧地问了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我在什么比赛里边看着有点眼熟。
3: 就是你是什么冠军宝石？邓亚萍老师来了也零分。
2: 我们常远老师那个项目啊，人拿的那冠军比较温柔。
3: 啥冠军？
2: 让我们欢迎奥运的拳击冠军常远。你稍等一下，我把你的手套给你。
3: 对不起
4: 大锁，对打球的你很客气，但对打人的你居然这么暴力。
3: 这场就是我最乖的一场。
2: 好好表现。哎，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探针达人，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5: 哎呀，我今天身后的参谋队那可是豪华的，我将在他们的带领下获得好成绩。
2: 拳击冠军一来，少哥这个语气也有点谦虚。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何老好，
6: 我今天的团队呀，精英多，咱们争取胜利啊。但是我旁边这位我就有点儿瘆得慌了。哎呦，
2: 别姥姥，如果您觉得坐在这儿紧张，我把大锁调到那儿来。
6: 别介，是最好的保护人了。
2: 当然别忘了我台上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
4: 老板，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邀请奥运冠军来参与，嗯，其实和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追求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哦，什么目的？
4: 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争夺冠军，哎，而且我们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哎，擦亮慧眼去辨别出那个最真的真相。
2: 没了，
3: 没反转。
2: 今天球宝
3: 都乖了。
2: 不开玩笑了，今天还是老规矩哈，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的分值呢都有所不同。第一关呢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哇哦，一号有时间是张学友，
2: 我有歌。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听听他们的身份。
8: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5: 嚯，5个8度！
9: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0: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2: 厉害啊！但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的能实现。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横跨5个8度意味着从极低音到极高音无缝跨越，对声带的机能、换声区的平滑处理以及气息的极限控制都是巨大考验。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一首歌内横跨5个8度？
3: 帆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杨帆作为主持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2: 也很好听，成说
3: 就是唱歌最好听的最好听的主持人。好，您就是一般能跨几个八度？作为一个还唱得很好的人。
2: 我呀也就5-6个吧。
3: 也就5-6个。
2: 打他。不让吹牛是吧？
3: 就您正常能几个八？
2: 没测过呀。哦，
5: 我问问二号吧。1、2、3、4、5、6、7，7个音儿啊，这是1个8度吗？
9: 老师。

0: 我们一个八度其实是十二个半音，我们一个八度是从大写，如果在文本上是一个大 C 到一个小 C 的距离，
1: 它就相当于钢琴啊，从这个 C 到这个 C 到这个 C， 反正一共是五个区域。
2: 哦，现场键盘老师能给我们把这个五个八度快速的就是捋一遍吗？就是、
3: 啊，对。
2: 哇，好家伙！
4: 然后我们给您一个最低音和最高音，让您听一下。
3: 好。
2: 哦，我能不能理解，这就是老牛跟公鸡打鸣的这个转换了？
3: 老牛也没有那么低呀、啊。哎呀，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还是问二号啊？你觉着高能高得上去，低能低得下来，与体型有关系吗？
0: 哎，嗯，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型对于我的音域助力还挺大的，就是音域宽的人其实并不是要高音有多高，低音它是很看天赋的，然后我的体型它就导致我的气息会很沉，我的低音就比较稳定。
3: 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 好，那咱们请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哎，
5: 张老师啊，我姓庄。
1: 庄老师啊，哎，就普通男生大概的音域应该是有多少？
5: 高音区的话应该是 C3 到 C5， 然后低音的话可以到最低的低音应该是 G2，
1: 大概是会跨几个八度？
5: 三个到四个之内。对，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最擅长的歌曲是什么啊？
7: 是那个维塔斯的那个歌剧二。哇，
6: 维塔，哇，这个音很高啊。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在哪首歌里面是横跨了五个八度呢？
5: 没离开过。
6: 好，谢谢。
8: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您觉得唱高音什么条件最重要？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练习？
5: 我觉得都有，然后先天的也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后天通过练习的话也可以去达到高音。
8: 二号老师，你在哪首歌里面能够横跨五个八度啊？
0: 张靓颖老师的歌也都很高。
3: 啊，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多大了？
7: 我十岁，哎，不对，十四，十四。哎呦，
2: 这就是背稿没背对啊！
3: 不是你，我听着你好像在故意的这样讲话，你是在故意的，在隐藏什么？没有吧？
7: 没有，没有。
3: 哦，那个，那你变声了吗？
7: 变声了。
1: 哦，他十四岁就已经变声了，就
2: 他现在不是变不变声的问题，他现在不一定是十岁还是十四岁的问题。哦，你这个横跨八度这事是变声期之前还是变声期之后的事呢？
7: 两个都有。
2: 也就是说你变声期的时候也在唱这个？
7: 对。
2: 那不回嗓子吗？
7: 不回。不，
2: 就是越唱越高？
7: 对。
2: 我想问一下二号，您唱歌的场合是在哪儿啊？
0: 我是学音乐教育，平时上课其实不会唱到很高的高音，但是去 KTV 喜欢自己挑战一下。哦，
2: 女生高音好上，但是好像低音比较难保证，您是怎么保证的？
0: 老师，你听这个声音可以吗？
2: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嗓音。
1: 一号老师呢？没人问问吗？平时在哪儿演出？
5: 我平时会和九月奇迹还有水木年华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更喜欢唱高音。
3: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是重庆的。哦，来自山城重庆。对，
1: 重庆话听着好亲切哈。
2: 说一句嘛，
5: 大家好，我是重庆崽儿。啊，
1: 其实这个造型是为了平时会模仿张学友多一些，是吧？
5: 对，我喜欢学友的歌，有高音，有这个音域的。对，
3: 可以再让他们分别回答一下，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获得过什么奖吗？从一号先生您说。
5: 我在佛山南海青年歌曲大奖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0: 我比较多的是在生活中，在学校拿过校园歌手大赛一等奖。哦，然后有参加过一些选秀，但是老师说镜头装不下我，就没有走到最后。
3: 哪个老师说的？我找他去。
1: 三号宝贝，
7: 我五岁的时候去上海参加那个儿童歌唱比赛。
1: 五岁就参赛了？
7: 对，然后第一名。
3: 然后就没得过吗？
7: 太多了，数不过来。
3: 数不过来。
7: 对，
8: 我觉得早仓期的时候是不许唱歌的，要休息的。
1: 所以姥姥的意思，为了保护好你的嗓子，三号小朋友他不会选你的。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一号

0: 二号都悬。
1: 刚刚下去的那个低并不是最低的，我也可以了。
2: 小孩紧张，二号最像，但是不一定是
3: 这个，很明显吧？越不像
4: 越有可能是真的。
3: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身后的观众方阵来投票，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哪一位能够完成五个八度的演唱，请按键。咱先听听选三号了哈，
5: 我们身后的智囊团啊，有一部分选的是二号，有一部分选的是一号。我一般啊，第一关我都相信我自己，我总觉着这个小朋友他是在隐藏着什么，就是他这个说话很不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
6: 但是邵老师，不论您选的对还是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5: 您说，
6: 您身后的观众有的选一号，有的选二号，然后您选三号，您这种选择不得罪人吗？
3: 大锁呢？
7: 我是觉得一号是一个迷惑性选项，他只是长得像会唱歌的。二号呢，就看起来像个实力的歌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低音很难去下去。三号本来后面我们的阿姨非常不相信三号，因为就上来之后啊，他一直
5: 孩子好像很紧张，他手一直在扣衣服。
7: 对，但是我跟你说，一般呢，天才就是这样。就我在这赶着下断言，一会儿他是真的，然后一开嗓那个瞬间跟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发着光的，对吗？三号，
8: 对对对，
7: 你笑的有点不自信呢，有点。
3: 来，咱们看看啊，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9: 声乐呀，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三号小伙子呢，我觉得还没熟呢，我宁肯相信二号跟一号，但是犹豫之间还是选择一号了。
3: 好，分析来分析去哈，现在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会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你们的身份，准备好了吗？

0: 白。
1: 不一定哦。
0: 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
2: 是挺低的。
0: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认你是爱。
3: 啊，是要换人了吗？
0: 如果这都不伤害，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2: 再高音
4: 啊，
2: 这也就一个八度啊，
5: 我们不会都没选对吧？
4: 哎呦，坏了，换人了啊！
1: 真的是歌剧吗？
2: 三号。

0: 没想到，
1: 真棒啊，弟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耶里纳扎尔，今年14岁。
3: 你是什么族？
2: 哈萨克族。哦，哇，
1: 哈萨克族，好棒啊！但是你看，他就现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哎，他唱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 对，我说对了吧？那一刻是不是光啪就出来了？
0: 想得到。
1: 这么年轻可以对音乐有这样的理解，非常棒。而且5岁不是他最早出道，他最早出道是在3岁，
2: 就是在一个婚礼上面唱歌。3岁时，
1: 人家婚礼怎么想起把一个3岁小孩拎到台上去唱歌？
2: 我爸他就是欢庆歌手。
1: 哦，爸爸也是歌手。
4: 爸爸
2: 对。
4: 哎，
1: 那你唱得这么好，有声乐老师教你吗？
2: 没有，
1: 就是自学。
2: 对，就是在视频上学，然后我爸妈教我怎么唱这首歌。啊，
1: 妈妈也会唱歌吗？
2: 妈妈也会。
1: 怪不得，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姥姥啊一直在说这个14岁这个变声期很担心。
0: 对，
1: 哎，就很多音乐老师也会建议这个阶段少唱歌。有人会说过吗？
2: 有。
1: 尤其你这歌这么唱，嗓子不累吗？
2: 还行。
4: 还行。
1: 但是真的啊，建议你要保护好嗓子啊。
2: 好。
1: 这个热爱努力是一个基础，在你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加持，应该好好珍惜它。未来你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你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宝贝。
2: 谢谢，
1: 谢谢你。
4: 光速下台，纯挨人，真的是。
1: 来，第一轮的竞赛过后，场上4支战队的得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是500分，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第二关的游戏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6: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1: 他们说自己是醒狮书的创始人。
4: 我这名起的，这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1: 国潮醒狮书。
4: 国潮醒狮书。这个名字好绕口，
1: 所以东北人先给他排除。那这个醒狮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将醒狮文化捏进了传统中式苏点之中，其作品凭借着精致的细节与超高的颜值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被很多人称为中式苏点天花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
1: 谁有可能是真的创始人？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先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哈，请三位分别说说自己来自于哪里，这个店儿开在哪儿。
5: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沈阳，也是东北人。
1: 回去吧。你回去吧。
4: 排除。
1: 你再说一遍醒狮苏。
4: 你说国潮醒狮。
5: 国潮醒狮苏。
4: 观众席现在全是这声。
8: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说要练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啊。
4: 你在国潮醒狮苏开在哪儿？1号。
5: 我主要是做这个中式书店研发和教学。对，然后不做这个门店
4: 啊，就是你把这个名字起完了之后让别人

0: 去为难去。
1: 不是，他居然还做教学工作。
0: 你教啥呀？教普通话呀？
2: 教醒思书。
0: 醒思书啊。好，二号，你的醒思书是开在哪儿的？
3: 哎，老师好，我是广东佛山的。
4: 就他了。
5: 哎，用广东话讲醒思书怎么讲？
3: 国潮醒思书。
6: 你看看，很好说吗？
5: 不是，也有点别扭。
6: 不别扭啊？
5: 不别扭吗？
6: 国潮醒思书。
5: 我俩再对比一下，你再介绍一下。国潮醒思书。我们靠这个口音来分辨。
6: 我这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因为醒思本身就是广东那边的。
0: 那你有店吗？开在哪儿啊？
3: 有，就在佛山。然后醒思正好是我们那边的佛山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我开这个店是要去研发这个醒思来作为宣传。
0: 三号，您来自哪里？店开在哪儿啊？
7: 我来自北京，我没有店，我呢是一个醒思书的一个专职的爱好者。我以前呢是干体育的，从那舞龙舞狮当中，我呢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在那个很多的店啊也去学习了，用了几年的功夫把这醒思融入到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糕点当中。
0: 三号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也没问这些呀。你太着急背稿了哈。
7: 这个不是背稿，这个因为把这些事情呢提前说出来，整理以后或者来问。哦。
8: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醒思书创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一号开始？
9: 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创作出来的。
3: 我是在2021年8月份左右吧。因为我是2020年去学习的苏点，然后我在此基础上面去做的研发。当时研发这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左右。
7: 我呢是在2023年完成的一些作品，之前的不断的学习，从2023年开始，我呢就不断的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哇、
5: 哦，我突然发现台上这个醒思书当中有一个道具啊，是不是已经宣布答案了？
0: 什么？
10: 真的假的？
5: 你看，这不就是三号老师的造型吗？你都把自己丢到这上面了。
7: 这个呢是咱们奥运冠军潘展乐
5: 啊，不是您啊？哎、
7: 那是2024年的。潘展乐拿了冠军以后做的这个龙。
11: 那我也想问问三号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7: 一般情况下365天大部分全是我做饭。
11: 您这个狮子是发面的是死面的？
0: 这个专业。
7: 这是死面的，没有发面的。这所有在座全是死面的。
11: 您上的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7: 原料咱们有面啊、水油，给它和成面完以后要在冰箱里头要冷冻一些。
5: 怎么能调出这么鲜艳的颜色呢？
7: 用一些食品色素调在这里。
11: 一号老师，我问问您，您平常做饭吗？
2: 我不做饭。
0: 不做饭？
11: 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点心呢？
2: 因为热爱。
12: 因为热爱。
0: 哎呦，好，你不做饭还给人培训啊？但你是咋给人培的训？
5: 我是醒思书老板。以前做什么工作？
9: 以前就是准备点，做到现在。哦，
11: 你那个点心能保质期多长时间？
9: 正常来说的话，是有客人点了，我们记住，记吃就可以了。
5: 姥姥那意思就是，我到你那儿吃，然后我打包带回去，放几天，我还想吃，能放多长时间？
9: 这个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
11: 什么味道啊？它？
9: 月饼的馅儿。莲蓉馅。
6: 来，我想问一下一号兄弟，第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形成的？
9: 2011年。
6: 2011年你就做了啊？然后你做出来以后是在沈阳给大家品尝啊？当然我刚才听你说你并不卖这个。
9: 当时在酒店上班的点心师傅。
6: 那你怎么就能在你的面点上去做这个呢？老板会让你做这个？
9: 因为面点里边有酥点。
6: 不是，我每年在沈阳得待半年以上，我从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6: 我再问问二号小妹妹，你是哪一年做成的第一件，就是你创始的这个品牌？
3: 2020年在外面学习，起码学了一年。2021年我就开始创建品牌。
6: 谁教你的？
3: 我在苏州那边找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工作室。

0: 就只学苏
1: 典。他的工作室就是做国潮醒狮的。
0: 不是不是，苏典苏典。
1: 这个作品你第一个给谁看的？
0: 朋友圈顾客们。
1: 你做出的第一件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0: 那非常开心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搞了三个多月吗？感觉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作品在这里吗？
0: 对，这都是
2: 第一件作品。
0: 哦，第一件不在了。
3: 不是，常远老师。您惦记让我们把一个2021年的面点摆到这儿吗？
1: 第一件已经卖了，常远，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分别回答，从三号开始回答。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4: 是定一个小的一个狮子头，第一单是68元，
1: 68块钱，
4: 对，68块钱。
1: 二号，你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0: 我就是卖68元，
1: 68元、
0: 我只收了那个手工的费用。
1: 我猜一猜啊，一号你也是卖的68。
5: 70，哎，贵2块钱。
6: 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制作的成本上来讲，并没有多贵，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播。
1: 对，
6: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好难啊，烧脑。
7: 二号啊，
1: 二号说的太具体了，
8: 二号太明显，
1: 他太像了。
2: 那一号肯定就不是了，太不像了。
7: 我是觉得三号是。
6: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三位都自称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他们谁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做一个判断。3、2、1，请按键。
7: 创始人，
1: 我相信你。
6: 姥姥，就差您了。
7: 一致喊二号。
6: 您想选几号？
7: 我，二号那个女士太瘦了，干这个活得
9: 醒不了面是吧？
7: 哎，得揉面呐。哎呀，我为难了。三号，站住了。三号。
6: 那咱们大家都解释一下选择的理由。
2: 其实我挺倾向于三号的，但是亲友团们说的是二号，那我们就选择二号。而且那个叔叔说你就选二号，可相信我，我相信我叔叔。
1: 常远，我跟你说，上一期我方阵里有一大哥都这样了。少峰，少峰，你就选二号，你还让二号？你要不选我告，哎呀！
6: 最后怎么样？
1: 我最后选了二号，我得了个0分。
6: 姥姥为什么相信三号是？
7: 他说哪个都是他做的了。二号吧，像个大家闺秀；一号像老板；三号像干活的。
6: 这体型就像。
7: 对，体型像，平时就钻研这个，是不是？
6: 说的还挺有道理。当时选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1: 二号就太像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对答如流。我其实我最不相信的是一号。但是我刚才跟亲友团交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选一号的，我又倒过来，我刚才倒了一下带，我想了想，这我们刚才的交流，一号在隐藏着很多东西，问到点子上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装糊涂。
6: 我也觉得一号有点欲言又止的很辛苦。
1: 对，醒狮苏听着是就很广东，但是恰恰是一个东北的开发的。
6: 对。我明显听到二号姑娘讲醒狮苏，就感觉发音就特别吃力，只有用我们沈阳话醒狮苏一秃噜就出去了，念得他不费劲的。
1: 我相信你。
6: 锁
9: 一号他说他2011年就做出这么超前的东西，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是觉得时间线对不上。二号确实有点太顺撇的。三号老师傅呢就太不像了，反而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知名的这个糕点的品牌，它是有这种这个生根的土壤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6: 反正如果不是二号的话，就是三号老师是最有可能的。
9: 对对，
6: 因为我们吃这个京菜也有一些小糕点，其实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很常见，
9: 常见。
6: 如果在它这个工艺上稍加造型上的改良，做这个狮子的造型，其实也应该不难。
9: 对对对对。
6: 好，各说各的理哈，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台上三位，谁是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
1: 又来了，
6: 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闪亮登场。

0: 有什么事啊？
1: 哎，那个妇女，
2: 就是他俩，
1: 太帅了。往一号那儿走了啊！
0: 哎呀，该不会是一号吧？
3: 怎么着，谁是假的要给谁吃了？
1: 秀秀，闻一闻。
0: 啊，哎，二号啊！
3: 给他推出，那是不是啊？那还是是啊？
1: 哎，还没结束。
4: 哎呦，三号，
5: 他也推出去，为什么不推他？
3: 我们一号咋的了？没人理呢？
1: 毁了，
4: 又错了。
0: 哎呀，二号还是三号啊？
1: 有字儿。哇哇哇！
3: 可一帆风顺，鸿运当头，一帆风顺。
1: 大家好，我是真的。
3: 没了，没有反转了。
1: 没有反转了吗？
6: 没了，真的。是真的，
3: 真是你，
6: 真是我，
5: 真假的。
7: 正确答案是一号。
3: 哎呀，不录了，
6: 不录了，
5: 走了，我们都走了。
7: 不是，我们一号惹着谁了？
3: 真的是醒世书，
2: 波涛醒世书。
3: 另外，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之前来过我们越战越勇的父女俩。哎呀，哎，
8: 其实他们是北方人，但是他们也把我们其实来自于南方的醒之文化。用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在我们北方也在发扬光大。再次感谢你们，再见。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叫伟阳，来自辽宁沈阳，已经做了24年这个行业了。
5: 哦，您真的没有店或者是？
6: 没有，我主要是做中式书店的研发和教学，教一些这个酒店里的师傅，然后过来我这里学习，把这种技法应用到各个酒店里边，通过他们的舞台，把这种中式书店的技艺以及书店的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8: 那您为什么会最早去接触书店去学习呢？
6: 我发现我个人对中式书店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书店给它表达出来。对，然后像桌子上这些，这边呢就是以端午为主题，我用面塑制作的一个龙舟，上边呢是做的粽子书。第二个呢是我以这个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做的，然后是以这个中式书店的技法给它表达出来。
1: 真漂亮，这个
2: 就那个向日葵那花瓣咬一口得老酥了，的口感得老好了
6: 啊。对，这是两种向日葵花瓣，我们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一起的。当时是2024年的奥运，颁奖乐他打破记录了，然后我做了一个龙首书和这个颁奖乐一起为咱们这个奥运健儿加油，就是醒狮出征，凯旋归来。哇，
5: 好棒，好棒。
8: 那这一套制作大概这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6: 这个得做大概得10天吧，啊，而且是全天做，
0: 不容易。
6: 这边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醒狮书了。
0: 太可爱了，哎呀，
1: 很喜庆，又可爱又喜庆。
2: 它这个毛绒绒那种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在整个醒狮书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这个醒狮书嘴部的绒毛，因为它要在这个小树皮上面用刀去切，大概切38到58刀，需要很密。嗯，
8: 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智慧啊，这种想象力，它会随着时代然后再不断的更新。那你现在都已经有这样的创意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6: 我一直在坚持创作很多的书点，然后我也会把我创作书点的这些技法全放到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希望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手艺人都能喜欢我们中式书点的这个艺术，让他们更容易的学会这些技巧，做好中华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8: 非常棒，再次感谢啊！
5: 特别棒，特别棒。
8: 来，我们送上一份也跟美味有关的礼物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一轮的竞赛之后，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少峰战队1500分领先，
1: 加油，
8: 挑战继续。下面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这三位呢都遮住了面容哈，他们要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2: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3: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0: 你说到给妈妈洗脚这个公益广告，好像一下这个时间就倒退到几十年前。
4: 我小时候就看。
0: 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这样请秋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则广告。
5: 请看视频。
6: 好，有视频就好了。
7: 妈，烫烫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8: 妈妈洗脚。
9: 哎哎，再放啊，接着放啊，
0: 不能再给播了，
9: 掐了那
0: 个。再播妈妈就
4: 出镜了，再给播人物就出来了。
5: 一则几十秒的公益广告，一句妈妈洗脚，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位朴实温柔、以身作则的妈妈，也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0: 台上这三位也有20多年没见了，有可能谁是那个片中的女主角？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9: 哎呀，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一下一号吧，这个广告的播出版本是后配的音吗？因为我刚才听您那个刚开口那个北京味儿还是比较重。
10: 是。
9: 二号是吗？
10: 不是。
9: 你用的是原声。
10: 对。
9: 三号呢？
11: 好像是。
9: 好像是。
0: 不是，是，好像是，
9: 好像是
0: 三个版本。
9: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当时那个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被大家看到，后来才被选到《家有儿女》的吗？
11: 好像是。
0: 你看，
9: 你是准备就全程都用“好像是”仨字回答我所有问题吗？
11: 应该是吧。
9: 好家伙！我问完了，少峰老师您问吧。
6: 好，我来问一下二号老师。这个片子你是哪一年拍的？
10: 是2000年拍的。
6: 也是2000年播出的是吧？
10: 2001年播出的。哦，
6: 那个时候您可以说吗？多大岁数？
10: 那个时候是26、27岁吧。
6: 那怎么把您就给选上了呢？
10: 我是我的老师推荐的。
6: 你能记住台词吗？能说一句吗？
10: 没有台词。
6: 你没有台词。
10: 不是，里头没有台词，都是无声的，有旁白。
9: 哎，不对呀，我当时记得一开始是妈烫烫脚舒服。
6: 对，我也记得是有台词的呀。
0: 是不是我们记忆有点混淆？
6: 那个一号，您有台词吗？
10: 有。
6: 您能说一句吗？
0: 不能。
6: 不能说。三号，你记得有台词吗？
11: 有吧？
0: 有，好像有。
11: 有吧？
6: 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看向杨帆呢？
11: 我没看他。
6: 你是在看一号是吗？
11: 对。
6: 你是在看一号。
0: 他在看一号和二号，你们俩怎么说的？
6: 他在看一号。很好，你很诚实。我再问一下二号姐姐，就是你拍这个广告，你是几点去的？几点结束的？
10: 天没亮起就起来了，然后就去了那，拍了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呢。
6: 去了哪儿啊？
10: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西三环那的摄影棚。
0: 一号老师问问他那个版本。
6: 对，
0: 您是在哪儿拍的这个？
12: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
0: 三号老师是在哪儿拍的？
11: 摄影棚里。
0: 摄影棚。
11: 对，
6: 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吗？
11: 不，
6: 不是啊，哪个电影制片厂？
11: 北京电影制片厂。
13: 三号。你认识我吗？
11: 认识。
13: 我们是朋友啊。
11: 对呀。
9: 姥姥，你认识那个广告里的人呐？
13: 是好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5: 姥姥，我们要能摘的话，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戴呀？
13: 我叫什么？
11: 孙老师，孙桂田老师。
4: 姥姥，后边有个姥姥。
13: 二好闺女，你认识我吗？
10: 认识。
13: 跟我是朋友吗？
10: 是，咱俩也拍过一个电影。
13: 对，对，
10: 是。
13: 你想我吗？
10: 想啊。
13: 你
10: 演我的妈妈。

0: 女检察官。
1: 哦。
2: 那一号认识我吗？
3: 认识。
2: 哎，麻烦了，都认识。
4: 姥姥，到这会儿没有人说不认识您了，他不敢了。
2: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暴露一下。
3: 要摘了眼罩就看出来了。
2: 就是，我们好着呢。
5: 好着呢，戴个眼罩就完全。
2: 嗨，得有20多年没见了。啊。
3: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三号，就是当时你拍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
6: 马尾。
3: 哦 ，OK， 那二号呢？
0: 马尾。
3: 一号，
7: 当时梳的马尾。
8: 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9: 这他们背的比你还熟呢。
2: 那跟我一块拍过戏也是台词吗？
3: 是，
2: 哎呀，那麻烦了。
9: 哎，我问一个问题哈，先请三位转45度面向我，因为我记得呀，最后那个特写镜头的时候啊，是孩子端那个盆，那个水溅到脸上之后，妈妈很欣慰的看着孩子笑，然后捋了一下头发。嗯，请三位现在跟着我节奏一起，一边笑一边对我捋一下头发，3、2、1。这幕印象太深了，我记得那个笑容非常温暖，我知道是谁了，我选不错这题。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2: 我现在偏于2号，二号不说跟我拍戏了吗？
8: 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广告
3: 都选3号吗？3号、2号，
10: 就哪个说的不对？1号说的不对。
5: 究竟谁是妈妈洗脚这则公益广告的女主角？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
3: 姥姥，我谢谢
2: 您。你几号？
3: 我没选呢。
2: 我也没选呢，
9: 完了。其实咱们也跟姥姥选。
2: 哎呀，我
3: 姥姥，3号吧。
2: 啊，都选3号了。
9: 你们别瞎出主意，就姥姥认识人家。
5: 你们认识吗？
9: 你们认识吗？这
5: 三号老师是你们的朋友吗？
8: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9: 对
8: 对，
2: 反正我也大龄的，就是。哎，选一个吧。
5: 好，只有姥姥答案和你们不一样。哎呦，好期待啊！那三位老师，谁是真正的那位妈妈？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11: 什么？油啊油啊，油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
9: 我怎么觉得那个笑容，二号确实更像。
8: 咱不是2号就是3号。
11: 忙了一天了，
12: 不累，
11: 歇一会儿吧。不累。
9: 我说对了，有词儿。
11: 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2: 到底是谁呀、啊？
3: 真人就在后面呢。
4: 是二号吗？
3: 大锁，三号，对的。
5: 围裙，三号。
6: 看，三号一点没变样。
3: 看见没有？
7: 大家好，我就是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年轻妈妈的扮演者李哥。我是真的，哎，
6: 欢迎李哥，
8: 就姥姥那声音，
7: 姥姥真好，哎呀，
4: 就我认识他，还叫我讲课了，
6: 看着没像没认出来。您再看看这二位是姥姥的朋友吗？来，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王文丽，来自北京，是一名在职会计。
10: 大家好，我叫荀健健。
3: 变变啊！嗨、哎呀，这我、
6: 啊、是你的朋友，
3: 我们同事，
10: 对同事。
6: 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两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的精彩助阵。当年在拍那个广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很年轻。
7: 对呀、啊，那时候是27、28岁吧。
6: 当时有想过这则公益广告后来有一天会传遍大街小巷，那么有影响力吗？
7: 没想过，嗯，就是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主题好。

0: 现在看还是鼻子酸。
1: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啊。所以一则广告也让千家万户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好演员。后来我们知道李老师好像也拍了很多的戏。
2: 2000年拍完这个广告以后呢，也陆续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比如那个电影《女检察官》，还有《继母日记》，还有电视剧《家有九凤》。
1: 哦，没想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啊，都不是三号李老师自己说的，都是二号老师给说的。
3: 我们这就叫冒充熟人向您下手。哎呀，
4: 上当，上当！
1: 所以啊，你说有时候这个，你说看《越战越勇》有没有用？哎
5: 呀，太有用了！
1: 这个防骗的意识还真的是需要锻炼加强。
4: 那就是，
1: 有些人就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哎呀，
4: 就是，啊，
1: 而且把那个信息，因为他捕捉的太准确了。
0: 就像今天，三位中两位是我们嘉宾的朋友，都没认出来。
4: 嗨，我是上当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6: 我不能说。孙老师，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
2: 性格特别好，哦，特别的开朗，人特别的好，
1: 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二位接触很多，然后孙老师一直说，那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们应该是朋友，但也听出来就是近些年好像
4: 联系的
1: 没有那么多了。
2: 对，因为我生完孩以后我就基本上以家庭为主，我就特别有感悟。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悟到，我说这个广告它的深意在哪儿，就是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确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1: 对，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
2: 对对对，
1: 也就是这则公益广告的意义。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克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谢谢。
1: 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1: 期待李老师新的作品啊。哎，
2: 好，谢谢。
1: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赵峰战队目前取得领先3500分。啊，哎呀，接下来第四关了啊！啊，老了也差不多该出手了。来，那我们第四关分值也要相应的提高到5000分。
4: 那拿下5000分，
1: 希望四位都能够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来，掌声有请。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4: 6米高。
8: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9: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 在6米高的竹竿上面表演杂技，这是什么杂技的表演形式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爬杆是中国传统杂技项目之一，演员需要在近2层楼高的竹竿上表演多种惊心动魄的动作，非常考验个人力量与肢体协调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3号小朋友你好，你练习爬杆多少年了？
9: 2年。
10: 一般你每天练习的时间是多长呢？多久呢？
9: 一天练6个小时。哎呦，
10: 害怕吗？在竹竿上面6米高。
9: 刚开始在上面害怕，练一练就不害怕了。
10: 你有摔下来过吗？
9: 有。哦，但是有海绵包。
1: 你几岁了，宝贝？
9: 9岁。
1: 9岁啊，姥姥想问几号？
4: 我还没回过味儿来呢，
1: 还想谁是朋友呢？哎呀，
4: 对，别上当了。那我按顺序问吧，我问问1号演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在长春动植物公园演出。哦，
0: 雪饼猴的同事。
7: 没错。哦，
11: 雪饼猴。
4: 雪饼猴是你？
7: 雪饼猴是我的同事。
1: 同事啊。
4: 那2号你是做什么的？
8: 我还没有工作，我就练爬杆的。
4: 哦，3号啊，
9: 我在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
4: 哦，吴桥的
5: 杂技之乡。吴桥。
4: 哦，那杂技之乡。
11: 哦，吴桥。哎呦，
4: 2号也像。那你怎么会去爬杆呢？
8: 因为我舅舅还有我姥爷都是教爬杆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把这样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下去。
4: 你是哪儿的人？
8: 我是山东菏泽的。
4: 1号是哪儿的人？
7: 1号是吉林长春人。
4: 长春人。
1: 好，来大锁，
0: 我就着雪饼猴这事儿问了哈，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7: 铁扇。

0: 公主。
1: 你们那个园里面除了猴公主还有什么呀？
0: 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一般都有
1: 在里面。你也是爬六米的杆或者是上高吗？
0: 对的对的。
1: 每天爬几次六米啊？
0: 不算训练的情况下每天是爬两个回合。
1: 爬两个回合，
2: 表演是两次。
0: 对的，表演，纯表演是两次。
1: 我是看你整个往上越爬 越高的过程，还是说你就是在六米的高空上做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大家哇？
0: 刚开始会从平地进行一些基础一点的，然后等到上杆的过程大家全程都会看到，一共是大概10分钟左右，有3到4分钟在地上，然后6分钟左右在空中。
1: 6分钟哦。那爬到空中你会做一些复杂的杂技动作吗？
0: 会空中劈叉。
1: 哦，我了解了。
3: 我来问一下二号，几岁开始练的杂技？
4: 我就是今年3月。
3: 今年练的杂技？
4: 对，
3: 今年3月份练的杂技。你现在就能六米高空表演？
4: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练。
3: 哎，我问你，你这个杆六米的杆是底座是人呢还是人？
4: 对，一个人扛着。
3: 这个底座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4: 我舅。
3: 你舅舅？
4: 对，
3: 这个很像
1: 啊。一般这种都是亲戚。
3: 对对。问一下一号，你是几岁开始练爬杆的？
0: 我是24年来到园之后才学习爬杆的。
3: 你那个杆肯定不是人举的。
0: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插在下面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的搭档默契非凡，然后用搭档帮我举
3: 杆。你的搭档是个男孩？
0: 对的对的对的。
5: 搭档是牛魔王吗？
0: 不是牛魔王。
1: 因为雪饼猴他们，我记得这些 NPC 表演都是有剧情的，就你爬杆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呀？
0: 就是刚开始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孙悟空就会跟我对话
1: 啊，
0: 跟我对话，孙悟空说嫂嫂
1: 嫂嫂，哎，
0: 对，把宝扇借来吧，然后我就不借，然后我就各种动作给他拒绝掉这种。
3: 一号，你体重是多少？
0: 103斤。
3: 二号，
4: 110斤。
3: 三号，
6: 125。
3: 三号，你最像能爬到六米杆上做各种技巧动作的人，最像了。从三号小妹妹，你说那个六米高空表演的时候腰上有保险绳吗？
7: 刚开始会有，后面慢慢会撤掉。
3: 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7: 练熟了以后会撤掉。
3: 你什么时候练熟的？
7: 也就今年的2月份吧。
3: 真厉害。
5: 姥姥还在想呢。
8: 哎呀，
5: 朋友为什么骗我？姥姥觉得谁像？
8: 这仨太难了，就是。
6: 姥姥，我记得您经常会从劲儿大劲儿小是男的是女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您可以再问一问。
8: 对，一个女孩子爬那么高的杆儿，是不是你家里人不说你啊？
0: 家里人说我，刚开始我说我爬杆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然后我就骗他们，我说我还是在西游的这种地上面的演出，但其实不是。
8: 杆就是一根圆杆。
0: 对的。
8: 那你怎么能爬上去？
0: 助跑一下就冲上去了，这个还是得经常的多练习。
8: 那二号呢，你怎么爬上去？
4: 我是手脚并用，然后直接一下窜上去了。
8: 窜上去？
5: 窜上去。
1: 窜上去。
5: 小朋友，你是怎么上去的？
7: 跟一号一样。
5: 跟二号不一样是吧？
7: 是。
5: 嗯，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听大家的，大家100%都选
8: 二号，说就练两个月。
9: 没有人选三号吗？二号有可能是那个三号的底座。
8: 你们选几号？
3: 二号。
8: 二号
3: 啊。不一定啊。
8: 大锁选几号？
1: 姥姥，我必选三号。
5: 姥姥心想，我让台上的骗还得让你们几个。
1: 姥姥，我们是朋友。
5: 哎，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在六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1: 你就支持啊，三号。哎，摁错了，你这是
8: 自己选二号了。
5: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选二号的理由。
10: 这一轮我真的很难选，没有选出来。但是我后面的方阵的跟我说，长期练爬杆的 它会有点驼背，然后这一块呢它会有点延长拉长。
5: 谁告诉你二号驼背呢？驼背吗？没有啊。
10: 那不对，你上来的时候咋站的？
5: 姥姥为什么选二号？
8: 我看那二号结实。
3: 哎，又来了，
5: 赵老师。
3: 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号小妹，有可能你就是铁扇公主，拿着个扇子绑在那杆上，哦下去，哦上来。哦，
10: 不倒翁那个。
3: 对，那种的。而且你刚才叙述，你还跟孙悟空有互动，在六米高空上，下边还有人顶着你，你无法表演的。但是二号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这个身形他就是像在杆上做表演工作的。另外他说他的底座是舅舅，因为杂技这一项我多少还了解一些，大部分是整个家族都在做。
6: 对亲人啊。
5: 那大家给出了自己选择二号的理由，二号是真的可以高空表演的那位杂技演员吗？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3: 好家伙，
8: 哎呀，
3: 上人了，舅舅，
10: 这是舅舅吧？
3: 舅舅来了，看看他舅舅吗？
8: 哎呦，这就是六米的竹竿啊！哦，
10: 真高啊！
3: 你看一号不是吧？二号
5: 上！啊，哎，不是二号吗？
10: 啊，三号。有很多的委屈，付之一笑。
8: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啊，放肩上啊！
3: 哎呦我天！啊，都在跑啊！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猜测这是舅舅对吗？
2: 对，大家好，我叫孔刘伟，我是孔刘杂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的外甥。
4: 我也是在孔刘杂技里面练的，我姥爷还有我舅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也想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5: 哇，小伙今年多大了？
4: 14岁了。
5: 14岁？
10: 14岁，
5: 真的如刚才弟弟所说，他才学3个月吗？就上这么高的杆？
2: 对，2个多月，不到3个月。
3: 就是到现在表演到这个程度，2个多月。
2: 对，哇！
5: 但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训练吧？
2: 原来没有，
5: 完全没接触过杂技吗？
2: 对，我拉他叫他学的，他不一开始，你自己说，
4: 一开始我根本练不下去，我跟一点也不想练，为我舅拉着才开始慢慢练，被别人看到给那掌声，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我就练下去了。哦，
5: 所以那个上高空表演，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惩罚，对人家弟弟来讲，他上去享受那个感觉，
3: 对，
5: 别人仰望，然后给你掌声欢呼声，然后你内心是特别骄傲的，对不对？但你自己一点都不会紧张吗？因为你好多动作，我看就一个小小的手环抓着，对吧？那可是6米的高空啊。
4: 在台下都是练过的，所以在上面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
5: 但是啊，我们还是很惊讶，3个月，零基础，现在这样的表演高空，舅舅他这属于什么样的提升的速度？
2: 说实在的，这个就像盖楼房一样，底基要打得好，要没有舅舅的这个托举，他不能上去。
5: 哎，在这儿等着呢。
2: 真的，舅舅给他的勇气，他从杆子上掉下来过几次，我都接住他了。
5: 哦，还得是有这样的舅舅啊。这孔楼杂技我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总台一档节目当中，我撒哥主持的一个片段，这网特别火。
11: 好竹子。

0: 这个就是我下边底座，我演的当时。哦，
1: 那是你啊。
2: 这个视频在网上二创啊什么的已经被盘包浆了。哦，您就是那个本尊。
0: 对，这个选这个竹子，一年的竹子跟三年的竹子、五年的竹子，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竹子结不结实，所以说当时没选好。恐龙杂技的是惊奇险难，像这个节目就是传统的这一些表演的这个方式。像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等我们上盖的那一刻哈，这个观众的这个掌声，
3: 老外都是尖叫，
0: 哎，对，非常热情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中国人是会功夫的，感受一下是非遗的魅力。
3: 他那个魅力，一是他的难度系数，另外就是他的道具实在太简单了，嗯，完全就是靠演员自身的功力。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目光都聚焦在外甥在上面的表演，我们没有注意，其实真正的根基。确实是舅舅功不可没啊！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我觉得在更多的世界级的舞台上，能够有我们中国恐龙杂技的身影。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跟舅舅好好学，好不好？加油加油！
0: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
3: 再见，
2: 谢谢。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少峰战队8500分，
0: 继续加油。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终极挑战第五关，分值也相应的调高到1000000分。哎，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一起跑过了100多场马拉松。
2: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三组搭档说他们完成过100多场马拉松的比拼，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拉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距离跑步运动，也被视作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动。不仅需要跑者拥有充足的体能与耐力，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二号，你说的这个100多场里面，其中肯定有你推着孩子的。
6: 是的，包含这个推着孩子完成的马拉松。
5: 现在你跑马拉松还用儿童车带着儿子吗？
6: 现在我们如果参加亲子马拉松的话，就是不用那个儿童车，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
5: 一起跑啊？
6: 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您能说一下吗？
7: 我们是夫妻。
5: 那怎么突然就跑马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的？100多场到现在？
8: 主要就是体能不好的时候，想增强点体能，已经跑20多年了。
5: 哦，跑了20多年了。那您今年多大？
8: 我71。
5: 哦，那么我再问三号，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姐妹关系。
5: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契机坚持着能跑100多场马拉松呢？
3: 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9: 好，那我问一下三号，全马的距离是多少？
3: 42公里。
9: 精确是42.几？
3: 42.85吧。
9: 42.85。
3: 对。
9: 那二号，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是跑者吗？
6: 我自己是跑者。
9: 跑多少年了？到什么级别？
6: 我全马 PB 2小时59分。
9: 哦，好，
10: 我问问一号，你们老两口要是跑马拉松的话得跑多远呢？
8: 42公里，就42.195公里。
10: 那要跑不下来怎么办呢？
8: 也有时候跑不下来，那就
10: 上收容车，
8: 或者就是中途自己退赛呗。
10: 那这420米一次跑完了吧？
0: 不是420米，40多公里。
10: 跑40多公里，
11: 就相当于
10: 80里地。
11: 80多里地。
10: 我问问夫人，你也能跑80里地？
12: 我跟着我老伴儿一起跑。
10: 哎呀，太佩服了，都不敢想，我100米都跑不了。那80里地跑2天行吗？
8: 那不行。
10: 不行啊！
3: 不行，
8: 必须得6小时之内。
10: 6个小时之内啊？
3: 对，
10: 那三。

0: 号两位跑得动吗？
1: 能啊，
2: 能能，坚持跑，跑得动。对，
0: 我问问二号。
3: 你好，老师。
0: 那你那个级别跟他那个级别怎么合得来呢？
3: 一场马拉松的赛事中，它是分为全马、半马，还有这个亲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然后半程就是它的一半，21公里，然后最后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亲子跑，然后可以让那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
0: 亲子跑跑多少米啊？
3: 跑三，有3公里的，也有5公里的。
4: 六里地或者10里地。
0: 我觉得不可能。
5: 也不短。
0: 就是。
4: 我想请问一下一号叔叔阿姨，你们有参加过十马吗？
6: 石家庄吗？
4: 对，
6: 参加过。
4: 有见过我吗？我有站台过。
5: 说见过。你应该问问谁见过这三组，谁见过？
4: 对，那个，哎，二号哥哥应该是见过，
3: 有见到。
4: OK， 三号的两位阿姨形态太好了，有跳舞吗？交际舞或者是广场舞之类的？
2: 没有。
4: 不跳舞吗？
2: 不跳舞。
4: 好的。
7: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那位家长，就是没，家长旁边的。兄弟，你好，
8: 你好，
7: 你跑得快吗？
8: 跑得快。
7: 你跟你爸跑得谁快？现在
8: 我。
7: 你跑得，你参加过马拉松吗？
8: 参加过。
7: 马拉松的那个补给站的水果好吃吗？
8: 好吃啊。
5: 确实跑过。
7: 确实跑过。
4: 宝宝，爸爸说他参加了100多场马拉松了，是真的吗？
8: 是啊。
9: 我发现了，你们见着幼儿园的是玩命的欺负。
7: 太可爱了。
10: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的时刻了哈，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二号肯定是跑过的，但是根据孩子的岁数来说，100多场他完成不了。
11: 那就是明显，太明显了，这体型在这放着呢。
7: 如果明显他就不当第五期了，有没有可能？
10: 四位探针达人想好了就可以直接投票。台上的三组搭档，哪一组完成了100场的马拉松？3、2、1，请按键。
7: 完了，我只能选二号。兄弟，我相信你。
10: 三组探针达人都选的是一号，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为什么？
4: 就是两位阿姨真的气质身材太好了，我觉得她们两个就是要么就是交际舞，要么就是广场舞，那绝对不能是跑步。
10: 会说话哈，不选都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4: 然后二号呢，就是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都是跑步的，而且爸爸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但是我觉得完成100多场让我还是比较难以相信的。
0: 对，我看一号老两口比较坚定，很不容易的，我选一号了。
10: 好，赵老师。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没注意一个细节啊，你看一号这个肤色，他就是在外面跑马拉松的这个肤色，而且老两口的身形，这一定是常年进行锻炼的。
10: 大锁，
7: 首先排除三号哈，全马的那个距离答不上来，然后模特队的气质也很难压哈。其实我更想选一号，跟各位想的一样，就很明显。然后二号小朋友总共才出生几个100天呢，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选二号才可能会赢，所以说我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10: 那咱们就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哪一组搭档是真正的完成过100场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好，三组手中都有一个证书，那咱们先从三号阿姨开始。
12: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深圳、重庆
4: 旅游的，
12: 武汉、杭州、南京。
8: 爸爸去哪儿？
5: 话就说一半啊。
8: 哪？从北京出发，我们一路向南，经过天津、山东。
0: 哎，他也说第一
8: 名了。南京、上海。
7: 应该是马拉松比赛的城市。
8: 杭州。长沙、广州。
10: 宝贝儿认识这么多字儿啊！
4: 好棒，
10: 真棒啊！
1: 牵你的手到天涯海角，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杭州，
7: 完了，这不好说了，
1: 从广州到深圳，从大连到厦门，从武汉到长沙，从成都到重庆，从南京到无锡。
10: 三组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
0: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 T 台，留下了127场的走秀。
6: 我们是 T 台姐妹花。
3: 我们用筷子丈量了36座城市。
11: 用什么？
13: 用筷子。哎呀，
3: 共同完成了100多顿父子大餐。
11: 我们是吃货父子。
14: 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太原马拉松、兰州马拉松、西安马拉松、大连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无锡马拉松、南昌马拉松、合肥马拉松、长沙马拉松，18座城，125场，一步一步跑在彼此的生命里，我们是
4: 真的。
10: 这样的，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吃货父子，还有 T 台姐妹，
11: 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10: 再次感谢。好，那一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14: 我叫王博，71岁，来自辽宁锦州。
1: 我叫李冬梅，今年69岁，来自辽宁锦州。我们被称为白马夫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同完成了125场全程马拉松。哎呦，哇，
0: 太棒了。
10: 厉害哈，白马夫妻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但是好像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职业这个体育的运动员。
1: 对。
10: 那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1: 1997年我被医院确诊为癌症，做了6次手术，当时就是有一种绝望感。我老伴儿为了让我有活下的勇气，就开始带我长跑疗法，开始跑几步我就满头大汗，根本都跑不动。我们俩就决定每天比前一天多跑10米。9年后，我们就跑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哎呦，这些年我们一起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10: 整整用了9年的时间，才终于能够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
1: 马拉松。
10: 第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1: 当时我们俩牵手跑到终点，那是汗水和泪水已经融到了一起。那阵已经我54岁，他5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0: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了后面那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
1: 对。
10: 那我想跑过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场，有没有哪一站你们印象特别深？
14: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订婚40周年吧，我们就是定制了礼服和婚纱，我们一起就是穿上它，从天安门广场跑了42公里到鸟巢。
11: 哎呦，穿着婚纱，
4: 看，
10: 这绝对是那场马拉松当中热爱运动的朋友当中最闪亮的一个画面。
2: 真好，
0: 太棒了，
14: 就是酣畅淋漓地诠释了我们的初衷，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0: 真好，太好了。
10: 1997年到今年整整快30年了，叔叔阿姨不仅迎来的是爱情美好的样子，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漫长的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其实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再次感谢今天夫妻俩能够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11: 好，加油。
10: 好，这是幸福团圆的一个结尾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谁经过了本场越战越勇马拉松的考验，最终的冠军又是谁？
11: 欢呼了，可以。
10: 今晚的冠军就是少峰战队，耶！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15: 在自然界中，

0: 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长发表获胜感言。
3: 越战越勇，有勇气才能战斗，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我们继续加油努力。
0: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也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4: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哇，七十多岁，朋友们，
5: 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6: 哇，姐姐这个背，
4: 世界冠军
5: ，World Champion，
7: 一个礼拜七练，有时候一天两练。
4: 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8: 是的，尊巴是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4: 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男朋友。
9: 他是健身教练。
4: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9: 身材。
4: 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0: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迪，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马上要开始全新一场圆梦挑战了，规则非常简单，抬头一起向上看，12个盲盒，打开一扇门就能收获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给它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全场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在这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排列顺序，毫无规律可言。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请往这边看，我身边的两位女士用自己的臂膀展现今天的主题，怎么样，能猜到我们今日主题是什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闯关之旅马上开始，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呢？
2: 8号，
1: 在指针停下之前，各位都可以大声许愿。福利
3: 的画面啊，朋友们，
4: 我也有，我怎么没这么准备啊？哇，
1: 这个声音太悦耳了，朋友们，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4: 加油！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声音果然清脆悦耳，这么多奖牌，这都是什么比赛呀？我的天哪，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6: 是的。
0: 这有多少啊？
6: 这大概有40多枚奖牌。
7: 小尼哥拉不住了，那个有30公斤呢。
0: 好沉，
7: 那拉个拉。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靳延伟，是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我的脚步去丈量每一座城市。
0: 这是你参与的40多次比赛？
6: 是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个150余场马拉松。
0: 你没发现你的奖牌少了一些吗？哎，
1: 奖牌都没了，
4: 被酱油怪偷走了。
6: 我就说咋不见了。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给我置换一个摄影器材，因为我即将奔赴新疆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我想用我的镜头记录西部的风土人情。哇哦！哇！
0: 我觉得你身上最具含金量的奖牌就是你即将远赴新疆参与西部计划的这份荣誉，责任重大，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4: 加油。
0: 好，来吧，一共12扇门，12生肖，你会选择哪个？
6: 羊。想选择马。
0: 为什么选马？
4: 马到成功。
0: 马拉松。
6: 对，第一个是马拉松的含义，第二个是因为我是02年的，今年也是我的属相，也是马。
8: 我本来准备猜马的，因为我也属马嘛。哦，
0: 本命年啊。马，请准备。
7: 马可以的。
0: 一马当先。耶耶！
4: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他运气真的好好啊！哎呀，
8: 我准备猜马的，跟马就一号。

0: 我还跳过，我还编过。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燃烧我的卡路里。
2: 所以他知道歌名不？
1: 这简直就是我的拿手。
3: 哟呵。
2: 哦，知道了。
3: 来，什么？
1: 应该是。
2: 他不会拆成甜甜圈吧？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长了，长了。
0: 把前面去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确定吗？
4: 卡路里。
3: 歌名叫。
1: 卡路里，你大声点，你卡路里，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自信点，答案是对的，
5: 把孩子也整晕了。
2: 你们是不是有人会跳这个？

0: 帕路里，回答正确。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2: 可以，非常哇塞。
0: 但你不是学体育专业的，你怎么就开始对马拉松感兴趣的？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
3: 在高中的时候，我想参与到这个体育行列当中，然后有个老师说我个子太矮，不适合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在毕业之际，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带我进入到这个马拉松行列，我就参加了2021年的西安马拉松，当时取得了半程马拉松第18名的成绩。其实现在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2: 有天赋。
0: 你随随便便就跑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天分的，对吧？
3: 是的。
4: 还有点不自信呢。
0: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身高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有个同事，他个儿反正也不像我那么高。
5: 谁？
0: 但他是北大篮球队的。哇，他也和队员们一起打出过好成绩。
5: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3: 好的，
0: 自信才是你真正的高度。继续前进。
3: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狗。
6: 我也想选狗。
0: 请准备。
7: 应该是男的。
3: 可以，
0: 请按响门铃。
2: 五，有一点难了，

0: 刘杰伦的
1: 《本草纲目》是不是？
2: 牛仔很忙。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5: 谁的歌？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牛仔很忙的。
4: 应该是周杰伦的。哎呦，
6: 哎呦，好厉害！
5: 歌名叫什么？
4: 叫《牛仔快跑》。
7: 牛仔快跑。
8: 现在就跑步吗？
5: 牛仔快跑！你给我快跑你！这满脑子都是跑，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6: 牛仔快跑！
4: 牛仔很忙，
5: 确定吗？

0: 确定。
1: 哇，他好厉害啊！
2: 一起期待，不是牛仔快跑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牛仔很忙，回答正确。耶、yeah, ！啊哦。
3: 很贴合，两个人都穿牛仔。

0: 哇哦，
1: 大家好，我们是杨明丽曼。
2: 我知道曼雨辰是打
3: 球，
2: 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杨朝阳呢？
4: 我平时比较喜欢徒步。哦，
2: 哎，都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刚开始学网球，我觉得网球太过瘾了。
5: 我以前就是打网球的。哇、
2: wow ，就是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那种挥汗如雨，我感觉我的整个肢体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
5: 强度大。
2: 谢谢，谢谢两位，
4: 拜拜，
6: 拜拜，先生哥，拜拜。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可以啊，哇！人生也是一次长跑，对吧？
7: 是的，
2: 就是一定要咬牙从起点跑到终点。然后他现在跑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7: 是的，新疆
2: 特别好。
7: 其实在去年我就知道我们每年国家就会有这个志愿服务新疆的这个政策。我呢在今年开春我就报了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我想把在跑道上和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坚持和那种韧劲，我要去带到西部，用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
3: 他好会说、哦、
8: 好有使命感。
2: 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
7: 去阿图什。对，阿图什。
2: 那阿图什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壮丽的风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这些风景，发现这些风景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7: 对，
2: 希望你在新疆也能加油跑，最重要的是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向前跑，好吗？
7: 好啊，
2: 加油
7: 加油，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7: 我选择猴子。
2: 猴。好，请准备。六号还可以，
7: 还可以，
2: 加油，请按响门铃。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9: 啊，这首我也会。
10: 四个字，坚持到底。
5: 对了。

0: 唱。
1: 这首歌怎么？
2: 因为这个歌手好多年前了，但是他哼得出来，应该是听过的吧。应该留给我猜。
1: 怎么这么熟悉？
2: 他应该要求助了，我感觉。
1: 啊，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阿杜，阿杜。
2: 哦，他听过。
1: 坚持到底，应该是这首歌曲。
0: 你说这歌他能不会吗？绝对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听过这首歌。咬咬牙，四个字，
1: 坚持到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哇、wow.
0: wow.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wow. ，特别棒， wow. 表现非常好。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
3: 12。
4: 兔子，
0: 兔，确定吗？
4: 肯定的。
3: 你确定吗？就肯定兔有点太大了。
4: 龙？
5: 怎么都跟着他紧张起来了？二现场都不呼吸了吗？
0: 龙也可以。
4: 好，
0: 好，龙。龙，请准备。

0: 我想到它很大，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大。
1: 这我得好好听听了。
0: 你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
2: 哎，对，
0: 你有一次冰封拳。
2: 是的。
3: 哦，对，他有冰封拳。
0: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
2: 冰封它，
0: 这样好不好？先把它冰封。
2: 好的。
0: 然后呢，你再去开那个兔子。哦。
2: 可以，
0: 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选择哪个？
2: 兔子，刚才。
0: 兔，请准备。兔是八号。
1: 还是很难啊！
0: 打开这扇门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3: 哇哦，他第四首歌了吧？
4: 第四首了，
5: 还没用球。

0: 哒哒，他应该唱的是对的。
1: 他每次都要假装哼一下，
2: 最会的就是他。
1: 其实他会，
3: 有点难度。
4: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可以求助。
3: 我使用求助。
1: 他真的不会这个。
4: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元音重现吧。
4: 元音重现，那你仔细听好吗？
3: 好。
4: 元音重现，请听。

0: 什么？
1: 普通
2: disco
0: 普通 disco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
4: 可以可以。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张哥好。
2: 张哥好，大家好。
0: 你们俩现在这个氛围感太棒了，俩 disco 灯球
2: 很闪亮，
0: 太闪亮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你们能教他跳 disco 吗？
2: 可以。
1: 是刚才那个兔子舞。
0: 好，
1: 一二三四。
0: 啊，行，这个可以，来，
1: 对，跟着节奏就行。
0: 走，一二三，这跟跑步有点像。怎么感觉你这顺拐呢？加油！怎么腿都软了？
3: 腿都软了。
0: 你一跳舞，我才发现，你看这手上，这原来是戴了个表，然后上节目把这个表摘了，现在是晒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不同的色号，
3: 两个伞。
4: 其实已经都习惯了，我觉得越黑越健康。
0: 运动就是为了健康，而且这个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健康。运动的人他内心都特别敞亮，跑步的时候就是放空，所有的烦恼都抛除了。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厉害，自己一个人开了1、2、3、4扇门，他还可以继续向前走，也可以见好就收，都没问题。所以你的决定是？
4: 我决定见好就收吧。
5: 太好了，又有机会了。
0: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不应该跑到终点吗？
4: 其实，在我跑这个全马42公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跑过马拉松，那么在30公里以后才是我们的这个极点和这个难点。30公里过后，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和部位都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反弹。我跑到35公里的时候，越加速的时候腿就越抽筋，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收着再跑，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长，如果说这一次跑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4: 就非常不得当。
6: 跑受伤了的话，
0: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分的去挑战极限。包括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也是一样的，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该收手时就收手。
4: 是的，
0: 确定了？
4: 确定。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你未来的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圆满，也希望你的青春之旅不断向前，加油。
4: 好，
7: 接下来我要把你们的命运交到这位姐姐的手里了。
8: 用力，
7: 用力啊，
8: 用力了，
7: 3、2、1，使劲儿。
8: 3号 OK。
7: 接下来姐姐要出场的是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3: 对，
7: 梦想友们，
9: 开门大吉，
10: 加油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光帅，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我是一名尊马健身舞蹈教练，那我有点紧张，见到了我的偶像。
0: 你可不紧张，我特别怕这种超级外向的人。
10: 没有，
0: 我看到超级外向的人，我就觉得。我又内向了，我又内向了。什么是尊巴？跟大家说一说。
10: 尊巴的创始人是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当中，尊巴是属于快速运动。然后呢，他把南美国家的一些舞蹈提取出最简单的一些步伐，加上很热情的一些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最直白的就说，那我们中国有广场舞，它属于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0: 而且我知道尊巴舞都特别的热烈、热情、爽朗。尊巴舞的教练一般都是特别的有活力的，是不是？
10: 是。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带全家去旅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蛇、羊、鸡、猪。
2: 他肯定可以猜很多。
10: 那我就选猪。
0: 猪，确定吗？
10: 对，因为我女儿属猪。
0: 猪，请准备。2号门，
2: 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7: 笑容已经抑制不住了。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我都说了，他肯定知道。
3: 谁的歌？
1: 田震老师的《执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执着回答正确。

0: 欢迎你刘海佳。为了你热爱的舞台，你减肥成功，减了多少？
1: 减重了60斤。
0: 减了60斤？那个小朋友多重？我的天哪，就是他这个姐姐原来就是你加他一半那么大。哎，你是咋减的60斤？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健康的饮食，然后加上运动，
0: 稍微控制一下嘴就成了。哎，尊爸减，尊爸好像也还好吧，我看你这个双下巴也。谢谢你，谢谢你，加油加油。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光说不练假把式，给我们来一段尊爸吧，好吗？
2: 没问题。

0: 杨策，
1: 想你老师好协调啊，
0: 天灯了。进，哇，进，交叉打开上，交叉打开上，上轮左脚，嘿，
2: 嘿，没问题，
0: 太棒了。
2: 哇呀，好费劲啊！
0: 太厉害了。
2: 平常我在健身房里面，几次被操课的教练邀请上他们的这种团操，我都不敢。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社恐，有点尴尬，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团操。
0: 你要去？
2: 为什么？
0: 必须要去。
2: 为什么？
0: 因为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放开就可以。
2: 像我这种不好意思跳、不敢跳的人，你会怎么
0: 说？如果在我的课堂上，你不好意思跳、不敢跳，你可以站在那，我会教会你。因为松吧它是一个随便去创编的一个课程，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不一样的计划。
2: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2: 跳成什么样都行。
0: 它就是运动，
2: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就好了，
0: 对，
2: 是吧？
0: 对的。
2: 你上一两堂课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全身都被点燃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的这种嗨，这个热烈不是装出来的，就是那个血液就沸腾的感觉，带着你的身体跳动起来。好，继续前进。
0: 那我接下来选择鸡，因为我的老婆属鸡。
2: 你结婚几年了？
0: 我俩结婚8年了。

0: 来节目都不忘老婆。
1: 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2: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太确定吧。那我选择牛吧。
1: 哎呦，你对你老婆的爱也不过如此嘛。
3: 那好吧，还是鸡，还是鸡。
1: 冷静，冷静，别冲动。牛吗？
2: 牛，因为我妈属牛。
4: 因为我妈属牛。
1: 呀，你这是引起婆媳大战啊！我不是那挑事的人啊。
2: 确定？
1: 选牛哈。
2: 对。
1: 来，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
0: 可以，太好了。
1: 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动起来，动起来。

0: 撞枪口上了。
1: 我觉得他已经把歌名又唱出来了，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歌名叫
1: 动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让我们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哎，你的发型跟郭富城还真有点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嘉明在开门大吉舞台上唱跳，
1: 特别紧张，我怕我同手同脚。
0: 很棒啊，很棒啊，
1: 是吗？
0: 我觉得他是一个稍微有点内向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相信，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自从跳了尊巴以后，发现哇，这就是属于我的一种舞蹈。
2: 对，他会释放我自己。平时我身边朋友都会说我是一个不会内耗的一个人，因为我平时把很多不开心都是通过上课去发泄。
0: 对，
2: 然后我的会员也会因为我的热情去感染到他自己，他们也会拼命的去发泄。每天比如会员一进来是你这个表情，然后跳着这，然后推着这，或者他们会去喊，他们自己会去嘿哈嗷嗷，就是我自己也会很兴奋，所以我会通过跳尊巴去释放我自己的压力。你也可以去跳。
0: 话很密，我都插不上嘴啊。我觉得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有时候你心情好了，你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接收到了那种积极的正能量，它所有的运转就会特别的良好，所以不内耗让自己更健康更长寿。谢谢郭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你老婆是做什么的？
2: 我老婆是航空公司乘务员。哦，
1: 空姐。
2: 对，她的好朋友是我的会员，然后她回去说，健身房有个男教练上课非常有激情，我老婆就为了我办了一张卡，但是没有运动，每天偷偷的在最后看着我上课。
0: 花钱看你？
2: 对，
0: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看你，你大熊猫啊你是。
2: 最搞笑的就是得到手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3: 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4: 家里边就能看了。哎呀，
0: 可是把你嘚瑟坏了，你还得到我，还得到我，谁追的谁？
2: 他追的我。
0: 他咋追的你？后来？
2: 就问我，我想跟你处朋友，可以吗？我说啊，好的。
0: 你也挺好得手的嘛，特别好。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我选择
5: 把龙开了吧，
2: 虎

0: 我请准备就他了。
1: 准备，
0: 我希望是个十一。
2: 啊！可以，太强了。
0: 四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发现都是我的歌，你在唱什么？什么东西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打歌应该是这个。
0: 歌名叫什么？
1: 爱的主打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爱的主打歌，又让你捡着了。

0: 原来尊霸这么好玩啊！
1: 感染力太强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的主打歌》，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求助还在手，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不是想选老婆的生肖吗？
2: 选。
0: 可以，没问题。不然回家都没法交代了。
1: 还可以的。
0: 来吧。
2: 接。
0: 请准备，
2: 应该是11。嗯。
3: 哇，太难了吧！
4: 他可以求助啊！
0: 你要能打开他，我敬你是条汉子。加油，请按响门铃，来一起为他加油。

0: 不行了不行了，
1: 唱，
2: 你不是特自信吗？
1: 唱
3: 唱，
2: 不是说这些歌都是为你准备的吗？
1: 唱
2: 唱
1: 唱，
0: 唱不了了，
3: 唱不出来了，
1: 也不知道唱啥呀，没有听出来呀，
2: 真没有听出来。
1: 对呀，
0: 求助吧求助吧，
2: 耳熟吗？
1: 不耳熟，应该也没听过。
0: 求助吧，
2: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求助。
1: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2: 确定？
1: 确定。
2: 十一号门这里原因重现大概率没有歌名哈，只能祝你好运了。原因重现请听。

0: 对了，
1: 我真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桂林呢？桂林呢？
1: 之前听的音乐都是梆梆梆梆。
2: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三个问号，怎么办？
1: 那我就随便说了。
2: 行，
1: 开门大吉。

0: 谱。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别的答案，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确实，十一号门难度可想而知。
1: 如果我能上就好了，20000块。
0: 没有答案，
2: 没有答案，
3: 脑袋已经是
2: 空空的。哦，
0: 来，如果你真的没有答案，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相信二县长肯定有人知道这首歌，
3: 有吗？我猜出来了。
1: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0: 所以如果你开这扇门，你一定就能轻松的打开，对吧？
1: 是的。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先别说，我们再卖一个关子，再吊他的胃口，一会儿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现在胖胖的
1: 胖胖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瘦瘦的，
0: 瘦瘦的。谢谢谢谢季天然。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5000元，天哪，不少啊，全部清零。你别强颜欢笑啊，你想哭你就哭好吗？
3: 没有，没有，
0: 不就是上200堂课吗？对吧？冻骨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冻骨酿造。再次感谢我们的教练，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骨酿造。
4: 我们二现场有一位中式尊宝，每一首歌我这边都有一堂有氧课。那来吧，请你把快乐传递到我们的转盘上好不好？
3: 好的。开门大吉。二号
4: 纯许愿哈，
3: 啊，纯许愿，算圆了。
4: 接下来即将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是7号，
5: 奶奶
4: 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4: 加油！
0: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
7: 小林老师好，
3: 又要练了。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绞一下自己。
8: 我叫孙明慧，今年72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0: 您是什么健身运动啊？
8: 就是健身房撸铁。
0: 撸铁
8: 也有骑单车。
0: 也骑单车，厉害啊，可一点不普通啊。哎，要不要请阿姨给我们展示一下？
9: 可以
0: 啊，这种滚轮啊，
8: 肩负轮
4: 超累，
0: 这个太难了。
4: 哇，太厉害了，
10: 可以，强大的核心呢。哇，
0: 太牛了，
10: 肌肉的线条也好漂亮，太厉害了。哇，
0: 这个非常难啊，
10: 强度很大。
0: 70多岁朋友们，肌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8: 核心。
0: 核心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8: 我撑要吃吗？
9: 可以啊，
4: 想看小林老师试一下。
0: 姐姐是70岁组的，我代表40岁组申请出战。
10: 可以可以可以，
4: 开始开始，
0: 来备走。
9: 2 3 4 5 6 7，
4: 加油加油加油！你们这个画面，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姐姐给点面，
4: 给点面，给你点面子。
0: 好厉害啊，
4: 给小林点面子。
0: 我现在感觉我给您跪了，真的。
4: 哇，阿姨好厉害、啊、
0: 我开始还叫阿姨呢，我现在改口了，叫姐姐。哇，
4: 哎哎，别跪，阿姨开始秀了。来秀一下，
10: 来来来，走，
0: 秀一下，
4: 秀一下。哦，
0: 好像差不多啊，咱俩。
4: 可以，可以，哇，可以。
0: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4: 他赢得了这个比赛，难道会很骄傲吗？
0: 锻炼，锻炼，锻炼身体，不吃亏，适量运动，它能让你干其他的事情也有劲儿。
8: 就是你走在路上，就像我，别人从背后是看不出我年龄的。
0: 对，整个人很挺拔。
8: 对，
0: 越活越年轻。
8: 谢谢。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想给我们社区的健身活动中心增加一些健身器械。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最后4扇门了，我看您会做怎样的选择。属蛇羊12，
8: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10000，
8: 哇，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
5: 还有点，有点难。
0: 请按响门铃。
8: 好的，
0: 加油。
8: 这应该难度也很大。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
2: 都是我的美
3: 丽。你又知道？
0: 没有听出来。
1: 我用求助吧。
0: 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
1: 听原音重现吧，试试看吧。
0: 仔细听，好吧。原音重现。

0: 什么？
1: 泪滴。
0: 什么？
1: 我的泪滴。
0: 泪滴。
2: 泪滴。
0: 哎，您觉得经常运动的人，怎么样？
1: 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很自信，充满活力。
0: 不太会夸自己啊。
1: 不会夸自己。
0: 我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啊？
2: 当然有，就在后面。
3: 但是等会儿，我是这么配不上这个词吗？
0: 女主持人还有谁啊？倪萍老师认识吗？
1: 倪萍老师认识啊。
0: 啊，倪萍老师怎么样？
1: 很美丽啊。啊，
0: 对嘛？
1: 我的美丽。啊，
3: 有用就行。
0: 还得是倪萍老师啊。
3: 对呀，
1: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一说倪萍美丽啊，
1: 对
0: 呀，歌名叫
1: 《我的美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

0: 共享基金10,000元。哇，特别想让您自信的说，我很健康，我很自信，
1: 我很美丽，
0: 我很美丽。
1: 我从来不敢想我很美丽，
0: 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1: 我现在出门都是骑单车嘛。哦，
0: 您最远骑到哪儿啊？
1: 最远的一次骑行是60岁那年，从东北的黑瞎子岛骑到海南。
0: 中俄边境。哇，
2: 东北骑海南
3: 很远了吧？
1: 6316公里，用时45天。妈
2: 呀！我从北京飞到三亚，我都嫌远。
0: 是去海南打工是吧？你知道他去哪儿打工吗？去健身房打工。
1: 当保洁。
0: 在健身房当保洁。有时候能蹭着一块练一练吗？
1: 下班以后。
0: 下班可以稍微练一练是吧？挺好。
2: 好有精气神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肌肉流失得快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就是肌肉。
0: 到一定的岁数，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那个
1: 身体都有好处的。
0: 特别好。接下来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了，要不要继续前进？啊，
1: 见好就收吧。
4: 已经很厉害了。
3: 现在已经很高了。
1: 嗯。我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
0: 你确定不冲了？
1: 确定了。
0: 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叔叔，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
2: 我们1号在门铃响的时候告诉我，我的美丽，我说哇，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把你摇出来去开冰封已久的12号门。有信心吗？
5: 有。
2: 那这样吧，你亲手来摇好不好？
5: 好。好，
2: 使点劲啊，看命运能不能锁定你。3、2、1。命运的轮盘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呢？好一个6
1: 啊。我吗？哎，
2: 又一位美丽的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加油
2: 加油。
7: 大家好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8: 我来自昆山，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哦。今年5月份拿这个健美组别赛冠军。
0: 这是一位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冠军。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家里想买一点器械。
0: 不仅在健身房练，还得回家练，不休息的吗？
8: 不想休息，我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0: 一个礼拜7练？
8: 对呀。
0: 把很多年轻人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哈。
8: 不是，年轻人比不过，把我同年人
0: 甩飞了哈。
8: 甩飞了。
0: 好，来吧，马上开始挑战三扇门，有个7，有个9，有个12，你选哪个？
8: 9吧。
2: 啊？叫九啊？
0: 那哪个是9呢？蛇还是鼠？
8: 选蛇吧。
0: 蛇。嗯。蛇，请准备。好，我想要，我得到。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可以，他想要球，他抢到了。
0: 哎呀，慢点儿。

0: 会
1: 唱。
2: 小你老师呀，想不起来。
3: 许巍的歌。
1: 那怎么办？
2: 我求助。
1: 可以，没问题，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请听。

0: 没听出来、啊、
1: 几个字
0: 没听出来，
2: 其实还是算比较简单的，
3: 听不出来。
4: 你年纪小的，
1: 他其实把那个歌名好像都唱了两遍，
0: 主要平时没听过，真想不起来。
1: 如果你想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接下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
1: 你歌名唱了吗？刚才
2: 你是我完美生活。哇，
3: 好有听。
1: 我以为你说哦，原来是这个。
0: 不是，我怎么好听，听唱到我心里去了一下子。哎呀，
1: 我的天哪！
0: 真的，
1: 完美生活。
0: 是我。哎呀，好笨啊我。
3: 好可爱
1: 呀！你好可爱呀、啊、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唱作人，叫做贾一腾，小名叫做虎头。
1: 你健身吗？虎头。
2: 健身。
1: 你健身？
2: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6个月的时间瘦过100斤。哇，
0: 好牛、哦！
1: 100斤？哇，
0: 太牛了！
1: 你来，你来，你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被迷住了！
5: 哇，姐姐这个背
6: 特漂亮。
1: 我们给你把器械拿上来了，姐姐您先展示一下。来。哇，硬拉，很轻松啊！
0: 得多少公斤啊？
5: 状态非常好，对，活力满满。
1: 你来，你就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7: 你这么重啊？
1: 挺会演戏的你。你动作不标准，
0: 膝关节锁死了，对，微
1: 脚脚太开了，好，
5: 现场教学，
1: 脚与肩、哦、肩同宽，别抖，别抖，
5: 力竭了，
0: 可以可以，
3: 累了，
1: 行行，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别硬撑了，放下吧，来把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啊，锻炼好身体，向姐姐学习啊，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0: 我是撸铁是7年前，
1: 7年前才开始、啊、
0: 对，
1: 是什么样的缘由开始撸铁的？
0: 是我身体不好，有腰间盘突出，有早期乳腺癌。
1: 乳腺癌、做手术了吗？
0: 切了个小口，叫我放疗，我没有放疗，我就回家了。
1: 医生让你放疗？
0: 我不想放疗，因为我觉得放疗好像
1: 很痛苦啊。
0: 对，很痛苦，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打掉了。
1: 所以你用撸铁的方式？
0: 对，撸铁，我就推胸。啊，
1: 是医生说要推胸是吗？
0: 对，他说你多活血吧。哦，那我就回家卧推，卧推，我最高峰我推60公斤，卧推。
1: 我推不了60公斤。
6: 牛，
0: 我体质六七，只有七，7%。
1: 7%。女生她要降体脂率，因为这个生理条件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想降到个位数太难了，
5: 太厉害了。
1: 而且健美大赛为了展示肌肉，对体脂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我有5天没喝水，脱水，
1: 肌肉拉丝儿。
0: 对，肌肉拉丝儿。
1: 然后呢，就一直练，一直练。
0: 然后我推了胸，胸挺好的。然后每个月去检查，半年以后医生说挺好的，没有那种癌细胞的复发。
1: 最终靠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病魔啊！太励志了，太励志了。掌声送给姐姐，特别棒，
0: 谢谢，
1: 太强了，崇拜您，但很抱歉，很遗憾，5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两扇门，加油。
8: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苏老师，力气可大了，
8: 我使老大劲了，
5: 每次能转好多圈。
8: 3、2、1，
6: 还在转，
5: 好大的劲儿，
8: 这也是有力的臂膀。5号
6: 没了，
8: 没了，
6: 没了，没了。
8: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8: 加油！
5: 大家好，小宁哥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史凡，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健身健美运动员，
1: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冠军，世界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
5: 谢谢谢谢。
1: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哇哦，自信从容，优雅美丽大方，太美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因为我今年还是获得了去比世锦赛的资格，所以我希望如果获得这个梦想，今年可以为我去准备一个新的比赛战袍，希望我们的中国力量在我们的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
1: 好，那我就祝你梦想。

0: 跟。
1: 好的，其实没有太大信心，但是冲就完事了，冲就完事了。
2: 冲就完了，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十二三万，还有一个是七五千。你是去冲三万呢，还是去冲五千呢？
3: 三万，
4: 可以尝试一下十二号。
5: 是。
3: 我还是去冲五千吧。
1: 数。
2: 数，请准备。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家呢？

0: 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
0: 我也觉得。
2: 没听过。
3: 可以哼，但是我唱不出来词儿。
0: 他求助了。
3: 要不然我申请求助吧。
2: 这还是那个世界冠军吗？一下怂了呢。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那我还是元音重现吧。
2: 元音重现可能有歌名。
3: 哦，那必须得使劲听一下。
2: 使劲听好吗？
3: 使劲，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4: 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5: 好幽默。
2: 来吧，元音重现，请听。

0: 掉词了吗？
1: 说了，
2: 来
1: 了，
2: 没听到。
3: 哎，就是心跳，
4: 心快要不跳了。
5: 你刚听啥了？
3: 心跳啊！
5: 你刚才那个自信哪儿去了？啊，
3: 我的自信。
5: 你刚才那个哪儿去了？
3: 我还可以再自信一下，可是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听不出来。爱就是鼓励，鼓励。哦，爱就是许飞。超人，爱就是超人，那也不合适啊。
2: 出来一个字了，
3: 爱就是
4: 胜利，胜利。
3: 爱就是超跑啊。
5: 这歌谁的？
3: 孙燕姿吧。哎，超越，超过呀。
5: 时间不多了。
3: 啊，好。我准备放弃。超快。
5: 超快，确定吗？
3: 哎，我确定不了，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了。超快跑，
5: 一起期待。
3: 开门，
5: 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超快大。
5: 我放弃，急。
3: 超快急。哎呀，这个确实没听过。
4: 超快急是什么呀？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
1: 心跳加倍，我只能这么猜了。
0: 还心跳加倍、啊、超快你忘了？
1: 超快
0: 那句怎么唱？
2: 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
3: 所以是超快感。
4: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
3: 超快感。
0: 谢谢吴映香，谢谢
4: 谢谢。
0: 很多人认识石老师其实是通过一段很特别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5: 上姐妹
0: 结婚那天。

0: 哇，这伴娘团，那伴娘团都这样了，老公的伴郎团那得啥样啊？
1: 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的伴娘团都是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啊，你注意点你的伴郎团的质量。
0: 压力好大。
1: 伴郎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要这半年急速热身，别最后门都撞不开，最后被伴娘团都堵到门外了。所以说，其实伴郎也很努力，他们其实也是健身爱好者。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感谢石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好的，休息一下，还有最后一扇门，加油！
2: 我们的一号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他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这个手气把你摇出来，我把决定权交给你，
3: 你来吧，
2: 你要交给我是吗？
3: 对，
2: 来喽，3、2、1，我真使了好大的劲儿。12号题。将会迎来他的挑战者，究竟能不能解锁12？哇！
4: 好哇！真的是一号，他能猜出来。
2: 既然我能把你摇出来，这12号题你就一定能答出来，好不好？
3: 谢你吉言，
2: 玩得开心，好不好？
3: 好，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5: 小林老师你好。
0: 要谢谢苏苏啊，
5: 谢谢苏苏，
0: 真的得偿所愿，终于把你转出来了。对对对，前面11首歌你全都猜出来了。
5: 对，我都会唱。
0: 这你要第一个上来的话，我们可能2个小时前就已经下班了。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露，大家可以叫我露露。我是一名在网上分享大码穿搭的自媒体博主，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跟我同身材类型的女孩们可以解决穿衣难题，摆脱身材焦虑。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带我们的父母来北京旅行。
0: 什么时候结婚？
5: 应该是明年。哇，
0: 提前祝贺，提前祝贺。
5: 谢谢。
0: 男朋友在线上吗？
5: 在。
6: Hello， 小妮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确实很帅。
0: 你很漂亮，他很帅。
5: 般配。
0: 般配。
5: 他是健身教练。
0: 他是教练。
5: 对。
0: 所以他也会经常带你去锻炼。
5: 对。哇。我180斤，我们家的小猫12斤。
0: 他很厉害啊。
5: 我大概每周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健身2-3次。哦。
0: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5: 身材。
6: 身材。
0: 这么肤浅吗？
5: 因为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我当时也是有在健身的，他看到我健身的帖子，他就来鼓励我。哦，
0: 他主动找你，给你留言。
5: 是的，但我是看他头像帅，是我的菜，我
0: 才回。身材好，有肌
5: 肉。是的，是的。
0: 比那些练尊巴的强多了，是吧？哎呀，在他眼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是吗？
6: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7: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0: 哎，真好啊！好的，他也给你加过油了，祝你梦想成真。
5: 好，好紧张，12号应该很难。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请按响门铃。
8: 加油！
9: 可以的。
4: 他没水就能切出来。

0: 听出来了？
1: 我不会。这首歌好难呐、
2: 啊！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耶！
2: 终于有一首你没听出来的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好像哼错了，
3: 好像哼错了。
1: 我以前看节目也是，老是第十二首猜不出来。
0: 第十二首肯定难啊！
2: 还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好。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求助 AI 吧。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4: 你好呀，我是小吉。
1: 小吉你好，这首歌一共有几个字？每个字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4: 歌名是十个字，每个字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0: 我天，
4: 指的是认真度过日常，包含吃饭睡觉这些生活琐事。
5: 吃饭睡觉打豆豆。
1: 这首歌是谁唱的？
4: 这首歌原唱是周深。
5: 周深了，没听过。
1: 周深他的歌太高音了，我唱不了。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分别描述每一个字。
4: 第一个字是优秀，赞美的意思。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第五个表示承接。第六个表示肯定。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第九字同第三字。第十字同第四字。
3: 这个字太难了。
1: 第十字同第四字。第四字是活着的方式。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字。
1: 赞美。赞美。
2: 赞美。
1: 好好
3: 好。
2: 第一个字是好，第二个字呢？
4: 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
1: 好好生活。
4: 真的？
1: 好好生活。
0: 啊，真是好好生活啊！
1: 还有六个字，
3: 而且有两个字跟前边的还一样。
1: 好好生活是，
0: 对。
1: 他说第十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他第九个字跟第三个字。生活是叉叉叉生活。
0: 他已经猜魔怔了。
3: 好好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0: 累死了，一会儿被这十个字折腾坏了。
4: 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读第一字。
1: 美好有两美好两个字吗？美好两个字吗？
0: 掌声。
3: 有人掌声
1: 来了。
2: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十个字，来我们捋一下。
1: 好好生活是美好生活。
2: 就差这一个字。
0: 差一个字。
1: 我如果猜不出来，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0: 就差一个字了，他就差一个字了。
2: 来说，时间不多了。
1: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2: 你志在必得，感觉3万块钱已经进了你的兜了。
1: 对啊对啊，
0: 完全没有在理他。
2: 来吧各位观众，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来来来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一个字一个字的扣，我太难了。
6: 最大的黑马

0: 太好听了。
1: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很开心见到大家。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的，那二现场的人都上来好不好？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门大吉，
2: 今天跟这些运动健将们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跟他们比，跟曾经的那个自己比，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就在前方，只要你努力，你的生活一定就会更好。道理很简单，这首歌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
4: 美好生活。
2: 恭喜陈露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祝所有人梦想成真，我们下期再见。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生活万象之一路暖行。
15: 你走不走？
16: 我不走。
15: 你走不走？
16: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
15: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7: 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
18: 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19: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14: 东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1: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2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 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妈呀！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79了。
1: 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0: 哦，
1: 这就对了吗？

0: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2: 暖和不？
0: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
4: 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4: 车车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4: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4: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5: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4: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呢？哎呀，
4: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5: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4: 都摔坏了，
5: 都不疼啊。
4: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5: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5: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5: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5: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4: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5: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4: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4: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4: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4: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哎呀，
0: 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4: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0: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1: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
5: 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4: 坐我车。
1: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0: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
6: 吧。这气囊啊，哎，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7: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8: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9: 别着急，
8: 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天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10: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10: 房子是我买的。
8: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8: 继续搁他干。
10: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

0: 哎，这是你买的？
1: 两，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0: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0: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3: 啊！
0: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0: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0: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
0: 啊。
1: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0: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饿不
0: 饿？
2: 大哥，
1: 哎，
2: 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0: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刺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她踢我。
1: 拉倒吧，真怀孕了？
2: 8月了。
1: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0: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5: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啊？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0: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明白，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事儿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1: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去、哎、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3: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5: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了嘴，
0: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5: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0: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5: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1: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5: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5: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5: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5: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5: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5: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5: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0: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

0: 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1: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3: 媳妇儿啊，
1: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2: 队长请讲。
1: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1: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1: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的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5: 你
0: 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6: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7: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账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9: 小伙子，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0: 是，
9: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0: 对，
9: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0: 哎呀，
11: 晕呐！哎，
10: 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9: 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11: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9: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9: 哦，
11: 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9: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1: 好，1381165557。
1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9: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11: 哎呀，
9: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1: 行，
9: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1: 姓邵。
9: 哦。
13: 喂，你好，谁呀？
14: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13: 哎，你谁呀？
14: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3: 不是你谁呀？
14: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13: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14: 哎呀，对，我就是老孙呐。
13: 啊，老孙，你有事吗？
14: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13: 哎，老孙，你说。
14: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
13: 哦，哎，老孙啊，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14: 哎，对呀。
13: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14: 哎，他，
13: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小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9: 哎，痛了。
13: 喂，你好，谁呀？
9: 哎，你是小邵吗？
13: 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9: 我呀， 你猜猜我是谁？
13: 你老孙吧？
9: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3: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9: 我跟你说呀，
13: 啊，
9: 你爸爸在医院呢。
13: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9: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13: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9: 对对对。
13: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9: 对对对。
13: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9: 哎呦，那怎么办呢？
13: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9: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13: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9: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13: 是，这可怎么办呢？
9: 你这个是
13: 啊。
9: 哎
13: 啊，
9: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3: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9: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3: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9: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13: 哦，
9: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13: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9: 多少？
13: 要不打两个亿啊？
9: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13: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正好办出院手续。
1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9: 我呀，
13: 啊，
9: 我心脏出问题了。
13: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9: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3: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9: 我想啊。
1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9: 啊，
13: 你换个心脏。
9: 哟，心脏能换呀？
13: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9: 哎呦，动物的行啊？
13: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9: 对对对对对。
13: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9: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3: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9: 对，配型成功了。
13: 哎哎，老孙，
9: 啊，
13: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9: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3: 我还治不了他。
9: 喂
13: 喂，
10: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9: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6: 骂人
9: 啊？
10: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9: 道不道歉那不要紧
10: 啊，
9: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0: 好好好好，
9: 怎么能这个样呢？
7: 八号请就诊。
10: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9: 啊，
10: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9: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13: 哎呦，我爸爸，爸爸，
9: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1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9: 小伙子
13: 啊，
9: 我不是骗子。
13: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9: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3: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9: 不是。
13: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9: 哎呀，
13: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9: 不是。
13: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10: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9: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10: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9: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10: 不，怎么了？
9: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巴拉巴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10: 啊，
9: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10: 你说他了吗？
9: 我没说。
10: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9: 臣妾做不到啊。
10: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9: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3: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10: 儿子，
13: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
10: 我是你爸爸，
13: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9: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10: 是，
9: 你没打错电话吧？
10: 你信我信他呀？
9: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3: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10: 你让他给我来，
9: 你爸爸让你来。
13: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
15: 去。
13: 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0: 治不了他，
2: 扎上了。
0: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0: 等着我。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
2: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3: 爸爸，
2: 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4: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4: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哎，大哥，我这
4: 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4: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4: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4: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啊、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儿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呀、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1: 哎，哎，我爸爸，
5: 爸爸，
1: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2: 怎么了？
1: 哎、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

0: 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呀、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4: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4: 信。
1: 成功了。
5: 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多大，上一天班多累呀、啊、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啊、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6: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已经下班了，我现在就在车上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上班老累了，站了8个小时，腿都要折了。我跟你说，我就希望下一站啊，别上太多人，要是有老人呢，我还得给让座啊。行了，好了。
7: 哎呀，哎呀，有座啊，哎
6: 呀，都有座。哎。这个孙大爷，要不您坐吧？
8: 啥玩意儿，孙大爷啊？我不姓孙。
6: 您坐一会儿。
8: 不，小伙子，你坐着，我站着就行。
6: 能行吗？
8: 能行，能行。

0: 大爷，你还是坐吧，这笑的太吓人了。
1: 你说你怕啥呀？你坐这儿啊！我看你上一天班挺辛苦，我是去跳广场舞，看你如此的疲惫，我做的就是我不对。大爷，跳广场舞的都像你那么帅吗？嗯，帅哥屈指就可数，我是广场舞彦祖。大爷。
0: 那按您这么说，那得老了大妈喜欢你了，不多就一位，广场绰号莫文蔚。身材可以啊，喂，大爷，哎，有没有人跟你竞争啊？有，有个老头没我慢，一脸山路十八弯，上面长着黄雀斑，他的名字叫杨帆。挺好，挺好。
2: 媳妇儿，媳妇儿，哎呦，上车了，上车了，鸡汤车太慢了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先别挂啊！哎呦，我天天呐！媳妇儿，你猜我看见啥了？
3: 你看见我没？
2: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有个小伙在那坐着，有个老人就在那旁边，他就是不让他坐。你说这都啥社会了，怎么还有这种人呢？
0: 我告诉你啊，我必须把这种不道德行为给拍下来，传到网上去，让所有人谴责他，唾骂他，先不说了，气愤。
2: 哎，
0: 大哥看一下啊，这个四人飞人的玩意儿，你看厚颜无耻啊！你看，这不让坐，不是你跟我说话呢？
2: 废话，你站着干啥呢？
0: 我站着干，我坐着呢。
2: 你为什么不给大爷让座呀？
0: 哦，大爷呀，那什么，我给他让了，他不用我让。
2: 这话说的挺有道理，怎么的？大爷不让你让你就不让啊？大爷算老几？
0: 小伙子，我在这排行老三，
4: 给三大爷让座。
0: 哟，小伙子挺累的，我又不累。
2: 大爷说啥呢？你怎么可能不累呢？你必须得累。
0: 我必须累吗？
2: 你这样，你要不累，你就在这公交车上原地坐两百个起蹲，两
1: 不知道现在的社会啊，啊，有多少年轻人为了不让给老人让座，他就装傻、装累、犯困、犯傻，你在家装瞎的，你这，你这是纵容年轻人道德沦丧。
2: 完了，大爷，我道德都沦丧了，你别听他的，来，赶紧坐下，
1: 站起，
2: 你坐下，
1: 站起，
2: 你坐下，
1: 站，
2: 你滚，
1: 站。大爷，老妈，我干啥？我帮你说话呢。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这你俩这么一吵，我比上班还累呢。我这都蹲起坐的。
3: 呀呀，赶紧坐。呀呀
1: 呀！大爷，这是太厚颜无耻了，还敢坐呢，是不？
2: 不是，
1: 你这样，不给你点力还不行了？刚那段视频你看见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发网上去啊，让所有网友人肉你、搜索你、谴责你、发送。哎，等着。
2: 大爷咋整啊？
3: 你别，他吓唬你呢，
1: 吓唬
3: 他，
1: 吓唬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小伙不给让座位，往后余生肯定点背。
2: 完了，我点背了。
3: 他说点背就点背啊。
1: 还有啊，哎呀呀呀，这个说的狠呐、啊，这个呀，我都不敢念。哎呀，他说这位小伙没道德，出门小心腿骨折。
2: 完了，我腿要折。
3: 呀，
1: 还有呢啊，
3: 你够了，你有完没完呢你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孩子这是啊？
1: 不是，大爷，你老戳我红干，我不帮你吗？
3: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啊！我跟你讲，你赶紧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你听见没？
1: 不可能，
3: 你删不删？
1: 不删。
3: 你删不删？
1: 就不
3: 不删，我来事儿了啊！
2: 你不删，你这不删呀？哎呀，
1: 不是，不关我事儿啊！
2: 你这怎么的了？
3: 心脏病犯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2: 哎，我送你去。
3: 你别动！我要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道德就高尚。你赶紧送我去医院，快点！
1: 不是我不送大爷，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送不了。
3: 来，大家看呐啊，这个人把我气成心脏病，不送我去医院。来，大家一起人肉他，指责他，谴责他，
2: 发送。
1: 哎呀，大爷你干啥呀你啊？我帮你帮你说话，你怎么还反讹我了呢？
3: 帮啥？你要帮我就送我去医院。
1: 我不是不送，我一会儿还有事，你就让他送你呗。
2: 嘿，我道德没有你高尚。
3: 大家伙快来看呐！这么道德高尚的人，突然就不高尚了。
1: 大家伙再来看呐！我这个人要送大爷去医院了，走吧走吧走。
3: 你等会儿，我没事儿。
1: 这啥意思呀？这是，
3: 小伙啊，尝到被道德绑架是啥滋味了吗？现在的年轻人呐，工作压力多大呀？上一天班多累呀！ 我们这些老人又没事，跟他们抢什么座位呀？是不是？就让他们多休息会儿呗。
1: 不是，这关键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3: 没有应该不应该，小伙记住了啊，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1: 大爷，你一看就是大学文凭。那个，我明白了，刚刚我确实有点鲁莽。这样，兄弟，那个一会儿我再给你录一段视频，给你发网上去澄清一下。
4: 哎，谢谢，
3: 这不就完了吗？
1: 大爷，来把我的视频给删了，来。
3: 删啥呀？
1: 你不是刚录我了吗？回我了，没开美颜那段。
3: 小伙，你啥眼神啊？大爷这手机能发啥东西啊？老年机啊，这是。
1: 调皮。
3: 刚才为你俩的事忙活半天，我也累了，我坐会儿。
2: 但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大爷，大爷你应该坐。
1: 对。
3: 哎，不行，我不能坐。
2: 哎，你坐。
3: 你我真不能坐。
2: 你坐。
3: 我真不能坐。
2: 你坐。你坐。你别坐起来。
3: 我坐过站了。我的莫文蔚还等着我呢。
2: 坐过站了，您这个人
5: 的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3: 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刚才又磨叽了，
4: 又说骂话。就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5: 对不起，
6: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

0: 击释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一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后两天了，而且这次要回到曾经去过的地方，锡林郭勒大草原，你们还记得吗？
2: 爱是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咦，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帆。突然他放下相机向远处走去，偷瞄一眼，大步向前，嗖嗖嗖嗖嗖嗖，又大步走回，速速速速速速，最终拿起相机
1: 拍了两个环境。哎，姐的呢？
4: 手里拿着呢。哦，没拍着，
1: 没拍着。
5: 我的手机，哎，我手机呢？
1: 姐的呢？起飞前15分钟关舱门吧，应该是。

0: 看见牙认出来的月亮姐姐是吗？你帮姐看看她那个嘴上有没有辣椒？
1: 没有了。啊。
2: 哎，你好，前面那位是那个皮克曼迪老师吗？哎，
1: 学校贝宁。
0: 不是，徐峥。
2: 是吗？
0: 徐峥。
3: 还没有要关窗帘吗？
1: 没有。
3: 哇，后面还有人在走。
4: 这明明这么远，你们怎么想的说不远？
3: 关舱门了，已经关了，太寸了。
4: 啥？
3: 已经关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
3: 你问你啊。行，那我们关舱门了。
5: 啊，马上，马上，马上，我给你准备。谢谢。这个什么呀？你？
3: 好，谢谢。哒哒哒哒，是我，是我。那是我
0: 刚才姐特尴尬，哎，你帮我看我牙上有没有那个辣椒，那呲牙旁边，你是月亮姐姐吗？
1: 不是辣椒吗？你牙里
0: 还有还有韭菜。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各位旅客，欢迎您选乘星空旅行城。
0: 我上大学是学编导的。
3: 我们新疆好地方，
10: 又是我。感觉我真的是一直在机场趴火，然后现在登上了飞往锡林浩特的飞机。
3: 要起飞了，是个旅途里的一个。
10: 希望够在这个飞机上能够补一会儿觉。听说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很多的行程，
3: 历经，
10: 然后能够玩得非常开心。
0: 啊，行了，要起飞喽。
11: 我们在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

0: 坐前面吧。在这儿呢。
1: 哎，你好，你好，
2: 是在门口。哎，这么巧吗？
1: 你也来看节目啊？
3: 对。哇，
2: 太帅了！
0: 几个我摔过，前排那几个我摔过。
2: 亏吧你！

0: 早的运动会了吗？
1: 运动会、集市、嘉年华、音乐节、舞蹈节、赛马会，所有的能想到的娱乐活动全集中在一起，就是那达慕。哇
2: 哇！
1: 如虎得风，
3: 得风了，
4: 我叫如虎。
5: 他有一部戏，我好像写过歌啊，《地名不是海棠红》。
2: 啊，对对对对对。哦，
1: 你写的？
5: 对对对。哇哦，哪个戏都写，
2: 活多。
5: 其实就是这儿的春晚，
1: 相当于是这个吧。啊。草原上最热闹的节日，盛会。
3: 这搁着以前应该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了。
1: 对，
6: 下面有请世界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和他的弟子们。

0: 纳达姆大会，我们来了！
1: 我们然后去哪儿啊？来了，
2: 这地方叫什么？
1: 浑善
3: 达克。
1: 对，
4: 浑善达克。
5: 浑善达克，哎，是什么？
6: 你好，三百努，三努，哎，给您，
1: 谢谢，谢谢。
6: 折起来放兜里就可以了。
1: 折起来放在兜里，哎，
6: 对，谢谢。
1: 那好漂亮，这颜色。
6: 然后我们下面可以来选一下自己
2: 蒙古包，这是什么？
6: 羊的蒺石。
2: 哎，
6: 对对，东北叫嘎拉哈，可以根据蒙古包上面的哈达的颜色来找自己的蒙古包。我选黄色的，那我要这个黄色。
2: 我最后，我年纪最大，
1: 我最后，年纪小的最后选。
2: 别，什么口味？哎，
1: 不是，非得让年纪小。
4: 那绿的，绿的什么讲究？
1: 我绿色是我的幸运色。哦，
4: 你看真是，
7: 我选白的。
4: 你选个铁岭红，我选个伊犁蓝，不就完了吗？哎，对吧？
2: 行啊，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行吧，那我们就入住了。
6: 行，
4: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你。找自己的房间，希望离厕所比较近。
6: 每一个包旁边都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蓝色的包到了。
2: 呀，蓝包，
4: 我的包。
6: 蓝色的，来，
4: 来吧，欢迎来到我家。哇。哇，怎么样？这屋挺漂亮的哈。
6: 这个黄色的是月亮姐姐的房间，
3: 来，是一样的吗？
6: 这个是您的房间。哇
4: 哦，跟我的房间一模一样呢。
2: 那我就不进去看了。
6: 这个是白色的。哦，
4: 我的。
6: 对，
4: 白色。帅哥怎么说啊？在蒙古语里。
6: 我知道贾洛。
4: 贾洛。
6: 蒙古贾洛就是蒙古，帅哥。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贾洛，
4: 来欢迎来到贾洛。
2: 啊，你是贾洛啊？
4: 这个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8: 塔里蒙古的。
4: 塔里蒙古的。塔里蒙古的是什么？
8: 草原上的牧民家。
4: 草原上的牧民家，这个欢迎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
1: 你看着一点不像草原上的牧民家。
6: 这个是绿色的。哎呦我，
4: 哎呀，陆虎，你这被家
2: 了，到家了。
4: 这一望无际啊，
1: 老虎用蒙语怎么说？
4: 巴勒。
6: 然后我们去送冰冰小姐吧。这个是双人床。
3: 这也挺好的。哎，
2: 这个其实房间显得大。
3: 可以在冰冰这里喝茶聊天。
6: 最后一位嘉宾的房间。
2: 压轴。
6: 对。呀，
4: 你离澡堂子更近啊。
2: 我这是要在这收门票。
4: 还是澡堂之霸呀。
6: 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洗手间的用法，可以？对，
4: 好，
1: 看看有何不同。
6: 为了草原环保，所以我们就是用盖土的方式，直接用这个白色桶里面的土直接盖上就好了。
4: 哦，盖土。
6: 之后我们会粪便集中处理，然后再回归到自然里面。
3: 这猫砂盆啊，这是
4: 我们需要自己抓吗？盖土真是第一次见。
6: 然后您洗过手的水呢，直接泼到外面就可以了。
4: 哦，直接泼到外面。
6: 对对对，
4: 我们去看看洗澡间吧。
6: 好，来，我带您去。
3: 那洗澡的时候怎么洗呀？
6: 正常洗姐。
4: 衣服脱了冲过去，
1: 水龙头打开，
2: 抹点沐浴露。
3: 不是。哪儿洗呀、
6: 啊？在这个木头房子里，
3: 一人一间屋啊，
6: 一人一间，
3: 互相能看见吗？
6: 看不见，
2: 看不见，
4: 六间，一人一间。
2: 哦，前面是我的。
3: 洗着澡还能互相说着话，也挺好的哈。
2: 谁跟你说话？哎，哎，这是女吧？
6: 你是的。
4: 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啊？洗澡间？
6: 其实不太会影响了，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淋浴间了，
2: 这就是月亮想说话的那个。哎，王姐，把那香皂递我一下。
4: 俩王姐，他这个水是从哪儿？
6: 我们是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储水桶，脏水呢，我们会把这个过滤到储水桶里面，然后会拉到很远的一个沙地排掉。因为我们是出于草原环保的角度，所以我们整个营地的建造是并没有发任何的地下水的系统的，所以一切以一个比较原生态这样的角度来呈现。
4: 哟吼， 吃饭喽。
7: 啊，小羊。
1: 哎，凡哥，谁先到谁先这个把吃第一盘羊肉。300年前我们是一家。
2: 你过来吧，我爱吃牛肉。你过来，我爱吃牛肉。
4: 今天不吃你，放心吧。哎，
3: 别吓唬我们小羊。大炖菜来了。咦，
6: 这是什么？
3: 哦，羊肉吧，牛肉。
4: 牛肉，土豆。这炒肉好好吃啊。
3: 我知道，来。
9: 冰冰。
3: 德峰来一个。
10: 我不客气，自己来嘛。
2: 哎，你是哪里人？
10: 真的，我西安人。西安人，陕西的。
3: 哦，辽大的。
10: 辽底恨。
3: 辽底恨，好奇恨。
10: 欢迎欢迎，开心，特别开心。
6: 德峰演那个电视剧，你们都看了吗？
10: 当然。
6: 峰哥已经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叫做渣男赛道。
3: 哎，介意大家这么说吗？
10: 不介意。
3: 那你怎么缓解这个大家要说这两个字儿？
6: 对，因为他演的特别好啊。
3: 不是呀，就是在别人，比如一见他说，哎，这不就是那个渣男？那你。别人要这么说的话，你怎么
10: 就一笑一乐就完了。其实这种角色一旦被认定了之后，我相信可能演员很快能适应观众对自己的看法。
11: 观众怎么说还好，怕是怕什么？
2: 老有这种角色找他。哎，
11: 对，
2: 你看看，我猜
11: 我也怕被定型。对，
6: 主要是我觉得峰哥这些角色能火，就是他演的还挺有魅力的，就是也不是说让人特讨厌的那种。
2: 哎，你说要把渣男演得特别有魅力，这确实很厉害。
6: 对，
11: 谢谢哥们，我有哥们。这么说了，我刚了，你们随意。
3: 就算给我定性，我也认了。
11: 一开始新朋友，我们都会狠狠夸。
2: 今天从来到现在，已经一天没夸我了。
4: 玩个游戏吧，
2: 我提一个，
12: 你提一个。
10: 那个蒙娜丽莎，有一个游戏叫做
2: 蒙娜丽莎。
4: 我就知道你要唱这个。
12: 难道你现在是我的知音？
10: 蒙，那，丽
3: 莎，
10: 两边的人是相框。啊。
2: 来吧，
4: 蒙娜
6: 丽
4: 莎，
12: 给我下一局了。
3: 标准，不许露牙，你大笑。
2: 你笑露牙了，露牙的不准。
6: 来一口，
4: 这必须得人。
2: 这蒙娜丽莎还得眯眼呢。
6: 蒙娜
3: 丽，
10: 错了。得纸
12: 啊，对，手得纸，
6: 拔一口酱油。
10: 对，咱们喝酱油吧，
12: 可以。
4: 来，
3: 来吧，
6: 蒙
12: 娜
3: 丽
10: 莎。
2: 差一点，再来，要加速了，要加。
10: 蒙娜
12: 丽
3: 莎。
2: 相框没来得及。
12: 你以为我是错了吗？我是馋了。
10: 等一下，
2: 看一下表情。
12: 给我来个包子。
6: 喝完这个比较容易模仿出沙。
12: 好吃是真好吃，但是确实得就口包子。来，多 Q 口嘉宾好

0: 我咱们节目现在人就评价你，别老咱们四个人玩。行，人家想看陆虎，想看阿峰，
1: 行，蒙娜丽莎，
2: 蒙娜丽莎，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演的那么好，你们俩庆祝一下。
3: 甚至有首歌都叫酱油，
1: 真的吗？
4: 哎呀，
1: 你歌真多呀。
3: 来，我给大家放。
4: 他写了200多首。
0: 这个歌是当时我去看音乐剧，我看着看着就走神了，因为我发现只有那个主演有那个追光。
3: 哦。
0: 我就看到所有的演员都是这样望着他，就看着他。我就在想，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几个演员其实现在这会儿走神了，他也特别渴望这束追光能够照到自己的身上。
1: 那跟酱油有什么关系？
0: 打酱油的演员。因为我看了有几个演员，他从头到尾他是非常认真的，但他们一句词儿都没有，一句唱段都没有。
1: 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看演唱会，我还真的就专门就仔细就留意看那些伴唱啊，后面配合的舞蹈演员。就是当你把视角变成就是那些幕后的英雄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同样有魅力。
0: 是的。
3: 那那时候你的那个身份是不是？
0: 我当时是制作人，我非常渴望能够在舞台上唱歌。啊。就刚好就是
3: 感同身受了，
0: 击中我了，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所以说就写得很音乐剧，
3: 哎，放到碗里还可以那个什么有回声
0: 扩音。
5: 我天赐予我配角的嗓音，
0: 老天赐予我配角的嗓音，唱不到 high C， 吸引不到你的注意，打酱油，这演员爱着你，他可能是在暗恋那个追光下的女孩。
1: 我想象着自己在舞台上，也渴望自己被那个光追到的那一瞬间。
0: 因为他在暗处的那些演员的眼神，我觉得那个炙热的那个感觉，比那个追光都要热。他看着那个追光下的那个范围。
1: 刚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大的答题板的后面，然后负责选手答题的时候，我从后面出来帮选手翻一个题。现场的所有的灯都是照着舞台的。所以那个题板后面永远是黑不隆咚。
0: 对，
1: 突然有一天有一束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歪了，莫名其妙就打到了我的头顶。哇，那一瞬间，虽然这个事儿就是很巧合，但是那瞬间你感觉哇，就是有一束光能照着你的感觉，挺特别的。
6: 老师呢，接下来你们想体验一些什么？这里有滑沙。
3: 我要滑沙。
1: 滑沙应该挺好玩的，
3: 我也想滑沙。
1: 现在滑沙可能温度会高一点，有点热，我觉得可以再稍微晚一点。
6: 对，可以啊。那我们这样，现在先拍拍照，然后换蒙古袍，再去射箭。哇，自己搭配是吧？
7: 哦，自己搭配啊。
6: 自己搭配。哇哦。这个太适合月亮姐姐了，月亮姐姐。来，我绝了，这个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啊，
3: 哎，我觉得我不用换衣服，我这身衣服也挺像的，
8: 太漂亮了。
9: 来，你这个穿的像那种老爷的感觉，怎么样？
0: 我后边后院打扫一下。
9: 我们得有地儿换衣服。
1: 我觉得这个色系红应该。
8: 这个颜色。
10: 他想要别的。
1: 再闪亮一点的，
8: 红色的，
10: 要不红的，
8: 给你看，
1: 这个本身不就是红，红是大黄，你感觉怎么样？因为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肯定是没有毛病。
0: 突然间感觉峰哥家的牛羊超越了我们，
7: 我们不只有牛羊。
6: 太热了，出去好点。
7: 欢迎你们来到了大草原，
6: 对，
7: 有串该吃串吃串。哦。
1: 怎么同是内蒙古的朋友，你们穿得这么素？
6: 你怎么在新疆也是这个口音，内蒙也是这个口音，到哪儿都是这个口音。哦吼！哎，内蒙朋友们有什么表达语气助词吗？就是像新疆人说“哦吼”，内蒙人有什么说法？
11: 哦嘿，
6: 哦嘿，
7: 哦嘿，
6: 哦嘿，哦嘿。
1: 他应该加点小舌头音啊。
6: 哦嘿，
1: 哦嘿，
6: 哦嘿，
1: 哦嘿，
7: 哦嘿，哦嘿。
9: 大胆
6: 哦！公主来了，
9: 本公主面前哦吼！
6: 哦，公主来了，公主，公主，你这个驼围长裙也太长了吧？
3: 公主长得矮了一点，怎么了？
6: 公主，你怎么一点都不温柔？
3: 小心我一会儿射箭啊！
6: 来呀、啊，
2: 你们两个说话小心一点。他的妈妈，我的太太，乌兰托娅女士出来了，
4: 他的叔叔也来了。
6: 这是你们家的谁呀、啊？
3: 我们家的长工。
6: 你们家长工都穿得这么好吗？
4: 长得都这么帅气。
3: 不要吵了。
2: 掌声有请。乌兰图雅，
3: 今天我要为我的姑娘选一位女婿。哎呀，
6: 牛羊多得很，只要你女儿嫁给我们，牛羊都是她的。
2: 你别听他白话，他就带那两头羊。
3: 比武大赛，
6: 比武大赛，
3: 比武大赛，比武招亲，
9: 比武招亲，
6: 什么招亲？
2: 我知道了，
6: 你说条件。
3: 我们比射箭，
6: 比射箭。
2: 那这样，想娶我的女儿，三箭之中能射中靶心，我就把他送出去。
6: 这样行不行？我直接射中你的女儿。我只要射中你女儿，你就把她嫁给我。
2: 那这个要求太低了，我的女儿头大，很容易射到。
9: 头部以上不能射。
6: 走，比武招亲。
3: 你看，一点眼神眼力劲儿都没有。
6: 哎，丈母娘。
3: 都不能脱着点。
2: 不是。
3: 你
2: 懂不懂？来，走。
6: 盟主，
9: 这位来自锡林浩特。
2: 我们体验一下纳达姆的男儿三艺。
6: 男儿三艺就是
2: 骑马、
6: 射箭、摔跤。哦，我有心理阴影。哦哦哦！我有心理阴影。

0: 戴维农，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戴维农，
1: 你好，
2: 你好，
3: 戴维农，
4: 你也是戴维农。
1: 你好，要不要请老师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5: 要，
6: 咱们跟老师学一学。
7: 我从这儿打一遍，
1: 对，
7: 看一下这个位置。
1: 这么远啊？
7: 对。
5: 啊，这劲儿都不行，女生都没那个劲儿吧？
1: 老师，五体投地。
6: 老师，您多大年纪了？我女儿现在就嫁给你。
1: 不用比了，
6: 不比了，
1: 还比什么比？这个优势太大了。
8: 那还比吗？
6: 要不教一教你们，然后再去看看别人家的姑娘，好吧？
7: 我教一下你们。
5: 这个风会不会有影响啊，老师？
1: 你觉得我们的水平风能影响到我们吗？没有风，难道我们就能射好吗？
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这个箭会不会回来？
7: 用不用再往前走点呢？哎，
6: 我们先试一下，就是标准位置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5: 这就标准位置啊？
6: 对
7: 对，
1: 来吧，那我要射的话，你们就得走远一点了。
7: 弓不能空放
9: 啊，不能空放啊，
7: 箭不能对人。哦，
5: 怎么射呀，老师？
7: 对，这个就很标准了。
5: 拉拉，哇！哎呦呦，
6: 走，差不多。哎呦！哎呀！
5: 不行，那我就更没劲儿了。
6: 这支箭再射不到的话，我的女儿你就彻底说再见吧。体力不太好，胳膊发抖了。
5: 他为什么那么高啊？弄的
6: 你射雕呢？
9: 哎呦，差一点，
5: 要抛物线过去。哎，
1: 把后期剪辑一下，把老师射的那个剪到我的那个里面就行。
6: 这样，我看看你父亲的水平怎么样
1: 吧。
9: 来，在这儿是吧？大概是这个样子。
7: 对。用三个手指就可以。
1: 你怎么还带了个戒指？
6: 阿峰拍戏没射过箭吗？
9: 射过，
7: 哎，不错。
1: 看不出来，
6: 应该不是很多。
1: 对，
6: 被射箭和射箭不是一个概念。
7: 可以再高点，
6: 再高一点。
7: 这就是距离实验，
6: 抛物线，对。

0: 过劲儿了，是过劲儿了，
1: 没，虽然没射中，但是射得远呢。可以，
0: 下一个，
1: 接下来
2: 长弓，
1: 长弓也可以吗？
2: 对，我女儿一直很看好你。
1: 好，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为什么做长弓，好不好？
3: 用三个手指，
4: 三个手指，
3: 第一个关键。
4: 对，
1: 这样，
3: 对，
4: 好，三个手指。
1: 小心你胳膊啊！
0: 往高一点，稍微往高一点，
3: 再高一点，来，再拉，拉。
5: 嗯，哎，
3: 不错。
6: 我感觉他也没拉满。
1: 对呀。哎，为啥？
0: 是往高一点，他是走的。
1: 高一点，他有一个那个往下去的啊。
6: 那刚才小尼那么高，也没觉得他射得远。
1: 我刚使那么大的劲。
2: 对，
1: 你这样弄得我很没面子呀。
6: 差一点了，
1: 可以呀。
2: 来，老师，我试一试。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亲自来体验一下。
6: 你作为孩子的父亲，你可别给我们家丢人。哎呀，我的妈呀，惨不忍睹啊。
2: 哎，老师，你这是颜色有考虑我的衣服，
3: 对
2: 吗？
3: 颜色看得好，和你的衣服
1: 还懂得搭配。
6: 哎呀，别哆嗦了，我求你了。三哥，
2: 你，对不起了。
3: 你和妍希，我去唱歌。
1: 这个小伙子很幽默。哎，
6: 可以啊，
2: 略微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1: 公主要自己上马了。
2: 公主劲儿大呀，
0: 你可以往前一点。
2: 你看看我女儿的力气，
6: 我女儿可是参加过奥运会的人。

0: 匙为什么是公主吗？
1: 真的，马上公主。哇！哇！
2: 是呀，这个
1: 就差偏了一点点，
0: 还是有点歪，不知道怎么瞄准。哎，
3: 就是你瞄中靶心偏左，
4: 偏左。对，
3: 来，孩子妈妈。
0: 哦，我觉得我不行。
3: 你没问题的。
0: 我不都不知道。
3: 你是月亮姐姐，当你射箭的时候，你就是满月。
4: 这个靶子的名字就叫萨仁靶。
1: 萨仁靶。
4: 对，月亮
1: 是月亮，月亮靶。月亮是萨仁。
4: 对，
1: 萨仁。
3: 哎，游戏，游戏，
1: 萨仁，
5: 可以的。
0: 好沉呐，你们怎么弄的呀？来，我即将。
1: 夫妻两个很恩爱啊，真是啊，这么多年
3: 我老伴没有肩周炎之前肯定没有问题。哎呀，你看多轻松。哎呀，好有劲儿，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我没劲儿了，我胳膊都酸
1: 了。我们今天不射中一个，我们不下班。
3: 咱们来个几个人同时的，马上就要成功了。
0: 啊，差一点。咱们今天不会有一个都射不上吧？
1: 很有可能啊，我再试一下。
4: 瞄偏一点，
1: 要瞄偏一点。
4: 对。

0: 我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1: 不姐，我要求换项目，我要求比魔术。今天非常的圆满。
0: 给我一个 Osmo， 给我一个 Osmo。

0: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1: 你这样，我再给你包一个机位，你这个给我。啊，你那个我在那后面。我们先都不会正常说话了吗？来了。哎，对，准备好了吗？一，小尼哥，你得借个位，你正好那个镜头在穿过这个带到他。
0: 对，
1: 往右边吧。
0: 好，
1: 拍不到，拍不到你。我
0: 扎开虫子里边。
1: 你从左边扎，你从左边扎，
0: 你站到左边，
1: 右边留位向你，你再往这边多一点。
2: OK，可以了。好，
1: 来，三二一，哇耶耶！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看到了。
0: 用360射箭的第一人呢？哇，
1: 但是我这里面镜头记录的，你连弓都没有。<笑>
0: 那我们去滑沙吧。
3: 那我们得换衣服了。
0: 换衣服，走。
1: 兄弟，哎，
0: 射完了箭，我们去干嘛？
1: 滑沙。要不我骑匹马？
4: 你们这温顺，这个啊，那就来这个，我骑一下。我骑到那边滑沙的边路。

0: 这里能滑沙吗？滑沙接力赛。滑沙接力啊！一个人滑下来，然后再上去把板递给下一个人。
1: 有缆车吗？
0: 没有，徒手滑。然后赢的队伍今天晚上不用做饭，享受输的队伍给他们做饭。
2: 大家玩开心，我做饭行不行？
3: 这样，你们两个队长，我们四个人站一边，
1: 来吧，你选吧，你们俩选队员，石头剪刀布。
4: 好，
2: 对，赢的先选。
1: 哎，一二，剪刀石头布。哎呀，哎，你们猜一下是谁选？
2: 你们俩滑完了吗？
1: 滑完了。
2: 那就是你呗。哎，
1: 这么聪明吗？来，我这队。哎呀，
2: 还忘去
4: ，Thank you。
5: 多问问嘛，
1: 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优势。哦。那你先回去一下。
2: 我的优势就是比较脆弱敏感，不选我会难过。
1: 哦，那还蛮严重的。接下来还有一天的录制。
2: 对，
4: 二号选手王冰冰
1: 啊，你说一说。
6: 我觉得我能胜过在场的另外一位女性。哎，虽然我觉得我会拖这个队的后腿，但是我为了这个队的成绩，我也可以光脚去滑。哎呀，
2: 哎呦，拼了，拼了，拼了，拼了，
1: 太难了。
2: 三哥呢？
4: 各位导师好，我是四号选手杨帆，我最大的优势呢是出生在东北，从小就滑雪，经常从山上出溜下来。
2: 那老师，你的意思呢？
1: 我听了这么半天，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选择。我的选择是帆哥。
4: 怎么没有想到？谢谢老师，我现在就是路虎战队的。
1: 伤心了，好难过。
2: 那我就选
1: 冰冰。
2: 就等那次。
6: 总是我们俩。
1: 那开始吧，我们的游戏。哦，
6: 开玩喽！
1: 我们现在不选了。
4: 我们一致决定，就让你们俩回去做饭了。
2: 对，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是在我们老家新疆。
1: 选了！哎呀，就是略施小计嘛。
6: 我制作人的时间比他长多了，我都十几年的制作人了。
1: 什么音乐节是不是？
6: 对，
1: 来我们这队，
2: 躲儿童音乐节。
1: 我有，我有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6: 你怎么什么歌都有？
4: 那开始吧，姐，你说。咱们为了赢，你说你是滑下去还是滚下去？
2: 拍出点那个我们就是上阵的那种感觉，就是

0: 计时，准备好了吗？哎，开始，走。
1: 哎，
2: 你干嘛呢？
0: 完了，
3: 还得上来呢，
0: 还得上来呢，
3: 肉麻。

0: 你啊！转换前的，好，跑慢点啊！
1: 还要拿上来哦。
2: 你给我推开！
3: 你想干什么？
1: 快点！
0: 没事吧？
1: 加油！

0: 团队肯定要做饭了。我们的板不先扔上去的吗？不，
1: 你们团队严重的耍赖，犯规。
0: 哇，好美啊！茫茫草原当中就这一个，就这一个沙坑，这么美的景色，我们竟然在比赛。对呀，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玩到。对。
1: 哇，现在看下面好漂亮啊！太美了，哦，牛羊满山坡。哇，牛来了！哇哦，好漂亮啊！哇，这就是最美的夕阳吗？哎，看见了。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2: 牛牛牛牛牛牛牛！
0: 我们先过去会吓到他们吗？这么好的美景，再玩一次吧。对吧？我们来个决胜局。第二轮我们比谁滑得远。来，
3: 加油！
4: 准备好了吗？
2: 二三，
4: 走！
5: 比谁滑得远无所谓，快与慢呐。
0: 他们滑这么慢呢？啊！
6: 7-0，
0: 我怕撞着你。哎，非得把我往他那儿推啥？
1: 不是，你咋推不动呢？
0: 其实不用推，推反倒他帮我找个方向。你往那边。哎，他刚那个位置是哪儿啊？
6: 是那个
0: 过了那个线了。过了那个线了。
1: 过了那个线了。那个条。
0: 来吧，
6: 好了，
0: 不推了啊！
6: 不用推，我们俩来，走了，这谁先谁后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下去了。
0: 对，走。
7: 头发，头发，哎，停了！哎呀，你们俩决胜局，
1: 快点了，快点了，
0: 一个一个来吧，一个来，安全一点。
1: 姐先来啊！哎呀，腰掰了，刚才杨帆给我推太掰了。好，
6: 走你的，往后，往后，抬头，抬头。Warning！
1: 杨帆，你下次别推我，别推我那劲儿都没有了。好了，
0: 来了。
1: 啊！
0: 停。这个杨帆感觉。

0: 我们回去好好享受晚餐。
1: 走走走，看夕阳。
2: 其实他们对最会做饭，明明会做饭，小明会做饭。
3: 我们不介意吃你们难吃的饭。
2: 真的啊。

0: 这样吧，哪个组先到我们的营地就不用做饭。
1: 咱本来就不用做了，你加什么菜呀？
0: 不带这样子的。
1: 你说你选的，你选的这个人真是浓浓的最清楚。哎，赢了还要加菜，
0: 老子不灵光啊。
1: 好吧。哟，哇哦！
2: 让我衣服倒起来。
0: 好了，跑起来。

0: 然后还有烧烤呢，走吧。姐帮我们捡个牛粪。
1: 对，
2: 旁边到处都是牛粪，还用得着我捡吗？
1: 不是，我们没洗手，你们刚洗的手。我来
0: 我知道在哪，我刚才看见了。那堆是牛粪吗？
1: 对吧。还行，
0: 其实不是很臭。
1: 哎呀，
0: 你躲那么远干嘛？又不会掉你身上。

0: 完美。
1: 想知道烧烤好吃的秘诀吗？
2: 蒜蓉辣酱。
1: 腌进去了吗？
2: 腌进去了。哇，
3: 烧烤！哇哦，
4: 弟弟，这个拿着离远一点，
5: 干的，
4: 而且它是用拿那个树枝儿，
1: 你放到那里面，
4: 放在那个火里面，
1: 放火里边，
4: 不是放在菜里面的，
1: 我以为是
4: 方向错了。
6: 然后烤一烤，它会有啥味儿呢？大哥，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1: 牛粪下去吧。
6: 行。我刚才在那个粪墙那儿是稍微有点味
4: 儿。啊，你从那个
6: 粪墙那
4: 堆里面拿的是吧？
6: 对对对。
4: 天哪，你可以。
6: 我还找了一个这汁儿贼好，应该一扎一个准儿。
4: 我们准备用牛粪来烤这个串儿。草原上的这一家人又进入了忙碌的时刻。瞧，妈妈齐齐格正带着女儿穿着鸡翅，而这边最辛苦的就是南方的父亲，他最擅长的就是做新疆的羊肉串儿。
7: 本来应该是说的烤串儿的，
4: 没关系啊，我们是一大家子，我们现在已经两家并一家了。
8: 我们是一家人，
6: 我都去捡粪了，
8: 互相伤害的一家人。
9: 我这应该差不多了。
4: 泽峰叔现在这个担当感特别强啊。
2: 哎，人夫感上来了，
4: 人夫感上来了啊，渣夫感下去了。
9: 在此生这个栏目节目
2: 栏目，
9: 这节目终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4: 对，
9: 新的路子。
1: 你是一个烤串的渣男，
4: 刚说找到新的路子，
9: 差不多了，尝一串。哇，
4: 谢谢谢谢，哇。
9: 你俩要不要尝一尝，杨姐？
7: 可以啊，可以啊，来。哇，
9: 还行吧，熟了吧？
4: 不错。
5: 可以，
6: 肉贼好，
9: 峰哥，
1: 哎，好啊，谢谢。
9: 完了吧？
4: 非常香，
7: 好吃，
9: 还行是吧？
4: 调料恰到好处，
9: 是吗？谢谢谢谢谢谢。
7: 好香啊！
6: 哎，这肉也特好，刚才火候也特好，
4: 调料也特别好。
6: 对，
2: 哥，你烤不烤就开个烧烤店啥的。
9: 我准备退休了以后就开个烧烤店。
7: 会烧烤的男人果然很帅。土豆片好没好啊？要不我尝一口？
9: 行了吗？
4: 行，王冰冰这边已经吃饱了，我们其他人在这吃饭吧。
6: 来吧，快吃吧，
1: 来吧。
9: 这黑乎乎的，
6: 一人。

0: 打个灯，照亮自己前方的路。来，给，
1: 谢谢。
2: 嗯，芝士好吃哎。
1: 嗯，芝士还可以是吧？
2: 关键是它里面就是它外焦里嫩呢，还是。
1: 嗯，来那边要谁吃鸡翅？
2: 吃点鸡翅，吃点鸡翅，可好吃了。
3: 谢谢。
1: 确实好吃。
4: 哎，好吃好吃，
2: 啊，它烤老好了。
0: 这烤的也太好了，峰哥是已经可以开串的那种水平，不，开串开店的那种水平了。
3: 这是啥呀？还没打开呢。
0: 奶茶。
2: 哦。
5: 哎，里面是
6: 汤羊汤吗？
3: 就是奶茶。
0: 哦，对，我听说内蒙人喝奶茶要放牛肉。
3: 哦。
1: 这虎不要吃那个羊肉吗？这有羊肉，羊腿。
0: 我吃啊，
7: 我来一块。
2: 我们吃的已经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
0: 哎，这个烤羊排可以啊，非常好吃。
1: 凉面。
4: 好吃好吃。
0: 这好吃，是羊肉。
7: 有人要吃凉面吗？
6: 我要尝一尝这个
3: 面吧，
0: 就类似这种吧。
2: 拌面。
3: 啊，大酸菜真好吃啊！要不要给你们弄整点啊？
7: 酸菜我要。
8: 我要我的茄子。
0: 你看今天月亮多亮。嗯，你看那边。嗯。多好看。
7: 吃着饭不应该放点音乐吗，虎哥？
1: 来了。
7: 这种风格是不是应该来点那种 jazz
0: 爵士？反正就是你觉得是就是。
7: 对，
0: 跟月亮有关的歌有一个。
7: 啊？那个。
8: 月亮，月亮，你别睡。
3: 这哪是爵士啊？
2: 若是月亮还没来，但愿金光照常开。
7: 路虎有没有爵士的歌？
4: 有，二百多首一定有。
0: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首歌，之前是张杰唱的，我自己又翻了一版。这看月亮爬上来。
1: 啊，这是你写的？
0: 对。
3: 会唱啊，我也会唱。
0: 这首诗应该是我2009年写的。
1: 我有好多你的隐藏作品啊。
2: 太牛了，
3: 太有才了，真的。我觉得路虎就像一本书，每次见他我们都多读懂他一些。天那么飘过来，少年的心为什么走
7: 开，好像听说最近你也在。这是我喜欢的爵士风格。这个歌的编曲里面有一点点爵士
1: 它是有爵士的感觉，
7: 还有点这个 R&B 和蓝调的感觉。
0: 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
7: 确实。
2: 看月亮爬上来，还需要给别人写歌吗？还是只给自己写歌？
7: 也写。
1: 对，
3: 有好多约歌的吧？
7: 有。
2: 那你说你给别人写了歌火了，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没自己唱。
0: 也不会啊，
3: 就有感。
0: 这个早期这个感觉啊，这个、可能形容的稍微有点不贴切啊。那早期我就有点像那种，自己有挺多孩子，但自己又养不起，就把他送到好人家那儿，看他过得挺好，我也特开心。比如说你像碰到很好的歌手，像杰哥张杰，他把你的作品培养得这么好，然后那么多人喜欢，你也会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3: 来吧，现在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来吧，
0: 对对对，现在也能给孩子们压岁钱。
1: 不知道的就以为
2: 有孩子
1: 呢，
2: 生了好多孩子。
0: 这里指的是作品啊，朋友们别误会啊。不是，有的时候也太有缘分了，
7: 就是你不服都不行。
0: 哎，咱们如果没有在机场碰到，就没有接下来这一系列的遇见。
7: 我相信凭我们这种缘分，
0: 我是觉得这机会来的时候，那我说就都抓住呗。现在能接的我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能够对解歌有帮助的，我都是愿意去尝试的。解歌啊，旅行啊，然后看世界啊，就这些节目都是我喜欢的，
7: 对吧？
0: 那天我是真的就说走不走，我真的想当时就走。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小芳结婚了
0: 啊？结婚了吗？
1: 我孩子俩了，没事、啊、
15: 孩子都俩了、真的，
3: 哇，太棒了！男孩女孩？
15: 什么时候结的婚？
0: 他是演员吗？
1: 你们是这个节目是灵魂大拷问啊！
3: 他是哪里的人呢？
0: 北方人，东北。
3: 陕西啊？
15: 哪儿啊？
3: 山西。
15: 新疆呀、啊？
16: 内蒙。
15: 甘肃。甘肃人。哦。
3: 很淳朴的，应该是。
15: 人特别好。
3: 甘肃也很出人才。
1: 都听他的，我就是认识他之后才越来越好的。
0: 平时出去拍戏，太太有时候会不放心吗？
1: 那没有，那都没有，非常支持。
15: 其实真实的你更像三十而已前半段的那个许幻山是吧？
1: 这事我跟他没关系，你们都往那儿倒，你们倒是帮我还是要帮我？
15: 说因为有他，我的事业越来越好，我脑子里又回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去了。
1: 没有，我们为了让观众开心都可以，但是你们俩是不是来帮我的吗？
0: 过了，我们不是想让观众，我们想自己开心。
3: 他会很认真的看你的每一部作品吗？
1: 会。
3: 看完之后会给你很多的点评吗？
1: 会给一些建议，包括就是三十的时候，跟他会聊一下这个我的感受。就觉得，因为也得站在女性的角度，想一想这个人物怎么能再更加的真实一点。
15: 他看完你演了以后，他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吗？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3: 因为在生活当中，你会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吧？
1: 还好吧。
3: 比如说，
1: 就是将近一年时间没拍戏，就因为老二，你想多陪陪他嘛。老大的出生的时候就陪的少，老二你多陪一陪，就可以放慢点。
0: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是挺顾家的，对吧？
3: 对呀。
1: 还行吧，还行，还行。
3: 当然要事业也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
1: 这个挺关键的。
0: 我突然在陆虎的脸上看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转移了焦点，转移了目标。
15: 你先等着啊，我们把这个深度访谈访完。
0: 有吉他吗？来吧，峰峰来一首你喜欢的歌吧，唱自己的歌也行，唱别人歌也行。
1: 唱一首别人的歌吧，小小鸟吧。
17: 小小鸟。
18: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当我尝尽人间烦，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而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0: 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好听啊！
2: 啊，音色好好听。
3: 没有没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你们抬头看看，星星好亮啊！
1: 已经看到几颗了？

0: 关灯以后会更亮一些。哎，
1: 来吧，王冰冰，唱一首吧。
2: 唱一个我之前唱过的《想去海边》。
3: 咋唱？路虎一脸蒙圈。
4: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然后就找来找。对，
1: 来唱吧，《想去海边》。
3: 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春天，我想。

0: 手指找不着了呢。不对呢，这不是我之前唱的那版。
1: 这咋我唱就没人唱？你这掌声这么热烈呢？
2: 因为他们的心都是冰冰的。
0: 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你？

0: 路虎太难了。
1: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我就找来找。对，来来。
2: 我忘了咋唱了。
1: 别弄了，
2: 唱不起来。
0: 王冰冰，你对得起那些热烈的掌声吗？你知道那些掌声都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传媒大学的时候，现场随机抽了几个传媒大学的学生，他们在跟我们一起来录《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所以他们终于来了。
3: 在的吗？
0: 对，他们今天就在。
2: 怪不得。
0: 打个招呼吧。
2: 哇！
4: 你们过来打吧，这猜不到你们。
0: 哇，你们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2: 啊，刚来啊。哎，唱个跟星星有关的歌吧。
1: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看星星的歌吧。
0: 什么？
2: 又是你自己的？
1: 啊。
4: 他不是自己的歌，不推荐。
1: 我有写过一首歌，是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发现，就尤其是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就失去了一个做孩子的权利。有两次特别明显的时期，第一次就是毕业那一天，我觉得我没有靠山了。我的那个所谓的靠山，就是我觉得我最安全的那个地方，就给我安全感，我熟悉的环境一下子没有了。
0: 给你撑腰的学校，
1: 以及我没有借口了。我还说我可以上学，或者说我可以考研，我可以接着去读。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些选择，让我那个时候不能再做一个小孩。第二次就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被选择。被岗位选择，被工种选择，甚至被自己选择，自己还要选择我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坚持，或者要不要放弃。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孩的一个节目，才发现我们身上其实丢了好多那种孩子的童真。他们有的时候想完成一个问题，其实特简单。那再
3: 多给配上背景音乐。
0: 难找的这个。
1: 有个男孩叫小虎，
0: 这个男人叫小帅。
1: 对，我就哼一下这个旋律吧，我觉得他特适合看星星。
2: 啊，
1: 对，
2: 嗯。

0: 就我发现现在去做事儿也好，或者写歌也好，就不去想那个结果。为什么我其实特别想唱这个歌？
1: 我太近了，
2: 真的假的？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这火太近了，头有点大呀。
4: 哎，看天上，哎，那颗星星呢？
2: 无人机都落下来了。
4: 啊，那是无力，啊，无人，真是无人机啊。
2: 对啊，
4: 我刚真以为是星星呢，因为它没动。
5: 穿过蒙蒙的雾，青草香，让我停下脚步。嗯，刚进水，
6: 你其实可以倒立的。
4: 倒立眼泪也会有啊，倒立眼泪会流到头皮上。
6: 所以你才这么样就秃的吗？
4: 对，总是倒立，相信了偶像剧的童话。
7: 哎，你想到什么了？你哭了，小妮，我想问你。
4: 就是那个铠甲吧。
0: 嗯，一身铠甲，
4: 每个人都是嘛。
5: 快长大吧，
4: 你们还没有铠甲，你们现在还没有长大，没有真正长大。
0: 其实还有机会犯错，还挺幸福的。
4: 就是说，你要必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那个越来越不像自己的那个人。
7: 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你永远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你长大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我怎么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根本没有对错。
4: 嗯。那行吧，我们弥补一下我们今天的遗憾吧。像你这样的朋友，温柔版。
7: 温柔版，温柔版。
0: 这个叫女孩可以唱吗？这个那个。
7: 开始都只是是这样吗？
0: 开始都
7: 男生是不是有点高？
0: 开始都只是我。
8: 你们可以唱高音部，我他们俩唱中音部，唱低音部就完了。咱把这个。
7: 是我唱不下去了。
0: 我说这个降完之后是女生。
6: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原来的那个新春版的那个调倒是还可以。

0: 解释一下什么叫时光偷走，遇见转角送来错过。
1: 就是我们遇见的那一天已经被时光偷走了，我们转角就遇见了错过，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0: 你们这样的朋友。
1: 又结要哭了。好开心有你们这些朋友，好开心有你们这些零零后的朋友。他们都年纪太大了。你说谁呢？
0: 心理年龄年轻才
1: 可能到第五十个地方，他们就已经跟不上了，得需要你们呀。
2: 养老院了吗？
1: 对。

0: 这个太阳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哇，静日落，
2: 静日落，哎，
3: 这是句好词儿啊。
0: 你可以就着这个场景，感觉都能再写一首歌。
2: 其实可以，哎，它五分钟一个颜色，
3: 真的，
2: 感觉是有情绪的这个日落。
0: 最高级别的赏日落，哎，
3: 真的
0: 有现场音乐厅。
2: 梦想总能让你眉头紧锁，就像小尼哥，其实为了这个节目一直操碎了心。
3: 哇，我写的，
0: 你的，
4: 你们真是内定，是不是？
3: 客人在吃饭，
1: 你还很尴尬。
3: 我们真的这么选了？

0: 终于碰杯了。
1: 我跟着那你碰了呀哈。
0: 自己人呐，
2: 我们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0: 叫大叔。

0: 永驻了此刻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明天关于生活。
1: 我还要再接个尾句，等我一下。
0: 此生总要去的100个地方，
2: 没人敢录。

0: 因为我的小尼哥满足了我很多想象，要不是这些经过，我也不知道写出日出会等日落，小河会望银河。哎，我也不知道咱们会来看银河。你看，我就写了这个歌词。
1: 这些你的歌词都有了，我们都实现了。
2: 小河望银河，
0: 对啊，因为我们从上一站去了小河。
2: 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很矫情的节目组，一定会有机会看银河的。
0: 天空是什么颜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菜齐了。嘿
1: 嘿，好嘞。
0: 人怎么还没来呢？
2: 相亲我相亲啊？
3: 着什么亲？菜不都上齐了吗？
1: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
4: 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5: 你好，阿姨。哎，
4: 你好，你好，小吴。
5: 你好，大妮。
4: 不，这个是大妮。
5: 你好，大妮。
6: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5: 来，
4: 小吴。哎，来，饭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哎呀，
5: 做这么些菜。哎，
2: 你喝酒吗？哎呀。
5: 不善饮酒，
4: 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5: 好
6: 啊，这个是我爸爸。
5: 遗憾呀。
7: 不过，跟你车的挺像的。
6: 本人更像呢。
5: 是吗？
4: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又懂事儿。又能干，
5: 还漂亮，
4: 那是真的。
5: 阿姨啊，我跟你说，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4: 哎呀，真是好样的。有担当，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6: 哎，妈少一个汤勺呢。哎，
2: 没事，我去拿。
4: 阿姨，好嘞，你小心点啊。哎，怀着孕呢。
6: 爸，我们吃饭了啊。
4: 来，动筷子。
5: 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的。嗯。咱俩年龄也不小了，啊，我有话就直说，不介意吧？
6: 不介意。
4: 他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6: 总得先带回来热个门吧？
5: 是，这小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阿姨，我也是苦出身。哎呀。
4: 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明珠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6: 哎，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5: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的，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那我还坐公交呢，
4: 你那叫低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嗯，哎呀，真是好。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啊，适不适合你口味？怎么样？哎呦，
5: 好吃！你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
4: 你再来尝尝这个，是大妮炒的鸡蛋西红柿。哎呦呦呦呦！
5: 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6: 配得上你家六套房不？哎，
4: 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5: 但阿姨啊，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嗯。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啊，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哦，生两个小孩还给呢，哇，这合理吧？

0: 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1: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给爸妈？
2: 那不行，我爸妈说了，三个超过三个你养不起了。
3: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你怎么走？哎呦！
1: 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啊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你？你个阴魂不散！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是不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
0: 不要动手，妈！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1: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0: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1: 你给我滚！
0: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2: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1: 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你！
0: 我马上回来了。
1: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3: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1: 你跟谁有缘分？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
3: 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1: 真的？嗯。谁给你介绍的？
3: 水明珠啊。
4: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新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新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哎呀，
5: 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花头巾啊，费劲也费脑子。
6: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4: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你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5: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4: 行。
3: 可以了。咋了？你别把我妆给哭花了，放松啊！好，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这个也很好，这个皮也特别好看，是吧？是不是要动动脸？
7: 这张不要，这张笑脸了。
3: 行，
8: 这谁给他拍的呀？
9: 不知道，
8: 这上面写什么呀？
4: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8: 金婚谁金婚到那儿去了？

0: 我们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哎，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钱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不是夏姐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2: 给个笑脸就行了。
3: 哎，林哥。
2: 哎，李医生。
3: 没吃火龙果了吧？
2: 没有，不敢了。
3: 身体好吗？
2: 都挺好的。
1: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
3: 哦。
1: 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3: 记起来了。
1: 吃了吗？
3: 我正准备去呢。
1: 啊，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3: 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码透了，想吃什么呀？
3: 真不用。
2: 对，改日吧。
1: 别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3: 别了，下次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3: 你姐真能说。
2: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
3: 哇，怪不得呢。
1: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3: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2: 行不行？
1: 行，可以尝尝。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3: 好，可以，走，来，我。
2: 真去蹭饭啊？
1: 跟医生做朋友？哎，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2: 我不爱吃肉，
1: 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
2: 谢谢，
3: 客气。
1: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
3: 哎，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
2: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3: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
2: 那就好。
1: 你会笑啊？
2: 啊，
1: 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3: 你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1: 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3: 还行吧。
1: 有没有女朋友啊？
2: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3: 对，这个茄子挺好吃的。姐你尝尝。
1: 这挺好吃
2: 是吧。
1: 你有女朋友吗？
3: 之前有，后来就被绿了。
1: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3: 哎，我送你去。
1: 不知道。哎呀，没事儿，大小伙子，还能一朝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3: 对。

0: 志东，志东啊，那个早餐我给你弄好了啊，鸡蛋在锅里呢。
1: 又只有煮鸡蛋啊？
0: 啊，
1: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0: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
0: 啊，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天下市的买吗？
0: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2: 爸，
3: 嗯，
2: 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3: 那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2: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呗。
3: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2: 啊，哪儿啊？
3: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2: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哎，我这亲戚啊。
2: 真是离了大谱。
5: 志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2: 还是我家真真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0: 明珠啊，
6: 嗯，
0: 主食你还是少吃点儿，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
6: 哦，
0: 知道吧？多吃点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6: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0: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6: 啊，不行，我刚一会儿来接我。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我走了啊，你们慢慢吃。
0: 那你路上当心点啊。
6: 啊，好。
0: 慢点儿
6: 啊！
0: 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
6: 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0: 溢哪儿了？
6: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0: 没看出来，没看见。
6: 你就是偏心。
0: 我偏什么心了？
6: 你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0: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6: 那我也怀一个。
0: 你再说一遍。开门去。
6: 我们。
0: 来了，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哟，胡刚啊。
7: 哎，你早。
8: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
6: 我马上就吃好啊。
7: 哦，不着急，美琪。你还可以吃七分钟。
0: 啊，要不你进来等。
7: 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他就行。
0: 啊，胡刚啊，要我觉着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7: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0: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
6: 你看，做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
7: 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
9: 明珠，啊，上班呀？
6: 你，
9: 啊，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6: 我吃过了。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
9: 啊啊，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6: 行，那我饿了吃。
9: 啊，好好好。啊，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
6: 啊。不吐，
9: 哦，
6: 都挺好的，
9: 啊，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
6: 我上班去了，
9: 哦哦，好好好，你上班，啊，哦，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给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冲一点试试看。哦，
6: 谢谢你啊。
9: 哎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
0: 好，那我，
9: 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走吧，啊，走吧。慢一点哦。
4: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10: 哎呀，不喝了。
4: 哎呦，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10: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4: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10: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三，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推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4: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10: 谢谢啦。
4: 客气什么呀。姐，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10: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4: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10: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4: 这么敬业。
10: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4: 讨厌。
11: 哎，哎，你咋来了？
12: 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
11: 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12: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11: 行了，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12: 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11: 小事小事，哎，米珠怎么样？蛮好的。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12: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11: 你拿回去。
12: 哎呀，
11: 不用了，不用
12: 了，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11: 慢点啊。
12: 走了。
11: 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13: 哪弄那么多鱼啊？
11: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那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13: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真是，
11: 啥卖去？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跟吃枪药似的，鸡头酸来的。

0: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姓绿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1: 拿俩鸡蛋？
0: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
1: 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
0: 那肯定的呀。
1: 别瞎寻思了，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那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寻思那么多干啥呀？本事吧，
0: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3: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一口鸡蛋，

0: 一口咸菜就着吃就好吃了啊！你试试，
1: 哎，
0: 好饱。
1: 吃口咸菜。

0: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1: 充实了。但你不能太累啊。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嗯。我大伯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受也吗？
0: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1: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0: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好，好。
0: 我好了。
1: 你慢点啊。
0: 再见。
1: 听吧。
2: 这个，哎，哎呦，来，过来，拉着，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先来，
3: 慢点，扶着你嘛，扶着你嘛，没事，哎呦，没事，哎呦，这跟我，
2: 这个小区，碧城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啊，
3: 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挑剔人家干嘛呀？哎，我爸说的是公道话。嘿嘿嘿。
2: 你们那爷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4: 哟，是不是？碧晨啊，哎呀，碧晨姨，
5: 哎呦，碧晨，
4: 哎呦，万姨，
2: 哎，我拿着吧，
0: 没事，没事，
2: 好
0: 嘞，
2: 哎呦。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爸，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在学校吃。
2: 这十块能够吗？
1: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0: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1: 请你吃的，不用谢。
3: 你说，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4: 就是，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5: 嫂子，你想多了。
4: 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0: 谢谢谢谢，哎
1: 哎，
0: 呦，
1: 好，
0: 谢
1: 喝
0: 谢
1: 茶喝
0: 谢
1: 茶，
0: 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1: 你自己来。
0: 哎，好好好，
2: 哎，茶不错，
0: 是吧？
3: 老哥懂茶呀，
4: 谢谢阿姨，吃水果，
2: 都好。
1: 玉大姐吃点葡萄，
0: 哎哎，
2: 好，
1: 志东你也吃，
2: 哎，
0: 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1: 应该的。
0: 哎，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哦。
1: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
2: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1: 是是是是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好好。
1: 许大哥，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
0: 哎啊，
1: 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2: 啊。
0: 这这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对，但是啊，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1: 没错，
0: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礼嘞。啊，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啊，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礼啊，他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嘞。
1: 玉大姐，
0: 哎，
1: 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老礼啊。
0: 这失礼不同俗嘞。对啊，
5: 这玉家村这个老礼啊，我晓得。这老礼啊，都是人生智慧。
1: 这玉家村的老礼你怎么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5: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给他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
0: 啊啊啊啊！
5: 玉姐，
0: 哎，
5: 就按玉家村的老礼办吧。
0: 哎，哎哎哎，按老礼，按老礼办，老礼办。啊，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
2: 哎，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0: 好，
6: 我也不答应。
4: 哎，妈，什么东西糊了呀？
1: 哎呀，我锅里炖着东西呢。啊，
2: 糊了？
0: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哎，
5: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
2: 哎，碧晨爸爸，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上路。哎，
5: 老哥。

0: 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1: 上楼来，
2: 上楼上楼。嗯，
3: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4: 饿了。
2: 你呀，一学习不是困就是饿。吃饭去。
4: 谢孙老师。
2: 你学习要这么积极啊，早考上大学了。
4: 吃饭不积极，你思想有问题啊，孙老师。
2: 嗯。
4: 你不去食堂啊？
2: 我自己带饭了。
4: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2: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4: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2: 哎，别，
4: 这是我爸卤的，那个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2: 老师三高，医生，
4: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啊，明天才出。
2: 明辉啊，这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4: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2: 明辉，你这不是拖老师下水了吗？

你得糊涂吧。嗯，请你吃的，不用谢。

0: 学校可天天我不考虑，让我们今天吃青菜不动。
1: 青菜豆腐我看着想吐，我今天宁愿吃那个咸菜。
2: 哎呀，又不是出去吃，只有这些没得选。
3: 你把大牌给我了，你吃什么？
4: 没事儿，我在家天天吃。好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你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
5: 十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4: 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亲亲他们
5: 啊？那对，那十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
4: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5: 臭小子，你想着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
6: 我们沈家大牌啊，入口即化，爆好吃。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啊，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7: 好吃，
6: 好吃。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
1: 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
0: 是啊，
1: 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
0: 他怎么了？
1: 在食堂发大牌。

0: 就这事儿？
1: 啊？
0: 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排做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
1: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排，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攻略炒得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肉的跟仙丹似的啊，这像话吗？这是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0: 行行行，你别喊，我知道了。
2: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0: 潘校长，您找我。
3: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
4: 潘校，这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我跟你说，给处分都是轻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儿头。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
0: 哎，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
3: 不说了，
2: 懂啊？
0: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收没收钱？
3: 那都没有。
0: 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3: 也没有啊。
0: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校长？
2: 华主任，哎，咱们学校这个伙食啊，搞得不尽如人意。哎，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2: 啊？
4: 没问题。
2: 是不是人之常情？
4: 是是是。
2: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呀？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牌给我做好。
4: 对，
2: 哪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
4: 是。
2: 孙老师，
0: 哎，
2: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0: 哦，我知道了，我回去啊一定教育他啊，我还有课啊，我还有课。
4: 姐吧，
2: 华主任，在学校叫我什么呀？
4: 潘校，潘校。哎哎，
5: 我们老沈家的大盘，那都是老卤微烧，他们烧的好才怪呢。
6: 哎，那怎么办啊？
7: 对啊，
6: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7: 对，等我们下了晚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呀，都。
6: 就是啊，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5: 那我好心把大盘带到学校给你们吃，哎，我错了呗。这好心
7: 肝，哎，别慌别慌，你是沈家嫡长子，你是有办法的对吧？
5: 我就太子，我也没办法。这又不是我家开的，我带大牌过来卖啊。
8: 我是来学习的，
5: 不是来投机倒把的。
7: 不是，那明辉，
5: 哎，明辉，
6: 明辉，
0: 潘校长，我呢三高，医生让我吃清淡点，要不您尝尝？
3: 怎么样也得说句话呀。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更期待你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4: 你别扯了，你
2: 们看看啊，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4: 潘校，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2: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5年啊，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4: 已经发过一次了，军训的时候团购可乐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那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0: 哎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
4: 哎，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0: 说是是是，
2: 华主任
4: 啊，
2: 我看啊，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啊就屈尊大驾，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
0: 哎，好，这好，我同意啊。
4: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2: 嗯。
4: 啊，
0: 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儿。
7: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9: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来着？不是姐姐，是姐夫的妹妹。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7: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呢，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哎呀，
9: 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7: 我们家饭店就芝加哥这么大，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牌都做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产能跟不上的。
9: 哎呦，这是个问题哈。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7: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9: 我不知道。
7: 我给你算一下啊。一公斤猪大排要34块钱。一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1块大排要4.25块。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1块成品大排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排1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9: 良心价。
7: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排，那可就不止15块，
9: 那至少要18块钱一块。
7: 对，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要我们家提供大牌，那一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我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9: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7: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慢走啊！哎，
10: 什么？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啊，
9: 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哎呦，
11: 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家人，可够精的。
9: 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11: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9: 那个美琴，
11: 可以了。啊，
10: 我来。
11: 哎呀，哎呀，小胡老师你真棒！哎
9: 呦，这不厉害，
11: 一下就亮了。
9: 这谁都能换，阿姨。
10: 不是，我就不能换。
9: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11: 这孩子真老实。
9: 傻傻的，阿姨，美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10: 别着急呀，还早呢。
9: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陪练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11: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把银耳羹端上来。哎，
12: 来了来了。
11: 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了银耳羹。哦，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10: 你慢点儿。
9: 好喝，
11: 慢慢的，再来一碗。
9: 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11: 好的。
9: 那阿姨，我先走了啊。哎，
11: 好。
9: 美琪，再见。
11: 你慢点啊，慢点。哎，哎呦，骑你那个小车的时候当心一点。
9: 知道了，阿姨。哎，
11: 收了吧，毛姐。哎，那个明珠打个电话。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10: 他今晚住娘家了，我忘跟你说了。
11: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又住娘家了？那娘家有什么好啊？就那个破房子，一跺脚从上到下乱颤。
10: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11: 这儿不是他家吗？啊，这儿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是他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他，什么意思啊？还有他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哎呦，这手重了。哎呦，
7: 爽，舒服，
13: 解解渴。
14: 哟，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11: 啊？妈呀，你弟弟立大功了。
14: 立什么大功啊？
13: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
12: 结果是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14: 真的？
7: 是便宜100块。
14: 哦，可以啊，沈明辉。
6: 低调，低调，低调。
12: 我就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6: 爸，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子，我可记着的啊。
12: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学习上是有点猪脑。
15: 你说我一不小心生了个商业奇才，再使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翁了。
6: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安排。
15: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个人呢？哎，
12: 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6: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16: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6: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16: 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6: 爸，嗯，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的？
12: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6: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15: 那得买一对儿。
6: 就买一对。
12: 好。徐总。哎，
17: 大姐你好。
0: 哟，志向。
17: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0: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17: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儿的。
0: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之下说了。
17: 您就说值不值吧。
0: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17: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0: 哎呀，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17: 哎，别别别，我知道那个酒精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0: 那要多少啊？
17: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我想活动活动。哎呦，
0: 之下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金。
18: 哎哎，陆总，
0: 你给志夏姐啊拿4瓶如风30年陈。
18: 好嘞，陆总。
15: 啊，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2瓶，快点快包好了，别人看不到的。哎，赶紧啊，
9: 你竞聘委员会3令5申说不让搞小动物，
15: 你见机行事。
9: 见见
16: 是你大伯过寿对吧？
19: 啊，对。嗯，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
16: 那是要好好尽尽孝心。
19: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16: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19: 谢谢。
16: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10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12张。
20: 嗯，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16: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19: 2个套餐啊。
16: 嗯，
19: 那像这种大煮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16: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19: 主持吗？
16: 嗯，
19: 我就可以主持啊。
16: 你？
19: 对呀，我大学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16: 看不出来。
19: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起手术刀。
15: 那是李景哲吧？
19: 是的。
21: 景哲，你这干嘛呢？
19: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堂哥堂嫂。
16: 哦，你们好。
21: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16: 就是。哦，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15: 有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12: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21: 哎，景哲，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19: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21: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啊？基础病才要人命啊！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19: 可以啊。
1: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19: 嫂子，你想多了，我就要过来看看饭店。
1: 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哎呀，静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21: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我们再来找你啊。
1: 哦，

0: 完全被剥夺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灾难也会过去吗？
1: 那时候剑气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
0: 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
1: 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嗯，这事儿男女平等。
0: 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
1: 好啊。
0: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2: 好吃，哎呦，哎呦，吓人来了啊！哎，来，阿姨，太多菜了，真的吃不下了。那
3: 么多，慢慢吃，都吃了啊！
2: 哎呀，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4: 听护士说，什么暴饮暴食，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2: 好，李大夫，哎，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3: 这个是我爸拿手菜。
2: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
5: 李大夫，只要你能常来，
2: 调度量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放心吃吧。
3: 好吃，
2: 大排好了，来一个，
3: 来一个，
2: 来一个，好，都有，
3: 都有。
0: 爸，
2: 啊，
3: 晚上回家的时候给我装瓶辣椒油，剑气爸跟美琪都爱吃。
2: 放心吧，早都给你装好了。
3: 没事儿，你爸最上心了，慢慢吃，我这小事儿。

0: 好吃啊。
1: 嗯。
2: 明珠。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2: 李医生，我认得
1: 啊。
2: 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2: 嗯。
1: 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2: 请坐啊。
3: 哎呦，哦，亲家，你怎么来了？老师，
0: 哎呀，
3: 看谁来了。
0: 哎呀，
2: 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0: 啊，
2: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0: 哎呀，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3: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学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3: 是
2: 啊，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没事，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
3: 啊，好，哎，要不你坐下一起吃点。
2: 不了，我就先回去了。啊，明珠啊，
1: 哎，
2: 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李医生，请坐。
0: 好，
2: 你们慢慢吃啊，
3: 我
2: 先走了。
3: 送你们，我送你们。
2: 不用不用，
0: 走啊，
2: 客气。哎呀，螃蟹好好吃啊，不够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小心。
0: 李医生，有大闸蟹吃了。
3: 沈胜利，吃饭，你大排面还没好啊？妈，赶紧吃。

0: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啊，
1: 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啊，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2: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你用不着这么担心啊。
0: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2: 明珠她怀孕了，我们怎么劝她，让她不要去工作，她非要坚持。嗯，
0: 为什么呀？又不是今天我到她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2: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0: 哎，你可记得在见习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
2: 我记不得了。
0: 当时吧，我觉得他就是在胡说八道。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2: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2: 何丽华，哎，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0: 我就是。
2: 好了，别说了，明珠是个好孩子，这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
3: 有何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不准再提。李医生走了。
2: 哎呦，
3: 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4: 生活哪有容易的？你最不容易。你看见琪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吧，住家里。
3: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4: 是啊。
3: 哎哎，
4: 芝麻，
3: 啊、
4: 李医生人挺好的啊。
3: 嗯，挺好的。
4: 结婚了吗？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闺女，你现在是单身，你还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可以考虑吗？
3: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

0: 点。哟，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绑牢实点，别等一下再跌下来。
1: 嘿，我发现你可真逗，我干活你还不信任啊？
2: 爸，卤子放了吧？
1: 放了。大排卤子配米饭，空嘴就能造一大碗。
2: 我们学校同学都要给我们养胖了。
0: 胖点好，你们同学都太瘦了，一个个跟麻杆似的。哎，就那个你们那个女班长，就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2: 陆斌妈。
0: 那腿还没我胳膊粗呢。
2: 妈，我第六就养肥她。
0: 行，你跟人好好学学，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2: 迟到了，走了。谢谢爸。哎，爸啊，你看我现在啊，又要上学，又要送货，还得谈生意，生活太不容易了。
1: 快滚，快滚，快滚！
2: 走了，
0: 快迟到了，你快点，你慢点骑啊！
2: 学校
0: 说什么？
2: 公司？
1: 谁给我结工资啊？
3: 哎，老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是明珠啊，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
4: 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小宝上了飞机 ，fly 去了三亚。
3: 年轻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了。
5: 你又想一出是一出了，明珠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哼，
4: 这事儿可由不得她了。到时候我就跟她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

0: 还有大海，
1: 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咱们家三亚那别墅他没去过，
0: 我说他找都没地方找去。
1: 妈，你说什么呢？
2: 安明珠，你别太在意，你爸也就这么一说。来来来，去吧。
1: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3: 不是，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
4: 不是不是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1: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3: 是我们没争抚养权。
1: 冯建奇，我还该不该忍？

0: 走了，吃饭去。
1: 啊，我晚点，你先去。
2: 哎，送了送了。
3: 哎，哥，
1: 哎，
3: 吃饭啊？
1: 哎，你先吃，我不饿。
3: 得嘞，去了啊。
1: 哎，哥。哎

0: 谁呀？不好意思，我张浩。有什么事下午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2点多。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了，您先休息。不干什么事啊？
1: 都别排了啊！慢排慢完了。
2: 你看，卖奶挺快啊！好多同学都没吃上，这不科学。应该弄个取号机什么？我觉得，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1: 孙老师，我请你吃。胡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
2: 这就叫行贿。那我不得替学校尝一尝，把把关吗？
3: 这是有必要的。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吧？啊，
0: 来，
3: 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哼，嗯，
0: 好吃，
4: 好吃，
3: 都给你了。
2: 陆斌，这有座位，来这坐。
0: 孙老师好，那儿有油，坐这儿。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5: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
0: 哦。

0: 有什么不会的题吗？
1: 哦，最后一道大题。
2: 孙老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就直接问了吗？
3: 胡老师，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0: 沈明辉，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3: 我还没吃饱呢。
2: 这小子怎么对我充满了敌意啊？
0: 哎，冯美琪是谁？
2: 不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0: 那不对呀，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2: 冯美琪是她沈明辉姐夫的妹妹，她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0: 不会的题到办公室找我，啊！
1: 好，谢谢宋老师。
0: 快点吃！
2: 喂，美琪啊，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扔了，我下午就两节课。
3: 尝尝这个，沈家熏鱼，小心点吃。刚刚老师们在啊，不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1: 熏鱼好好吃啊！
3: 我马上要开启我的第二个商业计划了。我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就这熏鱼吧带刺，
4: 卡着同学就不好了，
3: 这是个痛点，得解决。
1: 你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熏鱼不就好？
3: 不带刺的鱼，带刺，木鱼。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3: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1: 我下午真的有课。
3: 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4: 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你看着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白求恩大夫》根据著名作家周而复的同名纪实小说改编，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总导演张俊祥用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态度，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光辉事迹鲜活地搬上了荧幕。影片的音乐由吕其明创作，这位曾谱写了《红旗颂》的作曲家，以恢宏的交响乐为骨架，为故事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以及史诗般的厚重感。与此同时，影片还选用了《喉鹰腔》《游击队歌》等歌曲，堪称串联情节和情感的点睛之笔。在电影伊始，当白求恩初次踏上晋察冀根据地的土地时，村口的小虎便唱起了《喉鹰腔》，那清脆稚嫩的歌声瞬间勾勒出了根据地淳朴而坚韧的军民风貌，也为白求恩的异国征程拉开了序幕。

0: 毛主席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1: 红缨枪，红缨枪，枪影红似火，枪头发影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小东洋。红

0: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发烧。
2: 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3: Since last evening。
0: 小心，这不是木头。

0: Jeff.
1: Shema.
2: Sujagar.
3: Sorghum stalks.
1: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3: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2: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3: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3: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3: 手术是谁做的？
4: 是我。

0: 同志啊，训练班是这儿报到吗？
1: 老方啊，王科长你也来了啊！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是啊。
2: 老王啊，是在这儿报到吗？
1: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1: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
3: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4: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3: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5: 回头给你送药来。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She wants
4: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5: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笑>那二妞，哎，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嗯。Say,
1: what's this?
5: 别动啊，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1: Hello，
0: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江。白大夫，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4: It's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3: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4: 找找余部长。

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
1: 于部长。
2: 哦 ，Hello you，
0: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

0: 还没有睡觉，我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哦，好好，但是要休息，休息，懂吗？
1: 对，我休息，
0: 等睡觉。
2: 明天见。

0: 这老头子，你自己可以没休息。
1: 没有吃，没有穿，桌子有没有给你点送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深入本片的创作机理，谭宁邦塑造的白求恩无疑是最动人的灵魂所在。他用跨越国界的理解和共情，将这位加拿大医生的赤子之心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了贴近角色，谭宁邦不仅通读白求恩的日记，还深入晋察冀根据地就职体验生活，甚至学会了基本的外科手术

操作，从而让每一个手术镜头都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同时，他没有将角色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而是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温度。当他拒绝战士们的特别照顾，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时，眼神坚定而温和。当他发现误会方医生后，眉宇间的愧疚又如孩童般坦诚。这种伟大中的平凡，恰恰来自谭宁邦对于角色的独特理解。白求恩不是神，他的伟大在于明明知道战争的残酷，却依然选择燃烧自己。

0: 好了好了，醒了。
1: 不许动，要休息，明白？没有我的同意，饭不许起来。I don't understand.
2: 他说他不明白。
1: Fang is such a hard worker.
2: 方这么用功。
1: Yet his technique is so poor.
2: 但是技术这么差。
1: What school is he from?
2: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学校。He's never been to any school. 要我给你讲一讲方的故事吗？
3: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ang's story?
2: 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
3: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small.
2: 家里很穷。年老的祖母只好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牛。后来病倒了，被地主赶了出来。八年前红军走过他的家乡，收留了他。在红军里，他抬担架，在火线上背伤员，负过三次伤，立过两次功。因为革命的需要嘛，他学会了换药，看护伤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动手术。就是这样。经过八年的顽强的自学，他成了个医生。当然了，是个技术不好的医生。
1: 他自己学习成了个医生，
2: 完全靠艰苦的摸索，看人家动手术，然后学着做。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
3: Sounds incredible.
2: 就用这种顽强的精神，方学会了认识拉丁文的药名字，现在又在努力地学习英文。
1: 为了革命的需要？
2: 是啊，就是为了能跟你多学点东西，更好的工作。
1: 可是，我不给他学习的机会，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2: 八路军里，方兆元这样的同志多得很呢。
3: There are many like him in the 8th Army.

0: I've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

0: 白大夫，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旅长，这是我的枕头。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Hey,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三五九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赵院。

0: 去吧，孩子，每天去，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魔方医院。
1: 白大夫。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1: 北京人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上院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casualty
2: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1: 北京人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3: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1: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不过，白清文同志。 我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步，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院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3: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3: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0: 好，回到松原口，我睡觉三天三夜。
1: 怎么？松原口有一股敌人窜到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真糊涂，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

0: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1: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0: 哎，大夫还没睡呀？
1: 啊，
0: 这是什么？药垛子？
1: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1: 不是发明。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2: 叫卢沟桥？
1: 哎，
2: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游击队之歌。Sound of the Guerrillas。啊，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没有枪杆子，我们就。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求恩大夫》是一部闪耀着革命现实主义光辉的银幕佳作。为还原真实历史，本片的导演和编剧曾亲赴晋察冀边区探寻白求恩当年的足迹。他们遍访见过白求恩的老乡，以及和他共事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在田野调查中淬炼出了饱含温度的第一手素材。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摄影师吴应贤曾和白求恩在根据地朝夕相处过一个多月，并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了白求恩最后的岁月。正因这份深厚的渊源，吴应贤将满腔缅怀之情倾注于光影，使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敬仰。下面就让我们循着那些镌刻着时代温度的光影，再一次走进电影《白求恩大夫》。

0: 怀带放去。
1: 过年好，过年好。
2: 不许跑了，
1: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3: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4: 好。
3: 老方你怎么不吃了？
5: 奶奶我要。
2: 大娘一块吃吧。
3: 你们先吃我就来。
6: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7: 不，不能妥协。
8: 瑞，
9: 二妞，
10: 哎，二妞，
5: 哎，
10: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5: 什么东西啊？
6: 瞧。
5: 瞧这个，瞧这个，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2: 这好热闹啊。
7: Hello, 于。
2: 于部长，于部长，快来吃饺子。别忙。白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7: 徐。白大夫。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11: 好了。白大夫，哎，
2: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11: 我给你拜年，我就要回队伍了。
7: 回队伍，好，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Major General，
2: 少将，
7: 少将。
3: 快脱了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
2: 对对，
3: 于部长，来吃饺子。
2: 来，于部长。
11: 好，来来来，哎，于部长，坐，坐，于部长。
2: 白大夫。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7: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2: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7: 批准了。Hooray！
12: 1939年2月，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2: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
1: 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
0: 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1: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3: 是我。

0: 为什么戴这个？你怕气味？
1: 不不。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1: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蒋医生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哦，你没有假扮，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ghum stalks?
2: 熟地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方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哎。同志们，再见。
3: 再见，
4: 白大夫，再见。
5: 嗨，谁说这老头脾气大呀？我看像个老婆婆。

0: 拿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钟，谢谢。

0: 哎，别的香烟呢？
1: 没有了，只留下四个。青商园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0: 送走？送到那里？
1: 大王庄三十里铺。
0: 大王庄？谁的命令？
1: 是方政委安排的。
0: 方？方，你把商员送走了，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2: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0: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2: 是啊。
0: 谁决定的？
2: 我。
0: 为什么？
2: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3: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好吧，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谈我们的事情，
0: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1: 不，现在谈。我要去打完仗。

0: 要去警察工作。
1: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0: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那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1: 是啊，可是
0: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1: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0: 啊，我也可以化妆。

0: 不行，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相院。怎么放？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价钱。
1: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宝吗？来了，白大夫，涂秘书，这是老康，那就走吧。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1: 赵大娘。大娘，白大夫来检查一下。

0: 大娘，打开看看吧。
1: 大娘，你的孩子好不好？
2: 好，老姜听话些。这小马是个属猴的，可淘气呢。

0: 请。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
1: 哎，王，你也在这里。
3: 白大夫。
1: 你们在这里不错。
3: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歌。
0: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1: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房。

0: 好，很好。
1: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13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2: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0: 啊。
3: 你学过医生？
4: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3: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4: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3: 你的家庭在哪儿？
4: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0: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people.
1: 小少叔叔，奶奶，小少叔叔回来了。
2: 哎呀，可不是小少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小少叔叔，
2: 哎呀，可去了有半年了吧？
3: 嗯。
2: 白大夫呢？
3: 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你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1: 哎呀，小狗。
2: 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3: 白大夫说他早答应送给二妞的。
2: 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
3: 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
4: 嗯。

0: 慢，哎呦，那麻药。
1: 把麻药留给别的同志，我能行。
0: 不，麻药拿来，全拿来。
2: No, we can't go on like this.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3: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4: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的。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
1: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白求恩大夫》的插曲，《游击队歌》曾在影片当中两次响起。这首歌由贺绿汀于1937年创作，歌曲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流动医疗队穿行于崇山峻岭时，警卫员小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那纯真而炽烈的旋律让白求恩凝神倾听，随即轻声应和。他们边走边唱，歌声也演变成了铿锵豪迈、响彻云霄的大合唱。而歌曲的

第二次出现却已是白求恩病入膏肓的至暗时刻，他颤声请求小少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少年强忍悲痛，哽咽的歌声裹挟着热泪，在寒风中断续飘零。昔日的壮怀激烈，此刻尽数沉入悲怆。可以说，这首插曲承载着超越叙事的深刻隐喻，将这位反法西斯战士和中国人民生死相托的赤诚情谊永远铭记。

0: 白大夫，哦，老张，进来。这是什么？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1: 谢谢你，我的老保姆。
0: 白大夫，啊。

0: 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两队就上前方去。
0: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医疗队里加上白求恩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0: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2: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余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余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3: 白大夫在哪儿？
4: 那不是。
5: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3: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1: 不，
3: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1: 不，大娘，你为革命做得更多。
5: 奶奶，奶奶，给。
3: 哦，还有这。
1: 好极了。

0: 真像个老八路啊。
1: 白求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
0: 喂，喂，指挥部，王安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喂，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2: 通，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2: 这个手术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1: 白大夫，
2: 快，没时间讨论。
1: 好吧，老通，你先把山人撤退，垛子准备好。

0: 不行，白大夫，要撤。
1: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2: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0: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1: 为什么？
0: 我是共产党员。
1: 我也是。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烤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哎，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

0: 方政委呢？还没回来？没有啊。
1: 老方，你可回来了？怎么？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2: 什么？他又？
1: 一个头部感染，脸肿得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呢。白大夫。
3: Hello， 方，你来着晚了，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2: 你应该休息，
3: 好，现在可以休息，睡觉。

0: 哎呀！
1: 真不巧，偏偏是这只手套破了。

0: 了，往哪儿去？战斗在那边。
1: 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0: 为什么？就为这个？

0: 啊，那给我接301，接301。喂，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
2: 血液中毒？
0: 啊，白大夫，血液中毒？
3: 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怎么小贵哭什么？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神传手，每一个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喂，方教员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1: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0: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

0: 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津买的药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派了5、6批人，可是敌人封锁的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去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2: 没有用。 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
1: 是张这是哪只？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又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0: 形势很好。 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1: 好，我想一个人。

余部长，老乡们听说白大夫病了，都想抽血给白大夫。

0: 徐，白大夫，孩子又是一个大胜利。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1: 什么？一个中将？
0: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好。
2: 好，谢谢你，徐，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 保存好，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 请把我的刀。

0: 我的刀要下得多了，但是方丈元同志，请你收下吧，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 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1: 白大夫。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0: 乐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你别说话了，
2: 你把你那小本过去。
3: 我的妈，这死亡角度。我可以把这个劲吗？
4: 可以刀啊，
3: 我这个可以把它扭下来吗？
4: 哎，这样好，
5: 显瘦是不是？
3: 哦，我独有的机位。哎，你看我这个脚
6: 拉全进来了吗？你们
3: 麒麟啊，看我这个，
7: 在3、2、1，好狠呐！
8: 来，3、2、1，开始。耶
1: ！Hello， 我们现在来到了《乐在旅途》第三季的第6期节目，我们来到了西安。
8: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亮哥，
9: 我又回来了，兄弟们！
1: 每次都是一个不在的时候，哎呀，亮哥就来了。今天小亮哥必须要担起胡子哥
3: 的这个角色啊，
8: 亮哥总会归来。我们的鞋子姐，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特别的

0: 嘉宾，我们的经纪人赵老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了，好了，哎，介绍的非常的迅速啊，
3: 一点不介绍瓦哥是吧？
4: 怎么不介绍一下瓦哥？
3: 哇，就坐在你旁边啊？
0: 不是，我跟瓦哥一直在聊天，我把他当成我们
5: 你是真忘了呀？
0: 真
5: 忘了，我以为是假的。哎，
3: 北志刚，瓦哥是正儿八经第一次来粤旅，你是完全跳过人家了啊？
5: 我他刚才介绍亮哥的时候，我以为顺着他过来，他看我眼神。啊！我就说啊，等等，介绍我，真忘了。
0: 开玩笑，开玩笑。闹着玩，我们非常帅气、非常厉害的龙哥，
3: 乌龙飞瓦哥，
6: 谢谢。
0: 赵老师，我想知道西安这边哪些比较有特色的音乐？
1: 有啊，其实陕西从地理上分，其实分三个地方，嗯，陕北，嗯，关中和陕南，嗯。啊，那么这三个地方呢，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陕北那边，我们一会儿就会听到陕北说书，哦，陕北民歌，
3: 陕北说书。哎，
1: 那么关中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戏，老腔算是比较古老的，
4: 淮阴老腔啊，
1: 淮阴老腔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秦腔、迷糊、王婉腔。那么陕南呢，就是陕南民歌。啊，也很有名。
0: 明白，好好的，今天可以去感受一下。哎，
7: 作为课代表，我先给大家就是读一下这一期的手卡。
4: 纪连
8: 课代表，
7: 课代表，哎，
8: 课代表，
7: 对，
9: 徐音乐队的小伙伴们，西安是一座颇富新意的古都，古典是这里最深沉的气质，现代是他不懈的追求与突破。本期乐在旅途，我们将探访美食文化街区永兴坊、西安城墙和盛唐遗韵华清宫，让我们一起领略西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吧。
5: 说得好。

0: 永兴坊，
1: 永兴坊，
2: 对，那里好多好吃的东西，很好玩。
0: 踩摇滚 ，Rocky， 还能，哇，
3: 来呀，来呀，哎，
4: 一、二、三，
0: 你看那眼神，真的是，
2: 来了，三。
4: 来牛杂，牛杂，牛杂，牛杂，牛杂的。哎呦，太烫了，你慢点吃。
0: 哇，太烫了这个。
1: 昨天我也有吃。啊、
5: 牛杂给我留一口。
4: 有有有，
0: 这是什么？
1: 小土豆。
0: 哇，土豆。我要一碗。
1: 嗯，香的。
6: 哇，大家怎么就直接拥过来了？
7: 谢谢谢谢谢，因为饿了，没事。
4: 真美味啊，
2: 美味，绝对美味。
4: 啊，不是味道，哇，也是奇妙、
6: 啊，好奇妙的味道，
2: 吃完都不相信是土豆做的，哇，
7: 试吃一下，
0: 秘制排骨葫芦鸡，
4: 真的很香，
6: 好好吃、啊，
4: 一会儿回来买，
8: 将碗举过头顶，默念声号。
2: 月在旅途，莫要念，来，心中有音乐啊，旅途更开心。好了，
8: 英雄。摔
1: 摔
8: 摔
1: 摔！哇！
0: 哇！哇！哇！哇！哇！哇！
7: 哇！哇！哇！哇！哇！哇！哇！
8: 哇！哇！
7: 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哇！赞扬帆老师，
0: 赞
4: 扬帆老师，
0: 扬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
6: 咱还能唱。希望啥时候这儿再加一个《月在旅途》
4: 第三季录制地点。
6: 希望以后我要有机会再来，我得看到这个照片啊。
9: 头枕花和面朝天，山北的水来山北的
4: 山。那个黑悟空，啊，黑悟空就是这位老师唱的。

0: 流行。哎呦喂！拿了一百两，点高丢，一屁股坐下把门娘丢。这老婆，哎呦，白老钱吃不起这呀！哎呦，我的妈妈哟！咋嘞？
1: 咋嘞？
2: 咋嘞？
3: 咋嘞？
0: 这刮风弯弯哟，把裤扎紧，
4: 裤扎紧，
5: 裤扎紧。
6: 哇！精彩！
7: 哇，太精彩了，老师！
4: 精彩，
0: 谢谢。哇！
4: 熊竹英老师，
8: 熊老师，熊老师好，
7: 熊老师，
8: 熊
9: 老师好，
7: 熊
9: 老师好。
10: 熊老师你好。
11: 哦，这里还有个东西，你看没看到？
4: 哦，这是
11: 细节。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4: 熊老师，
14: 熊老师，
4: 你辛苦，
11: 辛苦，辛苦，辛苦。
4: 这个陕北说书啊，这在陕北一带，其实应该叫曲艺形式。
0: 是曲艺，是曲艺，北方古曲。
4: 其实陕北说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就现编词儿。
10: 现编
15: 就是 freestyle，
16: 对，
10: 这个才 freestyle 的鼻祖。
4: 对对对对。
0: 首先，这个陕北说书就是，靠以前就是盲艺人，他为了生存才学习这个说书。好多的时候他是去一边乞讨一边去说书的，这样慢慢演变过来，演变到现在的。像我第一次接触说书，就是听的盲艺人来到我们村子。哦，
10: 老师，我看过您的采访，看过您在给那个黑神话悟空。
0: 是的，
5: 他们刚刚说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10: 黄蜂起兮，哎，太帅了！
0: 黄蜂六八百里，曾是关外夫人。
10: 就那个画面太棒了，
5: 对，
10: 那个。
5: 黄蜂
10: 起兮，太帅了，
0: 就
10: 太帅了。老师可以来一下吗？来一段吗？
0: 老师
10: 可以来一下吗？
0: 可以的，
10: 可以来一段吗？
0: 可以的，
4: 来一段，来一段，老师。
10: 我这也太期待了，这个。我就这个。
0: 丰饶地，一朝舒缓贫困期，午夜朝气妙人机。
5: 这么近哈，这么近在你面前，
0: 太爽了！哎呦，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必。幸得当时皆福利，邪风一死也惊奇。哪知不测其祸，其歹兮，黄毛孽畜再回击。凶犯不死好得意，
17: 不行横
0: 死却成谜。
10: 哦，戏剧一出来就到了那个，就到那个场景，
4: 那个贼强，
18: 就是男孩子的快乐。
10: 是
18: 那
10: 个黄蜂六八百里，
0: 真是
4: 关外
0: 不饶地。
4: 棒棒棒
0: 我得把你接口水一会儿。
4: 刚夸完你节奏感好，
10: 不是，
4: 这错了环了。
10: 不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啊。
18: 因为你在高抬腿呀、啊，他那个脚尖是不动的。
17: 人家是这样，
18: 你是这样的。
10: 我就说我怎么大腿怎么那么累啊？我真的好累。
0: 黄蜂里有龙骨，让我的骨头随便抖抖地，
10: 随便抖抖地。
17: 哎，熊老师，哎，那个咱们跟这个游戏合作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跟咱们说书的合作的？
0: 有啊，2016年和这个 rap。哇，就是
17: 说到这个我不困了呀。
0: 2018年和这个苏州平台，后来还和那个常德诗写陕北民歌合作了好多的。
17: 那您对于咱们这个陕北说书的未来的传承啊发展有什么想法吗？
0: 因为我是从喜欢从事了这个行业的，我包括给我儿子和女儿我都教了，他们现在都会说书。我还自发的去那个我们当地的小学衡山中学去带那个社团课给孩子

0: 这个说书真的好，每个都写的都很感兴趣，对。
1: 就是现在的小孩就是喜欢这个的多吗？
2: 之前基本都是年长一些的，四五十以上的人，而社团课他们报的人爆满，就是大家都觉得，感觉这个说书喜欢上，
0: 有意义，
2: 确实。还是得做结合，得创新。
3: 就传统文化和现代的那个流量，然后加成，就让更多人知道。
2: 对，
1: 我还会脚踏实地的去说书，会传承教徒弟啊。我会干我自己该干的事。
2: 对的。
1: 谢谢。
2: 老师特别好喝。
3: 越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生态。

0: 太霸气了，在城墙下面，听着话音老腔，哇，
1: 太厉害，太厉害了！
0: 老师们好，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2: 请坐，请坐，
3: 请坐，
2: 老师们，老师们请坐，老师们请坐。
4: 这个老腔啊，它的地方在华阴县，就是华山的北边，啊，那么老腔最早是和什么有关？最早是和皮影有关的，皮影最早就跟老腔在一起，啊，然后呢？老腔最早也是跟秦腔有很大的关系
5: 啊，由秦腔演变来的，
4: 不是老腔比秦腔早一些哦啊，你像刚才老腔里边有一部分大家一块唱，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啊，那个属于有些秦腔，那
4: 就有很多后来这个秦腔的一个东西。
6: 老腔的由来那就是，为什么右边有刚才那个大家哎哎哎，穿过耗子压边而唱。
5: 传统耗子，哎，耗子演变来的，哎，
4: 哦，他们那儿就有粮仓，他们就运粮，然后码头上大家劳动耗子，哎哎哎，对，这个
1: 刚刚有位老师还拿那个板凳当那个乐器，哎，
2: 对，这个就这个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也是老腔里面独有的，
6: 用的主要用的，因为你看他喊起来，啊，你如果没有那个板子打那个声，他听这个没有劲，
7: 气势，哎，就是
6: 没有气势，对。再一个是也可以大节奏里面的，
0: 对哦，也有节奏的在里面，哎，
6: 他也有节奏的，哦，
2: 好响啊，再来，
0: 夏夏，把你最近的身上的压力或者是你想释放的东西全部敲出来，嗯，哎，
1: 好，
0: 好的，看来最近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没有没有，哎，
0: 最近比较开心啊，
1: 你这个力度打小人都不疼，你知道吗？
2: 老胡啊，
0: 老胡在盖章
2: 啊，别来。
0: 你在盖章，
2: 你来，
0: 你有没有压力？
2: 你来，我
0: 有压力。哎，
2: 这个明显是没吃饱。
0: 来，大爷那个气势，气势来了。耶！
2: 放三二一，耶！
4: 破音了，
8: 绝对不是这么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没有。
0: 小白来白打，白打一下，白打一下，白白白白打一下，
2: 给你们打个样。
8: 前面那个气势要有。耶！
0: 好，好，你这个力量没敲到中间就震动多了，把手给震了。耶！
4: 忘喊了，哎，
0: 可以，可以，
1: 忘喊了，
9: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
2: 我

0: 手痛。
1: 这个就说明了，也不是短时间一下头几下那个力量就敲得重的。
2: 深有体会，深有体会。
3: 他是这样，对，就这样。可以。
4: 然后，哎，你还掉装备？
1: 风扇说的，来打我噻，
5: 你打我噻，
6: 打我噻。
3: 然后得这样。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好，
7: 好，
1: 好，好。
7: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
8: 老师想问一下，因为咱们是这个唯一的女生嘛，生那作为你是通过什么机缘巧合来？
9: 我也是从小爱好，就开始给张老师学学老腔，就从娃才上的舞台的。
2: 老师啊，您要不给我们再欣赏一次好不好？
7: 行了行了行了行。那个塔大舅塔二舅啊，就是。陈凤石专为话剧《白鹿原》里边的开场曲写的。
1: 哦哦，《白鹿原》，我们直接来。
7: 来，啊啊，回来，来来来。

0: 就他大舅，他二舅是大。
1: 老师，我们学前两句试一下好不好？快两句，就两句。
2: 可以可以。
1: 第一个第一句是他大舅，第二句是一起的，叫他二舅都是他舅。他大舅。好大舅哎！
2: 嫂子放开。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放开。
1: 一会儿我也唱，
0: 好，
1: 对吧？
0: 好，
1: 一二，
3: 他大舅，他大舅就是大舅。
0: 缺氧了，缺氧了，缺氧了，对不起，
4: 太难了，太难了。
0: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古城西安。大家好，我是程柏志。哎，我是咱们西安的当地的原创音乐人啊，那个我写过很多跟西安有关的歌哦，有一首歌叫做《西安人的歌》，
1: 西安人的歌，
2: 对，这首听过，
3: 这个我知道，知道，
4: 对对对对，
1: 方言的歌曲，
0: 对，因为我每首歌几乎都是用陕西话唱哦，就是我觉得拿陕西话唱歌这事儿挺挑战的哦。因为陕西话它比较有特色，嗯，你比如说拿陕西话说，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1: 什么？每个音都有调。
5: 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6: 没事儿就吃龙母壮骨颗粒呀，吃龙母啊。
0: 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1: 哇，就全每个音都有调。
0: 调就有了，
1: 每个音都有，
0: 每个音就有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拿陕西话写歌哈，嗯，就是这个旋律啊，它比较在一个框架里面，你不能大动，对，所以你像写那个西安人的歌，它其实就像说一样，
4: 因为它那个音调确实你要硬塞一些音也比较难，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陕西话发音啊，有点像布鲁斯音阶。
1: 哦，
0: 比如说秦腔他老有那个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这听上去就有点像布鲁斯，
7: 就是绕，
8: 对，如果你要是把刚刚这个旋律用吉那种电吉他来弹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布鲁斯的一种旋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是的，
0: 因为我最近听白老师的歌听了很多，我特别喜欢您那首别折腾折腾折哦。
7: 哎，真有听哎！
0: 因为我们陕西的音乐人骨子里面可能是比较喜欢摇滚乐，
1: 对对对对对，哎，
7: 重的
1: 感觉出来，
7: 对
0: 对对，我觉得白老师那首《别》真的哇
7: 有劲儿
0: 啊，我觉得就像是中国摇滚乐的顶尖 top。
7: 赞呀，过赞过赞。

0: 唱过赞，感谢感谢，感恩的心。
1: 所以那个，我做很多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也想融合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格。
0: 明白。
2: 老师来一段吧，西亚人的歌。

0: 城墙，600年的城墙，600年的城墙，然后火车，差点泡沫。其实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啊，指的不是这儿，
1: 不是这儿啊，
0: 就是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哈、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2: 你看，
3: 你只是随便写的。
0: 不，我也不是随便写。
4: 那是哪儿的火车？
0: 不是，是我们西安长大的孩子啊。小的时候，就是老会说去外地了以后怎么样，回西安的时候怎么样评判你到西安了，看到城墙了，啊，就知道自己到西安了啊。
2: 是，
0: 对，其实这个歌词我主要是说看见城墙了就到家了，
1: 回家的感觉。
3: 火车其实代表的是回来的路上，
0: 对、哦、结果没想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他们
3: 来你这个城墙下的火车打卡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也其实第一次知道。
1: 哎，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自己的家乡的方言啊分享给他唱出来。哎，我家四川的也有一些四川的歌，像西安有西安的歌，包括今年春晚的时候也有首歌叫方的言，大家都愿意把这个语言啊，就是语言的自信，然后分享给大家。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语言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哎，
5: 之前不敢唱是因为怕别人听不懂，就不敢走出去。
1: 没错。
5: 但现在呢，听完之后你还能走进来，就像听了西安人的歌我就过来旅游。
1: 对、啊、
5: 你就看城墙看火车，它其实就是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因为语言就是符号嘛。
1: 是的。
0: 我跟老师们分享一下，我当时写西安的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要写西安这座城市的话，我不想写废话，不想写那种就是大家听上去是那种歌颂、赞美，所以我就想写每一句，我都希望让至少是西安人他们能共鸣，
6: 听到的。
0: 对，其实里面有很多歌词，比如说那个，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因为西安是13朝古都，人杰地灵，哎，经常就说曹操，曹操就到。
6: 那大家都相互的多说一些祝福的好话，哎。
2: 你不要背着捅他刀子啊！
0: 对，所以西安人的歌里面就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3: 有点功能性，
0: 有点功能性。
3: 我觉得每一个歌词它都可以做攻略之一啊，它不是功能性吗？
2: 打卡地儿。
3: 对啊，我们会想要跟着这首歌去打卡它上面提到的东西。
5: 哎，老师，我们跟你学两句吧。
0: 可以。
7: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1: 咱这歌好不好听就看这火车都停下来听了，你看
5: 火车停了，快
0: 看，
3: 好灵啊。
8: 越战旅途这么牛吗？提前安排好的。
2: 好，
0: 看看我们节目。
5: 那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你看那个古老的城墙下面是特别现代的，我们的高铁复兴号，就是你会有那种古老和现代化的那种拼接感。
0: 对，是，西安就是一个古今结合的城市，
5: 就它本身就是西安人生活的一部分，古跟今。
0: 对，
1: 你看高手都是生活在它里面，他就能创造出这么接地气和本身发自内心的音乐。
2: 正儿八经，你感受到了生活，你才能用这样朴实接地的词来写这样的歌，让大家能够听进去。因为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实在，我们每一个字也写得很实在，所以大家都能够被你的歌能连接到感染的。哎呦，
0: 谢谢。那个说到这个陕西方言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方言考题。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9: 好，那个现在正好男生队女生队，赵老师不能提醒，谁猜得多给谁徽章。
8: 给谁干嘛？
9: 徽章。哦，
8: 我说谁猜得多给谁徽章。我也听到了，我说咋了，现在就回家了。
9: 你们抢答啊，谁想说举这个。
2: 等一下，先来一个，
1: 这不得先开一个喝了吗？
6: 要开始抢答了，靠嗓子了，我们肯定先借名烟糊片
1: 吃一颗。哎，
2: 先干一片啊。
10: 换了，借名烟糊片答题时刻。
5: 来，
0: 第一句话是，你这个人咋死个麻名儿？你这个人咋死个麻名儿？
9: 拜拜。

0: 啥名儿是啥呀？先猜，
1: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2: 他们不会，他们
1: 我们没答呢。你这个人怎么是个笨蛋呢？
3: 错。
2: 好了，来该我们了。
4: 该我们。
2: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
4: 麻明。麻明。哎哎，我有个朋友叫麻明。
5: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墨迹？
4: 哎，不对。
1: 啊啊！他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哎，
2: 对对对，作弊了！都猜，我们都会猜
6: 。
7: 你这个答案，我就想说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明？
4: 一比零。
1: 没说不让查呀？
4: 从现在开始不能看手机了，
2: 把手机放桌面上。
1: 放着呢。
2: 我是纪律委员，来。
1: 你现在纪律委员，
2: 快放好，放面上。
8: 过去收手机，
4: 从现在开始不许查手机了。来，陈老师第二题。
9: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美的很。
4: 左面，
2: 来说。
10: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然后好吃的很。哎，
8: 差一点。
0: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
1: 哪
8: 个？
1: 啊，他的前半句。
2: 猜。今天我点了一碗油泼面，
8: 油泼面
2: 美的很。
8: 错，
10: 燃面就是燃面，
8: 第四个字。
1: 今天我吃了一碗燃面，美的很。
2: 所以燃面是什么面啊？
11: 就是燃面
5: 啊，
12: 就是燃面。
5: 湖下是哪个湖下？就那个湖下呀。
10: 四川有个燃面啊，一定。
2: 好的，
12: 燃面。
5: 要这么玩是吧？
9: 下题短，可里马擦干净，
10: 快点
9: 是对的。
10: 快点，
9: 可里马擦就是快点。
10: 那下一个是啥呢？
9: 你一天到黑胡球折腾啥呢？啊，
2: 你一天到晚的乱折腾啥呢？哎，
8: 好，对，
9: 为个事，你包掺和，胡骗你，
2: 这个事儿你别掺和了。
5: 他骗你的，
10: 我不骗你的。
2: 到底谁骗呀？我骗你的。
8: 这个字跟骗人的骗没关系。
2: 我跟你说来玩的。
4: 不对，
1: 啊，胡说的。
8: 对，哎，加一分。
9: 这个娃死马二愣的，啥都弄不成。
5: 这个娃，这个孩子，
4: 八分。
1: 就是支愣八翘，然后这个就是啊，跟二愣子似的。这个
5: 二愣，我觉得
1: 莽，非常莽撞的。
8: 也不准确，非常莽撞不太准确。
9: 我知道了，
4: 拜拜。
9: 这个娃。好吃懒做的，什么都干不成。
5: 二愣子也要
10: 二愣子，
9: 又愣又
10: 愣什么？
5: 又愣又二是吧？
2: 愣头愣脑的，
5: 不是他只要前面那个。哎
2: 呦，你愣头愣脑的，
9: 你干嘛？
2: 愣头愣脑的，
9: 你把我们的猴猴搞掉了，他才
2: 打。不是我搞掉的吗？
8: 死马二愣就是傻里傻气。
1: 那这个给他们吧，他们猜对了，
8: 你们加一分。
9: 下一个题啊，你去阿达，我去乌达，乌达是阿达，就是乌达嘛。
1: 我是我的。说啥呢？哦，
2: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9: 不是，我的还是我的
5: ，对啊，是
2: 你啊，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4: 我不是你的，
2: 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9: 不是，
13: 我吃你的，你吃你的，
5: 你吃你的，
9: 然后。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8: 不是吃，
9: 跟吃没有关系，
8: 跟吃没关系。
5: 那你是我的，
12: 你是我的，
9: 也跟是没关系，
8: 没关系。它是个动词，
10: 算你求我的，你请我的，
8: 你去，
1: 你去你的，
10: 你去你的，
12: 我去我的，我去我的，
9: 不对，你去阿达，我去乌达，乌达是阿达，就是乌达嘛。
4: 哦，我知道了。那再来一遍，
1: 你知道啥了吗？
14: 你知道问了。
9: 你去阿达，哎，
4: 你去外头，
9: 我去乌达，
4: 我去乌头。坐下，
9: 乌达是阿达，
2: 我知道。
1: 乌头是
10: 外头，外头是乌头。
1: 你是个乌头，
10: 你在告啥？
4: 这一季了，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啊，不是，
2: 应该是这样。你去哪儿？我去这里。哦，啊，不对，
8: 第一句对了。
10: 你去哪儿？
5: 你去哪儿？嗯，
10: 我去这儿。
9: 我去乌达。
8: 不是，
2: 来我这里。
5: 你去另一个。你去哪儿？
2: 来我

0: 这里
1: 啊，不是这
2: 儿。啊啊啊！我知道了，你去哪儿？我去那儿。那是哪儿？那儿就那儿就是那儿嘛。
1: 答对，
0: 不对。
1: 对，
3: 郭老师就差一点点，
0: 是不是啊？
3: 嗯，下一个题啊，你咋是个瓜怂，连这都不动？哦，
4: 你咋是个瓜怂，这都不动？阿姐，阿姐，哎，不良人里面就是你，就你这是傻，这 就是一个傻子嘛，什么什么都不懂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多看动漫。
1: 对，
4: 阿姐，哎，带点了啊。
3: 下面是最后一题啊。
0: 好，
3: 吃个饭能不能坐我，包哥酒。
1: 你俩真的是一个速度。
2: 谁再来？
1: 三二一，来吧，
5: 来
1: 吧，
2: 来答吧，什么题忘了？
6: 吃个饭能不能？吃个饭能不能坐会儿不要喝酒？
7: 吃个饭能不能坐会儿不要喝酒？
1: 不对，
8: 吃个饭能不能坐着别？
1: 不是，
4: 你吃个饭能不能安静会儿？别吵吵，别吵吵。
1: 你这在离太远了，这。
7: 吃个饭能不能老实坐着好好吃完？
1: 不对，
6: 这个喝酒，这个跟坐是接近的词。
4: 哦，我知道。吃个饭坐着别蹲着，吃个饭坐着别蹲着。
1: 哎，
4: 我不是买的，
0: 你发力了，哎，就得三点发力，是不是？
4: 这广东人的喜欢蹲吃饭。哇，你看，
6: 西安话跟普通话还有一个区别，
3: 对，
6: 西安话比普通话音调上少一声。陕西话没有三声啊、
3: 哦，对对对，
6: 就是比如说一你
2: 你
6: 这声没有啊，
4: 一就只有一
6: 一啊，
4: 因为陕西人不想拐弯，
9: 不是没有过山车的这个感觉，没有
4: 不拐弯
9: 下再滑起来，
4: 陕西人不拐弯，哎，直来直去，嗯，
0: 白举杠，
2: 白举杠，白举杠。
6: 白就不读白啊，读北
0: 北
2: 北
4: 北，
6: 然后
3: 举是三声，
6: 举是三声，读四声，
3: 北聚
4: 北聚
0: 北聚杠，
6: 北聚杠，
9: 北聚杠，
4: 北聚杠，
9: 就是别要去杠，不要去杠，
3: 别跟我杠啊，
9: 别给我杠，北聚杠，
2: 白聚杠，
9: 你跟我杠了都没用啊，哎，这个好。这个名字好，
1: 请大家放过我的名字吧，不要再念了。
6: 胡虾，
4: 胡，胡虾就该就这个吗？
6: 胡就是胡，
0: 胡就是胡，
6: 胡就是医生。
4: 胡虾，医生虾，
6: 对，
4: 虾
1: 虾
0: 胡虾，
4: 虾虾
0: 了，
4: 虾胡虾。
0: 汪正亮，
6: 对对，
4: 王正亮，
6: 王正亮，
4: 正亮。
6: 马老师来，
1: 骂
2: 骂骂啊，
9: 骂烦，骂烦树。
2: 骂番薯，骂
10: 番
2: 薯，骂番薯，你骂番薯干啥呀？你为什么要骂他？他做了什么？你要骂他？
0: 骂番薯，
1: 骂番薯，
2: 番薯，番薯做错了什么？
10: 老师骂马番薯怎么说？嗯，
6: 骂马番，
2: 骂
6: 马
2: 番，骂马番薯。
4: 王正正亮，正亮。
0: 王正亮，
4: 王正亮，
3: 王正亮骂骂番薯，
0: 王正亮骂骂番薯。
6: 今天算是初步接触了一下西安的文化，嗯啊，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的、更丰富的，对吧？哎，听听秦腔，我觉得对你们以后的创作呀，绝对是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0: 是，
6: 要说陕西话，这个说走咋说？
0: 走嘞，
4: 走嘞，
6: 走。
0: 揍了，
1: 揍不了，
11: 说拜拜，你还有事儿？
12: 在这之前，我想提个议，我们后天有一个路演，非常希望能够邀请到全岛市上更多的人听到关于我们西安的歌。
3: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受五运狂风，体会歌舞升平，恭请贵宾游览华清盛景。
1: 这个对的。
2: 哇，不是，你们这个距离太近了，
3: 他就是要在这儿，他说了就是要在这儿。
2: 我认为
3: 你别认为

0: 快走！哎呦，差一点，亮哥，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1: 来来来，嘿，
0: 亮哥跟你没关系，是他太小了，
1: 是吧？他太小了，
0: 对，他太小，跟你没关系。来，
1: 越来越平了，等一下。
2: 你的目标那种
0: 所以不要挑大的，挑小洞好吗？
3: 天赋，天赋，
0: 不要大洞，挑小洞。啊，
4: 你太强了吧！
0: 哇，哇，你看，这就是
5: 你先
0: 来了，打了个样，然后我就来了。
6: 走吧，走吧。
7: 哦，这是那个吧？按歌台。

0: 哇，老师这一题一笔画。对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李梅院长，啊，
1: 大家好，
0: 我俩一致。从小一块长大的，
2: 对，啊，
3: 一个院儿长大，
0: 一个院儿长大的啊，一个
3: 赵琳的爸爸赵继平老师是我的恩师。
0: 李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戏。
3: 我刚唱的这一段就是老的传统的大灯殿，很多剧中都有，但是秦腔的大灯殿是非常有名，因为韩瑶就在我们西安。就是薛平贵回来以后封王了。也封了这个王宝钏当王后，
0: 就是王宝钏没白等啊，
3: 18年，
0: 等了18年，
3: 终于等到了她的丈夫薛平贵从西凉回来了。
4: 李老师，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秦腔的一种，是吧？
3: 不是秦腔的一种，
0: 就是秦腔，
3: 就是秦腔。
4: 就是、秦腔，
3: 陕西是一个戏剧大省，光本土剧种就有22个剧种，哇！但是最大的剧种就是秦腔、梅户、碗碗腔。
4: 什么腔？
5: 梅
4: 碗碗腔？
3: 什么？
4: 碗碗碗碗是什么碗啊？
0: 碗碗就是
3: 碗儿，铜碗儿，
0: 就是铜碗。哎，
3: 对，哦，
0: 是这个碗，啊，这碗
5: 碗碗腔，
3: 对，哦。
6: 但是它唱法有什么不一样？
3: 它是真假音儿结合的，嗯，有点像那个。也那种感觉的，
4: 这个穿透力，嚯嚯嚯！
3: 因为碗碗腔本来它是用皮影戏搬上来的，皮影戏过去就是一个人要唱很多角色呢，就是男生要唱女生，要唱男生，所以他的声音要真假结合，
5: 是的，哎，
3: 要细，所以他比较丰富。
4: 那老师那个护眉呢？啊，不是那个
3: 梅户。其实梅户戏呢，它和秦腔和碗碗腔又不一样。在我们地方啊，叫地方歌剧。
5: 歌剧
3: 为什么呢？它就是唱腔啊，比较悠扬哦，
5: 通透
3: 抒情哦，
5: 抒情。
4: 李老师能不能感受一下？
3: 好，那个、我给你唱两
4: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阳春二天，秋夜去天间啊啊！为老君送罢呀罢菜碗，洋洋似我要走在前边啊！
4: 哇！哎，他这每一种发声的那个共鸣的位置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5: 好多声音位置，
4: 太讲究了。这个
0: 旋律也不一样，
3: 旋律不一样，它比较悠扬轻快。
6: 刚才我们听了您唱这个秦腔和梅户，我还想听一下碗碗腔。
3: 好的，
0: 桃源借水啊，
7: 借水啊，来。

0: 太好了！刚才李老师在唱的时候，铮亮一直在感慨，说演什么像什么。这里的少女的那种情窦初开，跟刚才大灯殿的那种女王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的气质。是的。
1: 包括他的乐器，应弦和那个乐琴。
2: 应弦，我妈说跟二胡很像，但是比二胡亮。
3: 应弦，你看他拉琴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指套的。哦，
0: 对，刚我也想说，为什么会带一个指套？
1: 他
2: 那个弦儿特硬，为什么叫应弦？
1: 因为它硬了会划伤那个手，
3: 它划过去的那个音就更顺、更丝滑，比肉摁下去。
2: 对，
1: 还有它乐琴，
2: 这就是乐琴。
1: 乐琴，
0: 你弹一下。
1: 特别丝滑的声儿，
0: 对，
1: 就人的情绪是不会断的，他的情绪一直延续的。
2: 对，
0: 每一个揉的揉到了你的心尖尖里面。哎呀，谢老师，太厉害了。
3: 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为什么会有大提琴？
0: 对对对，
1: 这个归功于秦腔的改革。在就是从70年代，
3: 应该在样板戏阶段，
1: 这样的做法呢，是从我爸那时候开始做的。
3: 是啊，
0: 所以是其实是咱们的一个创新了。
1: 啊，我们的创新。
0: 对，
1: 在那个时代开始有这个混合乐队。
3: 混合乐队
1: 就是说把西洋乐队放在民族乐队里边，扩大民族乐队的声场和音域。
3: 对，
0: 因为民族乐队
1: 里面没有低音，
2: 高音和中音好，低音不够，
1: 让听感更立体起来一点。就跟我们现在的民族交响乐队里边弦乐的低音声部就有大提琴和贝斯，
2: 声音的频率更加均衡了。
1: 对，
3: 那我们平时对秦腔的那个吼的那种概念，为什么
1: 都是吼？
3: 所谓秦腔的吼秦腔，不是所有的行当都吼，秦腔的吼是花脸。
0: 花脸，
3: 哎，但是呢，声角、旦角都不吼。嗯啊，
2: 对，
3: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秦腔？让大家听一下吼秦腔。
1: 听一下。
3: 来，老师，请。
1: 来，
3: 你在这儿，不要紧张。
1: 感受一下。

0: 摇滚的根源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这个好难，这个吊嗓真太厉害了。
3: 这最后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4: 我刚才就想发最后一个音，我就。
5: 这个难，
4: 这个。
3: 就是它太高了，它怎么发出来这个音呢？
6: 我们叫降音儿。
7: 降音儿
6: 实际上它也是头腔共鸣和鼻腔共鸣的共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道喉咙的啊那种声音。哎，它不是
8: 可以啊耶
6: 呀，这感觉很好。
0: 这个圈不是吃龙骨状颗粒就能抓出来的。老师能不能用这个吼腔来念一下这一段？
9: 塞娃不爱吃饭不唱歌，用龙骨装骨颗粒。
10: 吃
1: 这是李梅老师的绝活。哇，
7: 想看，
6: 我得办起来。哇，
2: 好期待，
11: 期待。

他火了眼睛。

0: 哎呀，
1: 我的天！
2: 给我真
0: 就太厉害了！
3: 我跟你说，这一般看不着。哇！
0: 太棒了，老师！
4: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在剧场里演还比较好，野外演的话，很容易烧到人的。
3: 对。
2: 刚才有一个逆风，那个火直接
4: 是，我必须避免他那个火直接碰到我脸上。
1: 是的，
0: 辛苦了，
3: 辛苦。所以过去演员不容易。
0: 对呀、啊。
4: 这个戏我已经从14、15岁演到现在了，
2: 几十年的一个。
3: 14、15岁就练吹火练到现在了。
4: 对，吹了几十年的火。平时我也很少吹了，现在这个戏已经传给学生了。这也是我们的三团的青年演员，也是梅花奖演员王航，他是我们三团的武生演员杨韵。
5: 哎呀，辛苦了，辛苦。
4: 这个戏呢，秦腔是代表。就跟川剧的变脸一样，也算是秦腔的绝活。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是里边包的是松香沫，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纸里边包起来放嘴里，这个纸就又薄又有韧度。为什么呢？要放嘴里，嘴里有唾液，如果一般的纸它唾液就破了。松香它虽然没有毒副作用，但是它有粘性。它如果粘到嘴里的话，你要破了的话，它容易进气管啊，对演员的嗓子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包上，而且演员呢要吹的时候呢，基本上要控制嘴里边的唾液。
2: 这咋控制啊？
4: 那就是练呗。你的这个声带口腔有记忆，就是我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有唾液了。感冒了鼻子的不通的时候也吹不成火的。而且呢，根据火的大小，你还要控制你吹出来的松香的大小。哇！所以它这个其实，学并不难，但是要掌握它吹好吹精特别难。
5: 是。
4: 过去这都是秘密，不能去告诉人的，
2: 就像魔术一样。
4: 对对对，以前为什么艺人不传？因为艺人的绝活是养家糊口的，
6: 吃饭的家伙，
1: 吃饭的家伙事儿。
4: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都传给学生，我们希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非常棒，
4: 谢谢，谢谢，
0: 太精彩了。
2: 我们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老师这个绝活，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那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这个荣幸来邀请您到我们明天的路演来，我们一起演出。
4: 我觉得戏曲要不断的去创新和发展，要和新的艺术形式的融合。
3: 对，
4: 我希望和你们有合作，
2: 是我们的荣幸。
6: 感谢，
2: 太荣幸。
7: 新城绝恋，盛世千年。感谢陕西卡孟德演艺文化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
8: 月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有人在表演，亮哥。
1: 我家有屋又有田。哎，
0: 你大舅、
2: 你二舅都是你舅啊！
3: 这是什么？哦，
0: 这门票值来这里。
4: 歌舞升平啊！
0: 对，
5: 这是长安古乐了。
6: 哦，长安古乐。
0: 这个曲子听像不像？

0: 喜庆，氛围很好。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西安，来聆听我们西安古乐。
2: 西安古乐，老师好，
0: 刚才你们听到的是东厂古乐社演奏的《霸王鞭》。
3: 霸王鞭，
4: 所以
0: 这个就形容
2: 霸王鞭，
0: 戏出霸王策马扬鞭，驰骋疆场的一个场景。哎，
5: 驰骋疆场，
6: 能从这里边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得意的状态。
7: 对对对。
0: 何为古乐分两种，一个是作乐，一种是行乐。嗯，作乐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大厅或者是庙堂，然后坐下。裸坐
6: 下的坐，坐下来，
3: 坐下来，坐下
0: 来。演奏的正道的是套曲，
6: 对我们所谓套曲，就是在一个大的结构里边有无数个小结构，
0: 对，就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一个道理。
3: 哦，那好长啊，
0: 一套作乐演奏出来，一口气要演一个多小时。哦，
3: 我的妈呀，
8: 汗在那儿了。
0: 行乐顾名思义，就是在演奏时行走或者站立时演奏的一种仪式和仪仗。
8: 仪仗，
6: 就跟这个行进的军乐队一样。哎，
9: 对
8: 对
9: 对， 就比较热闹一点。
6: 对，
9: 皇帝出宫，
6: 皇帝出宫的打着伞，然后
0: 对
6: 旗，然后两边的乐队
9: 都得跟着，哎，奏乐就跟着。
0: 西安古乐的演奏就是以鼓为中心。鼓在演奏当中起领奏作用，
10: 领奏，
0: 啥时入曲，啥时候停曲，都要听鼓点，
8: 听他的指挥，
0: 从他的配器，还有挠擦拨锣，
10: 挠擦拨锣啊，
0: 挠，
3: 哎，
0: 就是腕大的
6: 挠拨，哎，
10: 挠拨，哎，
0: 擦就是一把爪，就是
10: 叉子，
6: 小的，
0: 不
3: 这么大。
10: 啊，叉啊！
8: 就是刚才我们后面这排的
3: 那个，那是饺子，那叫脖。
8: 饺子，
3: 饺子叫脖。
8: 脖是脖。
3: 它也是节拍乐器，打节奏的。
0: 还有笙笛管。
8: 笙笛，笙啊，那个。
0: 哎，你演奏几句？
9: 我觉得口乐器是最难的。
8: 这个很老的。
3: 还有吸的，
9: 还有强弱，好听啊！这个，
3: 好好听
9: 啊！
3: 好美，好美！
6: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笙啊，是中国的最古老的乐器，
0: 就是十七苗十簧。
6: 嗯，苗子这个就是苗子，这个主管就是苗子。苗子里边有簧片，
0: 对，
9: 这里，
0: 对。通过簧片震动发出来的声，哎，你们看了演奏，哎，你们还要看一下谱子。
3: 谱子，
0: 没有谱子咋能叫音乐？哎，
8: 这是。
0: 大家请看，这是西安古乐的音符，
3: 相当于西方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就是上边是半音，有高乃哎，
6: 高乃哎，
0: 下来是功成身已无了，反攻车上已死火。
3: 你看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他们西安古乐里面的叫法
9: 是，
10: 我是一方车工风，
0: 西安古乐就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一代代传导保留自己。哦，
6: 口传心授啊，
0: 这是音符，再看曲谱，
6: 曲谱，
3: 哇，这都是文献，都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啊。
6: 对，
0: 这就是保留到现在的唯一的。一个明代的曲谱。
6: 老师，这个谱子就无论是乐器还是人声，都是按照这个谱子来。
0: 对，
6: 都看这个谱。
3: 对，
0: 但是这个谱子还要师傅念，师傅给你念会，你背会哼，带哼哈，你才能演奏。你光看这个谱子是演奏不出来的。
6: 对，中国的古谱，包括古琴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记节奏的。
9: 不记节奏呢？
6: 不记节奏的。
9: 那
10: 就靠背。
9: 这怎么？
0: 那是靠老师教的。
6: 靠老师教。
8: 还是需要老师教的。
3: 哎，老师，那刚才说到这个行乐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就是来感受一下老师您？

0: 这个乐队啊，把这个人给我拿下。哎呀，整个表演特好，
1: 谢谢大家。
2: 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安古乐的这个流派有多少？
3: 西安古乐流派分生到熟三个流派，
4: 生到熟，
2: 就是由生的到熟的。 生生人的生哦，生道人的道，俗家的俗，俗家，对，我以为从生到熟，我以为跟吃有关系。
0: 生到熟，
2: 也没错呀。它的区分是以师承关系而流传下来，比如说和尚教的就是生派，道士教的就是道派。哦，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
0: 生派浑厚藏经啊，
2: 刀派清雅悠扬啊，俗派欢快热烈，欢快热烈就是它的特点。
4: 李老师让大家猜猜这个通商古乐是哪个流派？哎，
2: 大家猜一下，
0: 这么欢快，我觉得是俗。
3: 俗派，
2: 我猜到。但是它很欢快啊。
3: 我觉得很欢快，它曲子它都有曲牌都有欢快的。啊，
2: 不能跟曲子来判别。哦，
3: 所以这个是。
2: 所以直接揭晓答案吧。
0: 对对对对，
2: 这是什么？
0: 我们是松派。
3: 松派，松派，
2: 都错了，一共三个，猜错两个。来来考考一下，松派是什么？
3: 我猜错了。
2: 还考什么？
3: 苍
4: 凉，
3: 苍穹，哎，苍劲，
2: 苍劲，
3: 苍劲，
0: 那老师，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西安古乐，其实我们明天有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西安古乐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路演当中，所以能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明天的路演吗？跟我们一起演出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们合作愉快。
2: 哎，好，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明天路演见。
1: 好。

0: 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唐王朝。
1: 长歌的打造既要把艺术的高精尖放进来，同时要把这个市场的合理性的安排也要放进来。
2: 哇，这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在编排长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挖掘我们梨园这个文化，把它同时也放到我们这台剧里头来使用。各位老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华清宫。欢迎欢迎啊！这个是你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的 A 角贵妃的扮演者，也就是最后在那个大翅膀上那个。
3: 我叫王谦，是舞剧《长恨歌》杨贵妃的扮演者，目前在这里已经演了16年了。
4: 16年，
5: 哇，这个演了16年了。
6: 舞剧《长恨歌》唐明皇的扮演者赵浩金，谢谢谢谢，幸会幸会幸会。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幕飞天贵妃的扮演者。
7: 大家好，老师好，我叫严潇，我在这里已经演出8年了。
4: 哦，8年，也很长了，
8: 也是资深的了。
4: 我有一个问题，
9: 你说，
4: 咱们这个《长恨歌》的舞剧是从20年前最开始场场就这么爆满吗？
1: 对，我们实际上经过了3年的不断的提升。你们看到这个舞台上的技术设备，我们有30多项是我们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研发而成的。
8: 就他们两个最喜欢的那个水 LED 屏，那个就是专利。
1: 对，这个
9: 就那个水扑上来的那个。
10: 2019年的时候做的金的舞台，防水啊、密封，我们现在用的是液压的那种技术，就是说它可以承载非常大的压力，在屋密以下可以防止那个渗水，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0: 想问一下，你们对我们舞剧《长恨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
1: 贵妃喜出浴。
2: 贵妃出浴，
1: 好美啊！
3: 确实是。
4: 我是从舞蹈编排上，我觉得能把一个故事在不同的点位能够贯穿的去演下去，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的妙。嗯，
5: 对对。
6: 老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7: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其实大家老师也感受到，其实这个环境不是说像室内舞剧的演出，我们的冬天其实是要演出的。
2: 哦，冬天也要演，
6: 但是冬天在水里怎么办？
7: 对，下雪也演，因为冬天其实那个雪景，老师跟你们今天看见的就是水的那个场景，其实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感觉。哦，
2: 不会冬天太冷了，咱水就别定住了。
6: 别吃什么？
0: 女孩子膝盖以下这个地方它是硬的，因为结冰了。
7: 结冰了，这个裙子它几寸下都是硬
0: 的。因为西安的冬天在零下10度左右。
6: 我的天，零下十度。
7: 对，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一场大暴雨特别大，然后就是整个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的话，就是基本上抬头的话，就是鼻子会很难呼吸。
2: 风雨无阻吗？
0: 我们去年一年演了947场，就几乎每天3到4场。
2: 天哪！
0: 舞剧《长恨歌》是按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接下来也想考一考各位老师。
6: 在天乐作，比翼鸟。
2: 你这会这两句，你这会这后面的。
6: 我来出题。
2: 你变成出题，你不是回答题的吗？
4: 他也就只会这一个。
0: 那皇帝先出一道。
8: 《长恨歌》经典诗词：7月7日长生殿，
6: 一半无人什么私
7: 私饮食。对，
2: 厉害，
6: 哎，可以啊，一半无人私饮食。我再来问一句，
4: 来比翼鸟，
9: 你别老师问，
4: 你让人家问吧。
9: 老师问，
7: 在天愿作比翼鸟，
10: 在地愿为连理枝。
6: 你看看，后宫佳丽3000人，
4: 你是其中一个人。
6: 啥？人家是3000宠爱于一身，你是其中一个人。
11: 咱们分组学一下那个舞蹈动作。
2: 来，让胡夏练那个白转，
4: 要跳舞了。
9: 胡夏要练
4: 舞神，
6: 我不跳。
4: 舞神跳舞。
6: 不，我乐器，我有。我那个乐器组的，
4: 哇，这下面我
6: 老师，这是乐器组还是？
9: 这一看就舞蹈。
4: 舞蹈。
2: 我们这是舞蹈组，你舞蹈是你的强项啊啊！
6: 我乐器组。
0: 这个老师教舞蹈动作，这个老师是教这个鼓的。
12: 啊！舞蹈动作。
4: 你们是舞蹈啊，我们是鼓。
6: 我有点，我后悔了，要不咱换一下。
4: 哎，这鼓挺好的，我觉得这鼓特别好。
13: 先教鼓吗？
9: 来，一个教吧。
13: 我想到了男孩，有一个动作挺好玩的。哎，
2: 可以，来个男孩的，来。
13: 摇头，这样。
6: 摇头。
12: 哎呦！
6: 好，亮哥来。
13: 就4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就行了。哎，不要给我再来其他的，我就让我一直晕下去。
6: 还好啊，我没拿鼓啊。
13: 我们女孩子的动作，
11: 女孩子，
13: 我们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啊，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对的，脚是前后哦，对。
11: 钱
13: 就是，哎，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对，
4: 再见，我下班了，大家把人抓
2: 啊！西林跳舞就是上手上的快，
11: 没错。
4: 下一组啊，下一组来到你们了，加油！哎，
2: 他们没有女生跳舞嘞，
8: 谁说我没有？
2: 来，
7: 对，那个《贵妃出浴》里面有一段的，
6: 贵妃，哎呦，好，
4: 我们把贵妃出浴了。
7: 啊，老师，第一个是绕手上步，对，啊对，然后这边右手推，再上一次步，推，哎，对，好，没问题。然后第三次，感觉抚摸自己身体，哎，对，搭，靠，对，然后走。
9: 来吧，
4: 来，好，准备，
6: 可以了。
2: 有没有音乐？
6: 没有，
4: 没有，你跟不上的。
2: 来，准备了啊！
9: 3、2、1，
4: 走。
2: 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二三四五六，嘿，
1: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哎，出，
1: 哎，四
2: 五六
3: 五六七
2: 啊，出，
1: 哎，五六七八，一，
2: 我出，
1: 出，出，出，
2: 出，出，
4: 前面那个好美，后面两个也在动，
5: 也在动，
1: 出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6: 谢谢。
7: 好，好的，辛苦各位老师。然后刚才
8: 不辛苦，
2: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4: 老师，我们不辛苦，你们命苦。
5: 老师说完辛苦这句话了，自己心里的心虚，到底苦在哪儿了？
7: 没有，没有，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学下来两个八拍，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其一，其二，我觉得傅老师更厉害，他要学一个反串。鼓励鼓励啊！
2: 好开心，好开心。
5: 全品
4: 跳得太好了。
9: 亮哥，我觉得很协调哎，
10: 我已经停不下去了。
11: 刻在 DNA 里的，
2: 不是亮哥，可能就这德性的，
12: 这是谁的问题？这是逻辑，这是舞蹈的，
4: 在这个舞蹈里面找到了自己，
2: 这叫舞感是吧？就虽然我不是舞蹈专业，但我有舞感，好不好？
9: 三位老师也站在那里就很好看，我都啊，我都没看。
1: 站在那里就很好看。
11: 老师，下次这个话可以
5: 前面，我们没跳吗？
4: 有这种情况，下次咱们站着别动。
9: 不是，主要是咱动完了之后，
4: 站着。

0: 谢谢赵老师，哎，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这两天带我们一路吃，哎，一路玩，一路长见识。
1: 干了啊！
2: 啊，边吃边聊吧。
0: 好呀，啊，
2: 看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对，嗯，啊，
2: 印象最深刻是，
3: 我觉得那个谱子，我对那个谱子印象很深刻。
0: 古乐的那个谱子，
3: 对，古乐的谱子，
0: 还有那个李苑的那个琴腔，啊，
1: 嗯，我还对长恨歌这个技术印象深刻。哎，
3: 有啥感觉？长恨歌，
1: 因为他之前不是说嘛，他其实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嗯，它首先那个以山为背景，
0: 是的，
1: 它季节不同，它那个背景就不同，
3: 是。
1: 再说他们说了嘛，有人会回购，会二次、三次、四次来，就是因为可能不同季节，会来看不同场景以及感受不同的氛围。嗯
4: 嗯，就是你不觉得它不仅仅是视听盛宴，嗯，其实它里面的那些所有的元素，就会让你觉得它是那种最好的文化解码。
3: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它的灯光不停地在变换，非常多样，而且它的舞台就像水一样是流动的，
0: 没错，
3: 对，把整座山和我们的舞台形成了一幅巨美的画卷，将东方美学做到极致的感觉。
5: 山河，真山河图，
3: 真山河，真山河。
5: 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背景，这个骊山，你就想到骊山为幕，然后这个星月做灯，然后它就像是把这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唐奇梦，然后就在这个山水之间完成了一个时空的对话。嗯，对，感觉我们就与千年之前的这些大唐盛世的这些人在交流，在时空穿梭，嗯，我们共处同一个空间，嗯，同一个时间。嗯，
6: 对，而且演了20年了，一直有更新。
3: 对，
2: 这确实，我看过最早版的。哦，第一版最早版的我看过，我觉得这点特别厉害，就是每年他把挣的钱一部分拿出来改版，嗯，
7: 这很重要，
0: 这要升级，
2: 每年都在升级，
0: 升级他的舞台，
2: 都有新的升级。
8: 就是你看这几天都看了他们各种舞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昨天在《长恨歌》里面的他们这种唐朝的这个霓裳的这种飘逸的舞蹈和这个胡旋舞的这种狂放的霸气，就把这种盛唐文化的这种绽放，就是内涵具现化了，具象化了。就非常非常的震撼感人，
1: 就好像我们真的回到大唐盛世一样。
8: 嗯，真的是。
0: 所以看完你不会觉得它单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舞台剧，而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嗯，一个当代的一个演绎。哎，嗯，是吧？
3: 好，
4: 好，好，
2: 你看总结的好，加十分。
0: 哎呀，谢谢赵老师。
2: 啊，想吃。喜欢葫芦鸡是吗？
3: 没有，不是，我就
4: 你领了什么游戏任务？

0: 当卧底吗？
1: 没有，就哎呀，我就拍下来，然后又发给团队。离开之前还帮我买了打包。啊，
2: 好甜啊！记得昨天的电话里面是说，
1: 不要说话，
2: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打包那个晚上坐飞机晚上回去给你打包热的。
1: 吃饭，吃饭。
3: 你娇羞什么？
4: 今天晚上，哎
3: 呀，耳朵都红了。
4: 耳朵红了，耳朵红了，
3: 爱情的分
5: 手。我跟你说啊，这个，他吃的是那个刚出来那个脆，就是、
1: 对，我知道。
4: 嫌弃的是那个鸡脆不脆？
3: 就是嘛，
4: 哦，他是嫌弃这个东西带的对不对？哎，脆不脆？对
1: 不对？好，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哎，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哎，不一样。
6: 你还带啥？
1: 带人回去。哎呦，带自己，带自己。哦，
4: 把自己带回去。
7: 下去监控。哎，咱俩不能那个。
1: 西林不是邀请了我们的李老师吗？
2: 对呀，
3: 啊，是的，
1: 对啊。西林怎么想？
2: 就是《刀马旦》这首歌里面刚好也讲到了西安，嗯，
1: 对，
2: 我觉得很适合融合一下我们的秦腔在里面。
1: 嗯，哦，很好很好。
2: 你们都有什么想唱的吗？
1: 宝哥，哇，嗯，
8: 反正哥几个这么久不见嘛，跟哥几个也唱一首合唱好不好？
1: 好，
8: 对吧？送给他们这漂亮的西安。
1: 好，什么歌？
8: 篇章。
4: 篇章，哎，
9: 篇章，
4: 我现学。那马哥，你自己还有一首歌呢？
8: 也是去年刚发的新歌，叫《美好的一天》，也是希望送给我们美好的一天。
1: 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8: 对的，
1: 很好。贤子姐，
10: 昨天、今天看到了这么美的、华丽的盛唐，对，我觉得可以唱一首《年轮》。
3: 哎，哦，年轮我喜欢，
10: 是不是啊？我超喜欢这个，而且很适合我们昨天看完这个表演，哎，对不对？
2: 我能跟你一块唱吗？
10: 好哎，我一直没有跟贤景合作过，
3: 我一直没有跟贤景合作过，
10: 太好了。
4: 柏芝，刚刚你想唱什么歌？
1: 我还没想好。
3: 这样吧，我给你们点一首歌，我想听你们两个人唱《发如雪》。
1: 可以可以，
3: 二位能满足我的愿望吗？
1: 老高的提需求了，
10: 把分团发给他俩。
4: 好，没问题，
1: 没问题。
4: 你行不行呢？
1: 我行。
3: 我还可以帮你们分词，
10: 我还可以帮你们定 key。
1: 亮哥，
11: 啊，我。
1: 唱什么？
11: 因为我之前在经典有轮船里面唱了一首叫《一生一阙歌》，自己写的一首歌，里面就有长恨歌的片段。嗯，然后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他们把这个古老的文明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传承，所以我就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在这个这片真正的这片地方里面唱这个《一生一阙歌》。
1: 这个好，
11: 对，
2: 太合适了。嗯，
1: 可以可以，好，赵老师。
8: 嗯，赵老师唱啥？
12: 我唱啥？
1: 赵老师唱什么？
12: 我看你们唱。期待晚上你们精彩演出啊！
8: 好，
13: 倾城绝恋，盛世千年。
14: 五句《长恨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强烈要推荐给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人。

0: 建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1: 燃起上岗，威风凛，问好物履令寻兵，富贵即坤，坐镇方。

0: 老板发工资，
1: 好，80。
0: 开玩笑，开玩笑。
2: 老师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果说一直不眨眼的话，你能多久不眨眼？
3: 30分钟。哦，
4: 来，咱们比较来。
5: 质子是少年。
0: 哎，我不行了。
5: 瓦哥。
0: 我也行。

0: 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3: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4: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5: 大摇大摆迎春来，
6: 年味不止热闹，
7: 恭喜发财，
6: 更有暖心真情。
8: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6: 是家人的牵挂。
9: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0: 哥，
6: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灵，
1: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2: 双喜临哪双喜、啊？
1: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2: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1: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哎，
2: 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1: 呀，懒驴上磨，
2: 可多了。走吧。
3: 哎，官家好，官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

0: 第二可想死我喽！
1: 我看看好不好？
2: 老爸，呸！呀，
3: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3: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3: 是，
0: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3: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3: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3: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4: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3: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3: 这李阿姨，这
0: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4: 爸，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3: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0: 这是你给我买的？
4: 是的。
0: 哦，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3: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去上个洗手间。
3: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0: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3: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3: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3: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3: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3: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3: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3: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4: 哎，谁呀？
5: 郭哥，我是丽林。
4: 哎，丽林，
5: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5: 快走吧，走吧，走吧。不不不行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5: 喝了。
4: 没喝呢。
5: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5: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4: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5: 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4: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0: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啊？这是
5: 我找谁呀、啊？我，
4: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嗯，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4: 对、哎、我们不卖房。
5: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4: 我没打。哦，
5: 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4: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啊。哦，
5: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4: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哦，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5: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啊，你拿过酒干什么？
5: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给我啊！
5: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4: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4: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
0: 闺女啊，
3: 哎，来吧，哎，
0: 开酒，
3: 开酒，
4: 哎，别开，别开，哎。

0: 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1: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2: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0: 不是，我现在说。
1: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0: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1: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0: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2: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0: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2: 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0: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1: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2: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0: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1: 看看，
2: 你给我也倒。
1: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0: 我祝你万事如意。
1: 哎哎，不是，你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2: 三杯了，
0: 这一杯都在酒里。
2: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0: 谢谢你提醒。
1: 哎，老公，哎，
2: 不是，这干
1: 什么？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2: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0: 你不喝了？
1: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2: 对，打开，
1: 来来来，
2: 我提议啊，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0: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4: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0: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2: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0: 好，
2: 来来来，
0: 我豁出去了。
2: 好的，
0: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1: 哎呀，
0: 爸，别舔，快给擦干净。
1: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2: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1: 非得跟他喝，
2: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0: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2: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 行，
2: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0: 行。
2: 这回我就能喝了。
0: 谁先喊？
2: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1: 你先喊哈。
2: 我喊我就能。
1: 预备，开始。
2: 一七。哎，
1: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2: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 你这回让他
2: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1: 让他先喊
2: 去。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1: 预备，开始。
5: 七、14、21、28。
0: 这开始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倒上。
1: 爸，
2: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0: 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2: 你去。

0: 觉得你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2: 我都喝了两瓶了。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2: 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3: 干什么？
2: 我有点不行了。
3: 怎么了？
2: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3: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1: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 这是假酒。
3: 什么？
0: 假？
1: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
1: 儿，我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2: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3: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2: 对。
1: 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这儿。来，进来进来。
4: 郭哥。
5: 哎，郭哥。告诉
1: 你。别说话啊。
0: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2: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2: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3: 你叫谁呢？
5: 郭哥啊，我是丽玲。
4: 我在这儿呢。
2: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咱快走。
5: 我丽玲，大哥，
3: 你喝多些呀。这些年，一个人。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0: 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位，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着。
1: 巧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便宜
4: 啊？你这一会儿，张叔一会儿，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1000。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六。

0: 六万。
1: 老张头，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0: 行行，谷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1: 好嘞，
0: 我马上回来啊。
2: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0: 没事，在里边说，里边说，不是，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
2: 我还是白菜。
0: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0: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0: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2: 学？
0: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吧？
0: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0: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0: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这6万块钱的装。
0: 不是，那不行啊！
2: 您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0: 不是，我
2: 让这个
0: 我怎么想
2: 头啊？
0: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你给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1: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1: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啊，
0: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1: 那不成啊？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0: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1: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0: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1: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0: 哦，您跟古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0: 哦，加一老伴儿啊。
1: 什么？
0: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2: 加
0: 啊加。
2: 儿子给钱，
1: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1: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1: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老伴儿呀？
1: 在乎，在乎，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傻小孩儿，
0: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家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1: 小王，
0: 哎，叔，您说，
1: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1: 对，
0: 那再加
1: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1: 加。
0: 大低音炮
1: 加
2: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0: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1: 啊，小王，哎，我得加2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0: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呀，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叫。

0: 劲呢。
1: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犟劲啊。嗯，龚叔啊，
2: 说
1: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2: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1: 为什么呀？
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呢。哦，
1: 明白了。
3: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1: 对，
2: 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3: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2: 你赖上我。
1: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1: 没错，
4: 是
1: 吧？
5: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6: 小哥哥，
4: 么么哒。
5: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呀，
3: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1: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2: 必须的，上我家签。
3: 上我家，
2: 上我家，
3: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就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0: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

0: 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2: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3: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4: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5: 这下可就坏了。
6: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2: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2: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5: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2: 是
5: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4: 苍天饶过谁？
1: 下课了，
3: 老师再见。哎呀，
2: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3: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5: 哎，说说。
3: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4: 装病。
3: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5: 哎，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3: 对，
1: 我有热的块，
2: 我有暖水袋。
5: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2: 我还得上药呢。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3: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子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7: 爸爸，宝贝儿哟，
8: 想死我了！
7: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8: 你看看，
0: 赵叔叔，您闺女
3: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3: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9: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3: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9: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3: 你不刚刚烧的呀？
9: 呀，这还是高烧呢。
3: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9: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呦，
3: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9: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0: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8: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5: 难怪你姓孙。

0: 孙子。
1: 来了，来，
2: 掌声，
0: 拿笔。哎，

0: 了吧？
1: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2: 好，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0: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3: 其他的什么呀？
1: 啊？乐器。
2: 乐器，这个，那他行，
4: 他行，他行，他行。那你
5: 哎呀，还是你行，
2: 你行，
5: 你行，
2: 你行，
5: 你行，你行，你行。
0: 哎呀，妹妹，
5: 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2: 行，
1: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2: 好，
1: 好嘞。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就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进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8: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8: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8: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对对。
4: 哎哎，这咱们爸上课
2: 还老人学习，
4: 老人学习是个
2: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9: 这简直之中有五个
10: 人。我不想上学，
2: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前场见。
1: 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2: 出发，
1: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2: 我们来了！
1: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3: 到了，
2: 呀呼！
1: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2: 哇，好美。
1: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4: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5: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6: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5: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4: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7: 俊杰好，
4: 来，
7: 哥好，
4: 你好。
7: 不登山的

0: 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
0: 就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假的吗？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对，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
0: 的，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1: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伊丽莎。
1: 伊丽莎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有。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一步一景皆藏幽秘，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博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博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博王山。
1: 博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博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1: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博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1: 其实博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3: 是
1: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博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博小蛙营地。
1: 好嘞，
4: 地图我收着了，
1: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1: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5: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1: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5: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2: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5: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2: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了。
1: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5: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一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
1: 出来的。真的、那你喝过没？
5: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5: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5: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哪！
5: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1: 你确定是清香？
5: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5: 有道理，
1: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2: 对，
1: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你能特别
5: 听到
1: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5: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1: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博人的祖先
1: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5: 这个很好看啊。
1: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5: 毛肚，
1: 毛肚，
5: 千层肚。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5: 哎，那也像。
1: 像，当你说出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5: 更具象了。
1: 烟火气，
5: 特别是在四川。
1: 对，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5: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1: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5: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
1: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5: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1: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1: 我才5、6年。那远山呼唤我。

0: 恢复洞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纪。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匠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胸器，哎，
1: 胸器，
0: 胸器。我们移民说 hold on。
1: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
4: 干酒
0: 的一个说法，叫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
3: hold on， hold on，
5: hold on， hold on，
6: hold on，
7: hold on，
1: hold on， hold on， 摇车。
5: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4: 哈，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2: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匠。现在下来了，
1: 下喽，
2: 来了，
1: 来喽，这儿呢，
2: 嗨，好美啊，嗨，呼，来了。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8: 嗨，
2: 嗨，
1: 好漂亮！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1: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
9: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10: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10: 邂逅一年梭罗，
5: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4: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0: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1: 有，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1: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1: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
5: 丁达尔。
1: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1: 那容易被浇灭吧？那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11: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2: 他们很爱喝酒。
1: 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1: 这种东西叫举酱。
11: 嗯，举弱的那个举啊。
1: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

0: 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1: 哇，好棒！
2: 走吧，
3: 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0: 你让我过去，你让我过去。
4: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5: 啊？被拦住了，
0: 真会说话。
6: 卡那儿了，
0: 我卡那儿了。卡哪儿了？
4: 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2: 没呢。
4: 好，后面的
0: 已经有点绝望了是吗？
7: 非常没到啊。
2: 哦，一线天。
0: 哇，你看这，哇，好漂亮。
8: 其实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0: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8: 真的。啊。
0: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4: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0: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9: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0: 对，就在眼前。
9: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0: 对，
9: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2: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9: 这个梭罗。有六七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0: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9: 对对对，
0: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9: 对对对，
0: 很小开始长。
9: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0: 阴暗潮湿，
9: 但是也要有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0: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吧？哎，
9: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0: 那你怎么知道它？
9: 它就是
0: 年龄，
9: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8: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0: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8: 它的皮，它的
9: 蕨类，嗯。
2: 一年2厘米，
0: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9: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9: 对对对，
8: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0: 你看，
9: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8: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9: 寄生在它身上的，
0: 它会收吗？
9: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说它是顶部是散状的。哦，
0: 这是新叶，
9: 它就
0: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9: 对对对，
0: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呢，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9: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0: 越往上长越慢。
2: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9: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2: 2-3米，
9: 长得快。
2: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0: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4: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9: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0: 绝望坡，
9: 绝望坡到了，
8: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0: 这多少阶台阶？
8: 2000多级吧。
0: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8: 对。
0: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

0: 我觉得这个杆儿，这个时候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啊，要倒没得？
1: 还没有，
0: 还有还远，
2: 快到了，
0: 快到了。
1: 林哥不说话，
0: 林哥已经闭麦了。
1: 我一点都不累，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0: 加油！快到了，
1: 还有200米吧，
0: 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1: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你不会不行了吧？不会，
1: 我不会。哎呀，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里，还上面还远吗？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快了，
3: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林哥，马上到了。
1: 林哥，快到了，还有多远吗？
3: 不远，翻过山就到了。
1: 不行，不行，不行，真的，
3: 真的马上就要到。
1: 保不信。
3: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
1: 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0: 对。哇，
3: 这么厉害！
0: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 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你看它就诚实。
3: 他说还有一会儿，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跟谁移啊？没有，跟镜头。
1: 跟镜头移呢？
0: 那个，
1: 你们先移，我就不移。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3: 还有几百米了。
0: 还少吧？
1: 还早，你看。哦。
4: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5: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6: 国人，
1: 这个奖牌也是小娃娃。
4: 对对对，小娃娃，
1: 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6: 谢谢。
4: 其实，在国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
6: 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4: 对，它的中国传统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哇，好香
1: 啊！
4: 这个其实特别好。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你说的不心虚是吧？我不心虚。
6: 还好吗？
1: 光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6: 嘴比那竹子还硬。
4: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当时。
1: 嘴硬腿长。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
4: 热了个身哦，这才是热身。
1: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哦。嘴硬，嘴硬，接着嘴硬。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6: 苗王谷，
1: 哦，啊，苗药。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4: 你走得动吗？
7: 走的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好，明天见。下一程再出发。下一程。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8: 太漂亮了！穿行九道拐曲径，
7: 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 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役萌生，
1: 不行了，
7: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0: 山河有诗意。

0: 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仙峰之名也由此而来。
0: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2: 嗨，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4: 必须要爬山，
5: 老累了，
4: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3: 太美了
4: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0: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1小时10分钟，
6: 如果说平均值在1小时10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17、18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58分钟怎么样？
3: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哈。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0: 我有点拖后腿。
6: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3、4、5，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你别说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要不要稍微润滑一下？来，3、2、1，
0: 出发，
3: 走个够。这路还有点滑，
6: 小心啊！
3: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7: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3: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0: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6: 乌蒙山，是这个乌蒙吗？
0: 对，就这个。
7: 这个是这个乌蒙啊？
0: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7: 我一路向北。
0: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6: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先锋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就大石非常的雄伟，
0: 对，
6: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0: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3: 是的，天然形成的。
0: 姚晨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小兰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
6: 啊。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7: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6: 注意安全。
0: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3: 对，哦，
6: 真的，
0: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足，
7: 天然氧吧。
3: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6: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3: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0: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6: 以后你们楼梯爬不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想这是特别好的练臀腿的机会，力量训练。对，
0: 可是不是有说这种走楼梯会很伤膝盖吗？
7: 是下个是
0: 那就爬楼梯爬到楼顶再坐电梯下来。
3: 你特别会想办法。也不知道是运动了还是没运动呢。
0: 我觉得就到这儿之后，我感觉我的视力都变好了，
3: 是不是眼睛透亮？心情透亮，对，心情特别好，
0: 也不散光了。
7: 腿先别走，上面更陡啊！啊，
3: 咱慢点走啊！
7: 大道赛，
6: 大道拐吧？哦，
7: 拐，九道拐。
6: 啊，九道拐，没有一点走对，九道拐。本初位于。

0: 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2: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2: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2: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2: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0: 那慢点。
1: 你这速度就上去了，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2: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1: 天哪，
0: 好久了。
1: 好久，
0: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0: 我不使劲，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你
1: 真挺有劲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0: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0: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0: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0: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0: 预备，起。哎，
1: 不过还行，调儿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0: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两步
3: 了。快到了吗？
0: 两步。
3: 快到了吗？
1: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1: 咱们是数虎
3: 山。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呢？
3: 哇，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0: 这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哪想你是吧？到哪都是。他说
2: 我在
0: 徒步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0: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0: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0: 拉练，
3: 来准备
0: 练臀腿，
2: 走吧，
0: 走，狗哥，狗哥，
1: 哇，迅姐跑好快呀，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0: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脚滑，
1: 队长来了，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晕了，
0: 啊，是吧？
1: 啊，自己坐，
0: 你别坐，啊，不能坐，啊，心跳太高，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
1: 哇，我看到我的咖啡了。

0: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1: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0: 没什么反应，
2: 很舒服。
1: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0: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1: 拉满。
3: 我们要去跑第一圈。
0: 你现在怎么样？
1: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
3: 呀！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0: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4: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来都来了，
1: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0: 对，
1: 证明我来过了。
5: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0: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5: 继续出发。
0: 听见歌声了吗？
1: 听见了。
0: 森林里，
6: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5: 那是你。
6: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编舞老师，
5: 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4: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6: 那我也要站一下。
4: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啊！
6: 可以拉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对，啊，你把我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2: 可以，
0: 哦，让我穿穿。
1: 让穿。
2: 是啥？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们。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1: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1: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5: 我一点都不累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1: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1: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1: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
2: 我，你这包哥，
4: 陈啊，
1: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
4: 哎，他背的东西真的多。
0: 哎呀，也不用跑吧。喘三秒。
2: 好，
4: 到了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1: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哇，这台阶开始开始陡了。
0: 还有二十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你走吧。

0: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1: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
2: 谢谢，
3: 鸡皮疙瘩都，
4: 耶，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2: 哇哇，
3: 有风了吗呀，
2: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哦，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5: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觉得我要飞。
6: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7: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然后见我们的好朋友，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5: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3: 干，干杯！
0: 谢谢山，谢谢山，
7: 敬翻山越岭的你。
0: 谢谢山，
2: 好吃。
9: 碳水就是快乐，
5: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9: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3: 对，吃什么都香。
9: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3: 回来吃什么？
9: 回来吃什么都香。
3: 就是的。
0: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7: 每一刻。
9: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3: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6: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也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5: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9: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6: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5: 我是高粱，
6: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5: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6: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9: 的背包。我那个，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7: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3: 没毛病。
1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郑俊宝。
6: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力量。
3: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9: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7: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青石的山洞，树叶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5: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跟城市里看的不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

0: 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1: 当下，
0: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看山看云看日出，
2: 追风追雾
0: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我们下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3: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1: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0: 拔丝的很。
3: 拔丝的
4: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将现场分。

0: 高度。在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在随后的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再次点燃全场。
1: 快看，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在最受关注的智星点亮环节，此前能量传递预热活动年初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跨越山海收集而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击，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星装置，宣告本届运动会开幕。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举行，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能看到前进的方向，也能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0: 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电影陆续登陆海外院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细腻的故事内容收获多国观众认可，目前海外票房已超1亿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华语片票房成绩。在新加坡，该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新加坡影史华语片票房第二名。马来西亚文莱地区总票房近3500万元，位列当地华语片年度票房首位。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群岛市场票房超1100万元，获评2026年澳大利亚华语电影年度票房冠军。此外，影片还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上映，反响热烈。根据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八仙》日前正式登陆北美、东南亚、澳洲、欧洲等多国海外院线，以极致的东方美学、精简的传统神话内核、精良的动画制作水准，在全球市场收获热烈反响。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票房持续领跑，登顶多国同期上映华语影片票房榜首，在北美、澳洲等地区院线排片及上座率稳步攀升，成功跻身当地主流动画影片观影榜单。此外，聚焦女性拼搏与体育热血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与现代女足竞技运动巧妙融合，真实刻画了队员们历经磨砺、永不言弃、逐梦赛场的热血历程，展现中国体育精神与青春力量。
4: 我问你，什么才是最强？
5: 上班。
0: 最新上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收获热烈反响。影片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地区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很多影评人认为，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讲述逻辑和评判标准。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争相签约引进该片，计划9月开始在北美、欧洲、澳新等地区陆续上映。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已超过4.5亿元。

0: 随着第一季整点报时响起，电子屏幕伴随悠扬钟声准时亮起，千年窑火淬出的青瓷釉色在光影里流转，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依托浙江重要文化基因图谱，将一天12个整点打造为12次文明邂逅，通过每集约1分钟的报时微视频，串联起上山文化、良渚文化、宋韵文化等浙江特色文化标识。银行网点、图书馆、商圈与交通场站等万余块公共屏幕同步开播，文化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展柜，而是伴随市民每一次抬眼的1分钟融入日常生活，让诗画浙江文脉绵长，从山水景致走向街头巷尾。整点的钟响正是浙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央歌剧院全新制作威尔第歌剧《奥赛罗》日前上演。作为威尔第晚年最具代表性的巅峰杰作之一，《奥赛罗》被誉为意大利浪漫歌剧的最高成就。故事以15世纪的塞浦路斯为背景，讲述威尼斯统帅奥赛罗在奇观亚哥的阴谋挑拨下，因嫉妒与猜疑亲手毁灭挚爱戴斯台蒙娜，最终在真相大白后自尽身亡的悲剧故事。全剧以连绵不断的音乐叙事打破传统分曲结构，对交响合奏、声乐技巧、合唱表现及戏剧调度均提出挑战，被歌剧界公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作品之一。
1: 这个戏的戏剧性极强，他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他要不断地叠加各种音乐语言，这个叠加的密度非常大，我把它叫做过瘾的听感再现，人性解读恰当的表演跟进，通过悲剧的精神的提升，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0: 日前，中央歌剧院上演两场《这么美好》爱情主题音乐会，演出由剧院优秀青年歌唱家和演奏家倾情呈现，分为相思和为艺术、为爱情两大篇章，分别演绎中外经典与当代作品。在为艺术、为爱情外国作品音乐会上，舒伯特、莫扎特、威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轮番上演，风格多元，既有歌剧咏叹调，也融入爵士音乐剧选段。蝙蝠二幕终曲将现场推向高潮。
1: 啊，我们这次也算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吧，啊，就是把流行、爵士、歌剧、音乐剧，其实我们都融合在了这一场演出里。当你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可以变成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中间的一个桥梁。爱情在每个人心中，它都是一种共通的情感，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都要遇到的课题。
0: 本场演出在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在烛光玫瑰营造的浪漫氛围下，加入表演互动与情景叙事，让音乐会从单纯听觉欣赏升级为可看可感的沉浸式体验。
2: 它是轻歌剧，它就是非常的欢快且诙谐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曲目中，我们也加入了一定的舞蹈元素，然后有一些特别欢乐的调子，也是想通过这一场音乐会，让我们能来到现场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爱情的万般美好。
3: 你听说过三线建设这个词吗？20世纪60年代中期，凝聚全国力量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从沿海和大城市奔赴内陆，用青春和汗水在深山峡谷中建起了一座座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交通设施，为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工业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催生了一座因钢而兴的城市——攀枝花。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段峥嵘岁月？走进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或许能找到答案。

0: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是国内面积最大、展陈最全、藏品最多的三线主题博物馆。博物馆展厅共三层，展陈面积1.2万平方米，馆藏文物、文献史料20000余件，图片30000余张，口述历史视频8000多分钟。
1: 今天参观了三线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咱们三线建设的历史，这些先辈们非常伟大。
2: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很艰苦。
3: 从小我就听老一辈讲解起我们以前三线建设的一个开拓和攀枝花建设的困难，然后今天看到了这样子的东西，老照片、老物件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繁荣作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感觉非常的感动和触动。
4: 这座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它是全国藏品最全的三线主题展馆，收藏数万件建设史料，完整呈现了13个省区三线建设的历史全貌，攀枝花这座城市的由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莫馆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莫馆长。
5: 你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攀枝花。因为攀枝花在当时属于是非常边缘的大山深处嘛，我们西南边陲属于不毛之地，所以党中央确定在这里建立大型的联合钢铁企业。建设者进入攀枝花早期呢，要解决的是三通一住，通电、通水、通路。住就是住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当年电力职工最早进入攀枝花的时候点亮第一盏电灯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形象的。
4: 其实能看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
5: 对对对，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一个通水的一张照片。当时攀枝花非常干旱，建设者用水都是从金沙江采用人工传递的方式往上一桶一桶。对对，但是就是如此艰苦的环境，你看这建设者的脸上洋溢的一种笑脸，
4: 精神面貌。
5: 对对，我们来到了一幅巨型地图面前。这幅地图呢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毛主席一声令下，来自全国29个省区的50000名三线建设者先期从祖国的4面8方来到了攀枝花。中央三线建设的核心就是备战，但它有一个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我们攀枝花呢除了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外，它的地理优势非常符合靠山分散隐蔽这几个条件。
0: 位于中国版图西南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攀枝花，当年还是金沙江畔的一片荒芜之地，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这里搭起帐篷架起锅，淬炼铸就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三线建设的伟大精神，建起了一座全新的钢铁工业城市。
5: 你看我们展厅里面这个石碾子，就是当时三线建设时期最早的压路机。修公路的时候最后需要平整的时候就要靠这个石碾子。你看我们上面还有一句特别的话，叫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你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吗？
4: 我看到反正这是一个床，但这个床看起来真好小，甚至我以为它是一个婴儿床。
5: 这一句话呢也是我们三线建设者非常乐观的一个建设口号。当年三线建设者进来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白天啊他们用这种木杠来劳动，压在肩上非常辛苦，但晚上呢又没有床睡，怎么办呢？我们三线建设者就发明了把这种木杠拼成杠杠床，晚上就睡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乐观地提出了白天杠杠压，晚上我们压杠杠。这是一种非常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三线建设者还非常豪迈地喊出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一心建设攀枝花。所以这个场景呢，很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看了都会非常感动。
0: 在西南三线建设中，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

0: 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构成了国防工业的硬件基础，而全长1096公里的成昆铁路则是连接两大基地与全国的战略动脉。两基一线的成功布局不仅完成了国家当时的战略任务，也深刻影响了川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与经济格局。
1: 我们知道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备战，军工生产就是它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我们攀枝花的钢体炼出来之后，通过成昆成渝到了重庆，重庆就是我们国家当时三线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所以说这些很多军工产品都是当时生产自重庆，现在展示在这儿呢，也是供后人来参观，来感受当时我们三线建设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0: 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在三线地区建成了1100多个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交通设施，成功攻克钒钛冶炼、尖端武器研发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有力支撑两弹一星一挺等国之重器研制落地，不仅巩固了国防，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面貌。
2: 馆长，据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在咱们这个三线建设中，就是说拿一头大肥猪去换喷油嘴儿。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1: 好好，这个展柜里面有一排非常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柴油汽油发动机使用的喷油嘴。当年我们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所以我们这样一副喷油嘴我们要用一头大肥猪去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要发扬艰苦奋斗，所以我们从上海支援到我们成都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呢，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经过2年多的实践和努力呢，我们就批量的研发生产出了我们的七一牌喷油嘴。当时为了纪念它，我们把它命名为七一牌喷油嘴。它的政治意义远远高于经济价值。
0: 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有一面用100多双手的手艺模型打造的巨大墙面，令人震撼。这面墙叫做劳动之星荣誉墙，以此来铭记对于攀枝花做出巨大贡献的三线建设者。
1: 我们知道三线建设就是靠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用他们的双手建设成了我们今天的如此强大的后方的工业基地，他们身上所展现的这种艰苦奋斗无私的精神永远是我们新时代值得传承弘扬继承的。
0: 如今攀枝花这座城市山河兴旺，繁荣安宁，民生安稳，而这些都是先辈用青春血汗换来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铭记峥嵘过往，珍惜当下生活，怀揣初心，接续奋斗，将三线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4: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6: 我来了，家伙！
4: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6: 集合了，
4: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啊。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为大家带来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是不是曾经也打动过您？
1: 是啊，
0: 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母，他们用柴米油盐的半辈子换来了我们长大，却换不回自己年轻的样子。我
1: 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就是难过。
1: 对，我也是，我特别有流泪的那种冲动。因为时间好像就是这样，在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些藏在心里的好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然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份亏欠和心疼。
0: 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想一想，那个把一生把爱交给你的人，现在还好吗？今天，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1: 记住啊，时间不等人，但是爱可以随时表达。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把你对爸妈想说的话、想为爸妈点的歌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这首歌先替你说出那一句：“爸妈，我想你们了。”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贵州贵阳的沈乐一。他留言了，上个月搬新家呀，翻出一把吉他，想起年轻时组乐队写歌，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新不了情》，后来为了生活奔波，把梦想给放下了，现在孩子都大了，但一把吉他又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昨儿呢，我把琴弦又重新换好了，点这首歌就想说，有些热爱不会老，什么时候捡起来都不算晚。
0: 哎呀，岳一年轻时候在酒吧唱《新不了情》，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故事。
1: 心若倦了，
0: 但是如今你再给吉他换弦，弹的已经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1: 对于吉他不了的这份情感，其实就像是你暂时搁在角落的另一个自己是一样的啊，不是丢了，是我暂时收起来，得顾老婆孩子，顾这个家呀。再拿出来，手可能有点生了啊，但是心里的拍儿啊一直没乱。
0: 我们也期待这位朋友可以重新找回当年的雄风哈，哪怕只是唱给家人听，或者说唱给自己听，也欢迎你可以录个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看到你自己亲自弹唱的这首《新不了情》，对不对？我们先把这首歌给你安排。

0: 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给我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羊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宜春的沈木舟留言说，初中那会儿呢，随身听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边听边跟我爸顶嘴，觉得自己特酷。一转眼我儿子也上初中了，整天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啥，跟我说话三句就嫌烦，臭小子，跟我当年一个德行。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我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的去表达心里的爱。
1: 你像你父亲吗？
2: 我挺像的其实，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六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1: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木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

0: 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嗯，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亦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
0: 哎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亦飞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1: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五五期特别节目
14: 《青春别闪耀》。
15: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6: 太燃了，每一个动作它还能出其意外。
17: 跳街舞是快乐的，
18: 街舞亦可承载东方文化。
19: 我们展现了一台高水平精彩 battle。
13: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2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1: 路过沙漠，
22: 路过草原。
20: 我们看见风景，
2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4: 心花怒放，
2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3: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24: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23: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25: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24: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25: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